0: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振兴路径。座谈时，同学们还围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青年返乡创业、数字乡村治理等话题踊跃交流。随后，同学们走进温室葡萄大棚，在种植户的示范指导下，为正值生长期的葡萄藤进行掐蔓作业，并清理修剪下来的藤条，运出棚外集中处理。最后，大家参观了条子峪村百年树皇，同学们围在古树下，聆听他见证村庄百年变迁的故事，真切感受到了条子峪村深厚的葡萄种植底蕴。学生徐瑞，
1: 这份坚韧不拔、扎根坚守、向阳生长的古树精神，和我们大连海事大学传承百年的航海精神高度契合。同时，我们也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与青春之力对接基层需求，把在学校所学、青春所长融入乡土实践，践行知行合一、服务基层的志愿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据了解，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今年暑期共组建了十余支社会实践队伍，奔赴全国多个基层一线开展调研与服务。此次常理之行是该校蓝海筑乡振兴赋能主题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学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用汗水浸润青春理想，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大学生的务实答卷。学生高京晨，
2: 今天通过对条子峪村的实际参观与了解，了解到条子峪村依托300余年葡萄种植底蕴，打造农旅融合产业，靠着百年葡萄古树与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富民增收。我们愿发挥青年力量，用新媒体助力乡村品牌推广，以青春为帆，为乡村振兴贡献海事青年力量。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性，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湘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

0: 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7: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8: 我爱你。
9: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7: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大话成语，相会有期。这回说条什么成语呢？说一条彭泽横琴。彭泽横琴呐、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陶谦传。彭泽是个地名，是个县城。陶谦大家都知道，陶渊明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位隐士，可他最初不是隐士，他是个官员，做过彭泽县令。这天正在他县衙门里边待着的时候，他在县里边的衙役来告诉他说，您快点做点准备。陶渊明说，怎么着，出什么事儿了？郡里头的都邮来了。都邮啊，都邮是个官名，郡里的都邮就在那个晋朝时候啊，县以上是郡，郡的首领叫郡守，这个郡守呢有一个副手，这副手呢叫都邮，这官职叫都邮。都邮是负责干什么的呢？就是定期啊到他所属的各县去查看，查看这些地方官在执行法律、执行政策方面有没有什么偏差，给予纠正，就这个意思。可是陶渊明顶头上头这个郡守手底下这个都邮，他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最早是来自乡下，很会钻营，熬到这么一个都邮的官，一肚子青草，认什么都不懂，到哪个地方还都狐假虎威啊，咋咋呼呼，好说上句。这陶渊明一听见这个人呢，他就来气。陶渊明说，他来了怎么着？他衙役就说了，说老爷，这都邮来了，您得正官书带在外边迎接呀。陶渊明说，我得迎接他呀，我知道那都邮他是一个乡间小人，那您不迎接的话，那郡守会生气的，他毕竟是从郡里来的。陶渊明来脾气了，陶渊明说了句话，我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干脆不干了，打这儿回家了。回家之后自己守着自己的田园，每天耕种。人们不老有那首诗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南山，这就是陶渊明当时心境的写照。而且他这一辞官不做回去，他自个儿呢还写了一个赋叫《归去来》，归去来兮。在这个赋里头啊，有这么两句话：云无心而出岫，鸟飞倦而知还。什么意思呢？说这云彩它无心在山里边，它自然就出来了。鸟要是飞倦了，它自然就想回来了。比喻他自己，他就像当初的那云彩出山一样，他去当官，本无心去当官，客观出使他当了官了。可是现在他像飞倦了的鸟一样，我想回家了，回来了。陶渊明家里边啊，还弄了一张琴。咱不说彭泽横琴吗？他这个典故就在这儿出来了。这个《晋书》里边说陶渊明性不解音，就是他的生性啊，并不太懂音乐。陶渊明也不会作曲啊，也没听说他唱得好。但是陶渊明不见得是一点音乐都不懂，他在家里边弄这琴呢，可能他也不太会弹琴，但是他这个欣赏音乐高水平的。怎么高水平呢？他这个琴在屋里边摆着，这上边既没有任何标记，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琴弦。没弦，朋友们聚到一起喝酒，喝高兴了，说要唱两句，怎么办？陶渊明就坐在那儿，用手比划着像弹琴一样，嘴里边就哼唱，大家伙这兴致还很高。所以这就叫彭泽横琴，意思呢志趣高雅。接下来呢再说一个从小就志趣高雅的典故，这叫蓝田出狱。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三国演义里边有诸葛亮，一提起诸葛亮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诸葛亮呢，他有个哥哥叫诸葛瑾，哥两个保了两国，诸葛亮保刘备，诸葛瑾保孙权，一个在西蜀，一个在东吴。那么这个典故呢就出在了东吴。这条成语叫蓝田出狱，怎么出来的呢？这个东吴主公就是孙权呐、孙权对诸葛瑾非常熟悉。这天孙权大宴群臣，诸葛瑾也在场。这诸葛瑾长得是个大长脸，肯定啊这形象让人看着不太好看。这孙权呢就想对诸葛瑾呢开个玩笑。这天在这吃饭的时候，诸葛瑾呢带着他儿子来了，他儿子刚6岁，他儿子呢名字叫诸葛雀，就是一个竖心儿，一个葛字，按说这念恪守的恪，但是用的人名上呢读雀。他这个小儿子诸葛雀呢跟着他爸爸也在这儿吃饭饮酒。在大家兴致非常高的时候，孙权就传下命令了，说牵上来。说声牵上来，又打下边就牵上一头驴来。这头驴一牵上来，大家伙都乐了。为什么乐？牵一头驴上来不可乐，关键是这个驴的前脸上写了仨字儿：诸葛瑾。大伙都说：“哎呦，诸葛瑾！”马上就想到诸葛瑾那长脸来了，说：“诸葛瑾那脸跟那驴脸一边长啊！”哈哈哈哈，大家伙全乐了。这诸葛瑾一看主公对他开玩笑，他也不好说什么呀。啊，诸葛瑾这个小儿子诸葛雀就过来了。诸葛雀过来，他就走到孙权的跟前。这小孩挺闯事，到在孙权的跟前就说了：“说主公，您能不能把笔借我用一下？”我再添两个字儿，哟。孙权一听这小孩他过来了，要替他爸爸打个抱不平啊？好吧，给他笔，让他写。有人就递过笔来了，这诸葛雀拿过笔来，就在这驴脸上添了俩字儿。原来不是诸葛瑾吗？他在旁边又添上之驴。添完之后，把这笔往旁边一撂。哎呦，众大臣全都笑了。哎呦，这孩子真聪明。孙权一看也乐了。孙权说：“好啊，你这两个字添得好，这头驴就归你了。”打这儿，诸葛雀把这驴就牵他们家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孙权又见

到了诸葛雀。见到这个小孩之后，孙权就跟这诸葛雀说，说诸葛雀，你爸爸在东吴，你叔叔诸葛亮在蜀国保刘备。现在我问你，你叔叔跟你爸爸他们两个人谁有才华啊？谁最聪明？孙权问这个话等于给这孩子出个难题。当时三国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这诸葛瑾不如诸葛亮。可是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诸葛雀不加思索立即回答，主公，我觉得我爸爸最聪明，我爸爸最有才华。孙权一听，哦，你爸爸最有才华，你爸爸怎么有才华，你能说清楚吗？诸葛雀说，当然我能说清楚，我爸爸知道保明主，他保了您了，您是明主，而我叔叔不知道保明主，他保刘备去了。孙权一听连连点头，好孩子，你真会说呀。孙权跟诸葛瑾就说了，蓝田出美玉，将门生虎子啊。他说的意思，说蓝田那个地方出特别好的玉，那么将门呢就容易生出虎儿子，这是对诸葛瑾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对诸葛雀的褒奖，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这期说哪条成语呢？聘鸡司晨。聘鸡司晨这个典故啊，出于尚书。什么意思啊？就说母鸡打鸣，说母鸡打鸣违反常规呀，对呀，正因为违反常规，所以他出来这条成语。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最残暴的帝君，这就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纣王。纣王这个人嗜杀成性，对他手下所有的大臣动不动就给杀了，而且他呢还制定了很多刑具，这些刑具都是常人所料想不到的酷刑。你别看他那么残暴，他对一个人好，对谁好啊？就是对他的爱姬妲己女。妲己是一个美女，长得漂亮，是他的妃子。这纣王宠妲己是自古大伙都知道的事情。由于他宠着这个妲己，大家伙对这个妲己女呀也都恨。在《封神演义》里头啊，说这个妲己女呀是个狐狸精，说她是狐狸变的。后来还有人说呀，说中国妇女裹脚最早始于妲己女。为什么呢？说这个妲己女呀，她狐狸精一变变成人形，全身都变了，唯独两个后腿那个狐狸爪子没变过来。没变过来怎么办呢？她怕那纣王发现了，她就用那白布啊把它缠上，缠上之后做一小鞋套上，这样的话你就成了小脚了。其实这个事儿绝对是一种传说，无据可考。话又说回来了，这裹脚也不是始于那纣王的时代，这是由于老百姓啊对这个妲己很恨，就把很多的罪过都归到他身上了。其实这妲己女也不是什么狐狸精，封神演义里边那是给她神话了，这妲己女就是长得漂亮这么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她的生性也很残暴，平素当中纣王宠着她，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一回这个妲己女在这宫里边，冬天在宫里边取暖，那个年代怎么取暖呢？也没有暖气，也没空调，就靠那种火盆，一个铜火盆里边拢上炭火，这一拢上炭火，这铜盆自然就热了。这妲己就看见有一只蚂蚁爬到这个铜盆上去了，当他感觉到热的时候，这个蚂蚁就打了个滚儿，在这铜盆上烧得来回直折腾。哎，一般人按说看着这种现象应该有同情怜悯之心，妲己不觉，他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跟纣王就

0: 就说了，说你有很多刑具，我帮着你出一个刑具，把这铜柱子用炭火烧红了，谁要是不忠于您，您就让他抱这柱子，保证好玩，他保证就得服了您。纣王一听啊，同意了，于是就出来了，把铜柱子烧红了，让人去报这么一种刑具。这个刑具有个名字叫炮烙。这个妲己在纣王的面前那是十分受宠啊，纣王对他无所不答应，所以妲己女呢说哪个臣子不好，这纣王就置他于死地。全国的老百姓都恨这纣王，恨这个纣王，于是最后就由武王伐纣。武王在城外组织了队伍，在队列前面做了一次战前动员。这武王跟大家就说了，说从古至今没听说有聘鸡司晨的。老百姓有句俗话呀，聘鸡司晨家道败落，就是说母鸡不能打鸣，母鸡要是一打鸣，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就要倒霉了，就要倒运。可是现在呢，这纣王宠妲己，妲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少臣子就死在了妲己的手下，所以我们又把纣王推倒，重建天下，再造山河。所以这个武王在行军之前做了这么一番战前动员，于是这条成语聘鸡司晨就出现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坏女人掌权就叫做聘鸡司晨。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另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攀郎车满。刚才咱说是个坏女人掌权的事儿，这回说一个漂亮男人的故事。这个攀郎车满点出自哪个朝代呢？他出自晋书潘岳传。在这个晋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潘岳，号叫安仁，后来呢人们有的管他就叫潘安。现在有些人呢说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好像潘安宋玉。这潘安宋玉吕布都是中国古代漂亮男人。这个潘安呢从小就有才华，小的时候就会作诗，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作神童，后来长大了善诗词，而且还懂音乐，会弹琴，长得那就别提多漂亮。说这个潘安呢曾经在晋朝当过著书郎，也是做过官的。他有的时候啊坐着车，把这个琴呢就摆到车上，走在大街上一边走着一边弹琴。您想这不招人吗？啊，本来小伙长得又漂亮，再弹一首好琴，别人又知道的这个人又有好文化，所以有的那个年轻妇女呀、啊、对他非常的钟情。据说呀有的妇女看他走在街上手拉手的就把他的车给拦住，得让他给弹一曲。这潘安呢就给弹奏一曲，弹奏一曲，有的妇女表示对他心里边这种爱慕之意，就拿那个水果就往他那车上扔，说这扔一苹果，那扔一橘子，那个扔一把香蕉。这潘安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家之后一看这车满了，全是水果。这潘安呢他是不做生意，要做生意开水果店不用自个儿买去，不用本钱，到街上转一圈就拉一车回来，就这么一位。所以有打这儿就出了这条成语叫潘郎车满。可是呢这个潘安呢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姓张，叫张载。这张载呢一看见潘安上街转了一圈就弄了一车水果回来，他自个儿心里合计，他能弄一车水果回来是不是我也能啊，这就叫人没有自知之明啊， 这张载长得什么样呢？张载要跟潘安比，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某种程度来说呀，他很丑陋。这张载呀，心想他能转一圈弄车水果回来，我也转一圈，于是他也坐着车，他就出来了。张载这模样长得不行啊，往街这么一转，那个女士们根本就不看他，倒是有些小孩们都过来了，哎，这小子长得真难看的，他干嘛呢？这小孩们就会噼里啪啦往上扔。哎呦，这张载也不知道扔的什么，左躲右闪，噼里啪啦都掉车里边了。他转了一圈回头一看，这车里边全都是砖头瓦块，差一点没给他脑袋开了。所以说这条成语就说潘安，他又叫潘岳，这个人由于长得貌美，很受女人喜欢，这就是潘郎车满。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唇亡齿寒。唇亡齿寒这个典故啊，出自《左传》。唇亡齿寒，从字面上讲，一说您就知道了。嘴唇跟牙齿挨着，嘴唇没了，这牙齿自然就冷了，就这意思。当时在春秋战国时候，山西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叫晋国，挨着晋国呢有两个小国，一个叫虞国，一个叫虢国。虞国和虢国尽管这国家很小，但是由于他们国家地形复杂，据险可守，一直在那存在着。这个晋国的国君呢，就总想把这两个小国给吞并了，不得下手。最后这晋国的国君呢，就想出个主意来，他要先灭那个虢国。这虢国呢离他远，比如说晋国在这儿，挨着他是虞国，那么那边就是虢国。他要想着消灭这个虢国，必须得通过虞国才能去打虢国。于是这个晋国的国君就派了手下一个使臣，带着书信，带着良马，带着玉璧，所谓玉璧就是那个良玉啊，美玉啊，就到这虞国去了。到这虞国见了虞国的国君，跟这虞国的国君就说了，说我们呢想借您国家一条路去打虢国，您同意不同意？这虞国的国君一听，马上召集群臣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他手下有一位大夫叫公之奇，这公之奇就说了，说我们虞国和虢国是两个小国，而且离得又这么近，唇齿相关，唇亡则齿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嘴唇和牙齿的关系一样，嘴唇没了，这牙也就感觉到冷了。说现在晋国要去打这虢国，借我国这个路，我们不能借呀。您要知道，他把这虢国消灭了以后，反转来就得消灭咱们了。但是当时这虞国的国君就说了，哎呀，这个晋国的国君跟我们都是同祖同宗，都一个姓啊，因为他们都姓姬。再者说了，我呢是非常信神的，我经常给神烧香，我想神不会让我们吃亏的。这公之奇说，说大王啊，您说这话都不是道理呀，这都不行，神能帮助你这个事儿吗？但是最终呢，这个虞国的国君同意借路，第一次借路过去了，这个晋国到那边打了个胜仗回来了。又过了三年，第二次又来借路，再来借路，这公之奇就跟这虞国的国君就又说了，说万万不可再借了。但是虞国的国君说了，说那个三年前他不走了一回了吗，没怎么着。公之奇说，您不知道啊，头一回那是探看似的，这回咱们就危险了。不要紧不要紧，结果这回又借了路了。这一借路，他们进军过去，把这虢国给消灭了。回师的时候顺脚搂草打兔子，就把这虞国也给消灭了，虞国的国君也被抓起来了。所以这就叫唇亡齿寒，就说关系相近，生死相关，这种关系，这就成语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典故里边还包含着另一个成语，另一个成语就叫假道灭国。假道就是借道的意思，灭国就是灭那个虢国。三国演义里边大家都知道三气周瑜，其中周瑜曾经跟诸葛亮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们不敢取西川，我东吴出兵取西川，路过你荆州的时候，你荆州出来人只要是设摆酒席犒赏我三军就可以了。当刘备把这个事情跟诸葛亮一说的时候，诸葛亮就说了，说这叫假道灭国之计。诸葛亮就说周瑜这是个计策，说是取西川，我们荆州城一开，大伙一出来，你就手打进荆州来了，
你是来夺荆州，所以诸葛亮就没中周瑜的计，把周瑜给气个半死儿。所以这条成语假道灭国也是出自这个典故里头。那么这两条成语之后都是说唇齿相关与假道灭国，这两条成语都出自这么一个典故。我们第一个讲的是唇齿相关，还有另外一条成语，这条成语也和唇齿有关系，叫齿亡舌存。这个齿亡舌存呢，您听着跟它差不多，但是它的内涵可就不一样了。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说愿》。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位道教创始人老子，老子李耳啊。这个老子呢，写出《道德经》，直到今天，很多专家学者还在研究老子的《道德经》。老子那是思想家、哲学家，很有见地。但是老子他也有老师啊，他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呢？叫长从，长短的长，一个木字一个跟从的从。肯定啊，老子的老师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据说呀，老子的老师老了以后有了重病了，这病入膏肓，眼看着要不行了。老子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赶到这里来看他的老师，在床前问他的老师：“您身体怎么样？”当时这长从跟老子就说了：“说日头有升有落，一年四季有春有夏还有冬，人呢有生必有死，我呢这么大岁数了，看来也该死了，这没什么。”只是我跟你说呀，你看看我这牙怎么样。老子一看说：“您这牙都没了，全掉了。”嗯，你看看我这舌头呢。说着话他把舌头伸出来了，老子一看：“您这舌头还在啊。”啊，为什么牙没了这舌头还在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老子当时愣了半天，他知道这是老师给他出了一个题让他思考。老子思考了一会儿就回答了，说：“老师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牙齿它比较刚硬，舌头呢比较柔软，由于它刚硬它早掉了，舌头由于它柔软所以一直它存在着，您说是这个意思吗？”长从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对啦对啦，世之道理皆在于此啦。”他就说世界上的道理都在这儿呢。这句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凡事不要太刚直，而要有柔性。当年韩信没得地的时候，其实与朴母受辱于胯下，那就是一种忍耐，只有那种忍耐他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这期说哪条成语呀？这期咱们说弄璋宰相。这弄璋宰相点出哪里呢？出自《旧唐书·李林甫传》。大家都知道啊，唐明皇又是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创

造过开元盛世，但最后呢他也昏庸了，重用了一些个奸臣，其中就包括李林甫、杨国忠。最初这个宰相叫李世之，李林甫为了要取而代之，他就出坏。说怎么出坏呢？他不是说在皇上面前说李世之怎么怎么不好，他不这样，他有办法。闲不叫的这天，这个李林甫就跟李世之就说了，他说我听说呀，华山那个地方啊有个金矿，这个金矿啊如果要是采伐出来，那给咱们国家国库里边会增加很多的银子，增加很多钱呐，只是皇上不知道，皇上要知道圣旨一降把这金矿一开，那我们国家会富足不少。李林甫把这话说完了，这个宰相李世之呢不能说他胸无城府，就这个人呢没想到李林甫这里边是有个圈套。说这个宰相有一天就跟那个唐明皇说了，跟李隆基闲谈当中，他说李林甫说呀，华山那个地方有个金矿，咱们如果要是开发出来呀，会给国库充填很多钱。李隆基一听说好吧，容朕思之。转过天来，这李隆基就把李林甫找来了，就问他说，你是说这华山那个地方有个金矿吗？啊，真有这个事儿吗？李林甫一听，说陛下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发它呢？李林甫说，哎呀陛下，这可不能开呀，你要知道啊，我早就知道那有个金矿，为什么我没跟您说呢？就是因为呀，华山那是什么地方啊？啊，那是一条龙脉呀，这条龙脉它牵涉到万岁爷您的兴盛啊。说如果把那儿要是一开矿，把这龙脉给破坏了，有奈大唐江山，有奈万岁爷呀、啊。所以这个矿是不能开的。哦。这唐明皇一听，心里想，李林甫好人，他想的比较周全，这李世之就不行。打这开始，对李世之他就疏远了，对李林甫他就近了。一来二去，这李林甫取而代之，他成了宰相了。这李林甫当了宰相之后，这个人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在这个典故里边还有另一条成语，这就叫口蜜腹剑。什么叫口蜜腹剑？李林甫这个人对谁都挺好，表面上乐乐呵呵的，而且他都知道谁爱听什么，这嘴里边说出来的话都是别人爱听的话。但是只要他感觉到你这个人有往上升迁的可能，威胁到他的这个位置，他就会想尽了千方百计把你打下去，把你治死。所以有人说李林甫口中有蜜，腹中有剑，是这个人整个一个两面派。所以这就是第二条成语口蜜腹剑。咱翻回来再说，说什么叫弄张宰相呢？就说的这李林甫，这个李林甫啊会耍权术，会耍心眼儿，但是文化水平并不十分高，那不是一个读书的人，会写字儿，但是错别字还不少。最有意思的是他小舅子，他小舅子得了一个儿子，他小舅子得了一个儿子之后，这李林甫得表示祝贺呀，于是给他写了一个贺帖。这贺帖是怎么写的呢？贺帖说，文有弄张之庆，古人呐、管生男孩啊叫弄张之喜。张啊就是一个体育旁，旁边一个立早张，当美玉奖。要是生女孩呢就叫弄瓦之喜，瓦就是那瓦片的那个瓦，弄瓓之喜。这里边有那重男轻女的意思。这个李林甫呢，他这个亲戚生了个小子，李林甫呢给他写个贺帖，贺帖上就这么写的，文有弄张之庆。这个弄张应该是那个体育旁的张啊，他不

他给弄了个犬油章，这么一来呢就成张袍野鹿那个章了。他把这个玩意儿一送去，人家有知道的之后，朝野全都传开，打这儿就有了这个成语了，弄张宰相。弄张宰相这个成语就是说，别看他当了很大的官，但是他没文化。话又翻回来说了，没文化的人往往还能当大官，就这个意思。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三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幕后耳冠。幕后耳冠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西楚霸王和刘邦两个人在楚怀王的授意之下同时攻打咸阳，说的是先进咸阳为皇上，结果刘邦是先进咸阳了，可是项羽呢仗着自己有兵力，仗着自己的武勇，最后他也打进了咸阳，刘邦也没敢在咸阳里称王。项羽到了咸阳里边之后，杀了秦太子孺子婴，然后把秦朝的王宫都给烧了，抢掠了很多东西。最后这项羽呀，决定不在咸阳这儿待着，他要干什么呀？他要回原籍，回老家。当项羽要回老家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儒生姓韩，就是韩生，向项羽进言，就是跟霸王项羽说了，说您现在娶了咸阳，可不要回家呀，关中是一块宝地呀，您说这个地方周围有散关、潼关、武关、萧关，四面都可以保护着这块地方，可攻可守，土地肥沃啊，这里有800里秦川，您在这里称王，这是最佳之地呀。项羽这个人呢很固执，听到这里跟这韩生就说了，他说我现在可以说已经取得天下，我现在富贵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如此大富贵了，我要不回老家给我们老家这些个亲戚们都看看，就好像我穿的是非常漂亮的衣裳，我半夜里出来了，所以我要回我的老家，回原籍，不准你再说下去。这项羽啊就把这韩生给轰下去了。韩生往下走的时候说了那么一句话，韩生就说了，人都言楚人如幕后耳冠，今日果然如此。韩生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听别人说呀，说这楚国人呢就都像那猕猴戴上帽子一样，今天我一看真那么回事儿。其实他就是骂项羽呢，幕后耳冠，三点水一个幕字，沐浴的沐，倒不是说把这猴洗完了澡给他戴上帽子，不是这意思。据说楚人对那个猕猴的称呼就是墨猴，就是木猴，就这个意思。猴戴帽子装人，我们现在常说狗戴帽子装人，这都是骂人的话。所以这个幕后耳冠就是骂人的话，说狗戴帽子装人的意思。这条成语就始自这里。

这期成语给您说一条门庭若市。门庭若市啊，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门口很热闹，跟市场一样。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战国策》，《古文观止》里也有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威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人叫邹忌。这个邹忌长得大高个啊，很有风度，很有气质。这天呢，早晨起来，邹忌洗完了脸，把头梳完了之后，衣冠穿戴整齐，对着镜子一照自个儿，感觉自个儿正经不错啊。正在照镜子的时候，他的夫人走过来了，他问他夫人，哎，你看我怎么样？他夫人说，你挺漂亮啊，是吧？你说咱们城内被称为美男子的那个徐公，我跟他比，我们俩谁漂亮？他夫人说，哎呀，那还用说，你漂亮啊，他哪比得上你呀，是吗？这邹忌挺高兴。待了一会儿呢，他那个妾过来了，小老婆。他问他这妾，哎，你说我跟城里边那徐公比，我们俩谁漂亮？他这妾一听，哎呦，那徐怎么能跟您比呀，他跟您差远了，无论从气质上，从神态上，哪儿都不如您，是吗？哈哈。转过天来，他家里边来了个客人，所以这个邹忌跟那客人一聊天，那客人有求于他，求他办个事儿。正事儿谈完了，闲聊的功夫，这邹忌就问他这客人，哎，我说啊，咱们城里边公认的那美男子徐公你见过没有？这客人说，我见过，见过。哎，你说心里话，我跟那徐公，我们俩谁长得漂亮？这客人说，那您漂亮啊，您就往这一戳一站，这气质就压他一头啊，那不一样。哦，后来这客人走了，这邹忌心里边合计，我真比那徐公漂亮吗？他还没有自信。这天徐公也来拜访邹忌了，因为这徐公也认识邹忌，邹忌把徐公让到屋子里边倒上茶，两个人坐着一边先聊着，他一边就观察这徐公。邹忌对这徐公那真是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他看徐公这五官相貌，这形体，这风度，他觉得的的确确是很漂亮，他觉得比他自己强多了。嗯，我不如他。后来徐公走了，这邹忌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了。最后他把这个道理琢磨出来了。邹忌心想，我的夫人说我比徐公强，那是因为她是我妻子，这里边有一种私人感情，那么我的妻

说我好，这是因为他对我有点惧怕。那个朋友说我比徐公强，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要想听到真话是不容易的。于是转过天来，邹忌上朝见到齐威王，就把这个事情跟齐威王讲了，而且讲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跟齐威王说，说是大王，您作为一国之君，您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也好，宫女也好，他们都得说您好。他们大家说您好呢，那是因为他们要指望着您啊，从私情上跟您非常近。满朝文武大臣都得说您好，是因为他们惧怕您。我们周围的邻国大家都要说您好，因为他们都有求于您。从这点上来讲，恐怕大王您听不到真话。我们齐国即使有什么毛病，也没人跟您说。齐威王听到这里，马上降一道旨，有人敢当面指出我的过错的，给上等奖。有人写书信写出我们的过错应该怎么办的，给中等奖。背地里说我的过错让我知道了的，给下等奖。只要你说出我的过错，那我就给奖。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国家全国的臣子乃至于百姓，大家对国王有什么过错都敢于直说，有非常浓厚的民主气氛，齐国越来就越强盛。这么一来，这个齐威王的门前整天都有来提意见的，所以这就叫门庭若市，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另一条成语呢，跟这个正相反，叫门可罗雀。门可罗雀呀，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说在古代有一个宅公，官居廷尉呀。这个廷尉是什么呢？是管司法的一个大官。这个宅公由于他管司法，所以他们家里边最初的时候车来马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上他家的人求办事的，讲人情的，送礼的，说情的，有的是。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朝纲中很多的大臣对这宅公就有点嫉妒之心。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在皇上跟前就揍他一本，就说这个宅公啊执法不公，甚至说这个宅公背地里说话有的地方就是污蔑了皇上。这个皇上是西汉时候的一个皇上，汉朝这皇帝一听来气了，降旨把这宅公官职一撸到底，免职了。这一免职坏了，宅公家里边立时就没人来了。这宅公在屋里边坐着，盼望着能有人到这来安慰安慰他，谁也不来，整天没有敲门的。这宅公感到太孤独了，那天自个儿闲不劲儿的就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把这个大门就打开了，咕隆咕隆，一开门，嚯，这门口很多家巧都在地下都在站着呢，呼，这巧都飞了。斋公一看，我要拿个网子在这儿，可以把这些巧都给逮住啊，所以这叫门可罗雀，说就在大门外边就可以抓巧。冷静到这种程度，斋公感到很失落，感到这些个人往日对他那种热情全都是假的，所以他回来了。可是没用多久呢，这皇上醒悟了，怎么呢？他发觉弹劾翟公那些个事件呢不能够落实，证明翟公是受冤枉的，皇上重新启用他，让他官复原职。这一官复原职，好家伙，翟公这门前的人又来了，天天有人敲门到这儿表示祝贺，有的送着礼来了，甚至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早就说了你是冤枉的，早晚有一天

0: 天你会官复原职的。翟公看到这里心里就来气了，心想我那官罢了之后你们谁也不来，到现在你们都来了。于是翟公下命令大门关闭，一律不见。所以就这一个门可罗雀的过程，使这翟公认识到世态炎凉。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

0: 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1: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2: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3: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结识人聊天下。
4: 好的，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同时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谢谢暖宝宝，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账号以及梦然的抖音账号，方便大家呢日后找到我们。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话题类的我们的节目哈，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今天话题的观点和想法。
1: 把往事一幕一幕重新回首，就让我不再不休。
0: 暖宝宝说掐点来互动了，欢迎欢迎。
1: 别靠近，一口灌在我的心头，除了你我早已经别无所求，我愿意。
0: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稍后的有话好说环节要跟大家呢来聊到的是抱冬瓜睡觉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天儿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晚上的时候睡觉就很难入睡呢？那有人就说了，买个冬瓜抱着睡。那仰望蓝天说又瘦了，这两天呢大家呢都在说梦然瘦了是吗？说明你好久没有看到我了。那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要时不时的来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我。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待遇标准公布。近日，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明确河北省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待遇标准试行的通知，将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试行内的服务项目纳入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支付范围，居家护理服务按服务时长付费，生活照护类服务项目支付标准1元每分钟，医疗护理类服务项目支付标准1.2元每分钟，机构护理服务按床日付费，生活照护类的服务项目1元每分钟，医疗护理类的服务项目参照医疗服务价格支付标准每床日70元，待遇享受不设起付标准，基金支付比例。

并为70%，平均每月基金支付限额为1500元。统一收费标准，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买卖志愿时长等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将被清理。近日，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通知，决定于8月下旬前集中开展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以参观研学、在线答题、捐书捐物、购买助农产品等非志愿服务活动，或以截图发朋友圈、AI 生成图片、拍照打卡等未实际开展志愿服务，为各类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有偿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等行为，严查有偿虚假志愿，守护志愿服务的初心。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2026年技工院校计划招生125万人。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稳招生、促就业，让技能照亮前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稳中有涨。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6月29号到7月5号，全国活猪价格为10.48元每公斤，环比上涨4.2%。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82元每公斤，环比上涨1%。当前猪肉消费仍处于淡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肉价的涨幅。展望后市，那在7月6号到12号，生猪和猪肉的价格稳中有涨，止跌回升，总体平稳。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荷花盛放地图发布了。近日，中国天气网发布全国荷花的盛放的地图，我国从南到北呢皆有赏荷的圣地，其中山东济南大明湖的风景名胜区、河北保定白洋淀景区、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陕西西安的兴庆宫公园的荷花，在6月中下旬到7月陆续进入盛花期，最佳的观赏期呢，可持续1个半月到2个月左右。荷花千里遍南北，夏日赏荷正当时。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小城画师》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呢，在夏日炎炎的时候，烈日炎炎的时候，抱着冬瓜睡觉，这事儿你怎么看呢？那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说哎，等哪天的时候呢，真的要买一根冬瓜呢，试一试。那我们关注到呢，那么在节目间隙啊，孟然就把这个话题呢告诉了大家，暖宝宝说了，哎，那么他呢已经试过了，他觉得呢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呢是可行的，能解暑，抱着冬瓜睡觉呢没有闷热感，完了之后呢你还能搞个冬瓜汤啥的，两全其美哈。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已经呢试过了呢，他说是的，并且他说呢抱冬瓜睡觉呢一定要把冬瓜呢表面洗干净，不然呢有点渣啊，确实呢这个冬瓜它表面呢是有那种小毛刺的。好，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哈，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孟然一起来说一说，那抱着冬瓜睡觉你的感觉如何呢？暖宝宝说，那么大夏天呢抱着人睡觉，那不觉得黏糊糊的吗？你不用抱着人睡觉，那你呢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身边啊躺着一个人，你都会觉得像一个小火炉一样烤着你。所以说到了炎炎夏天哈，很多人呢都在想着这个自己的有效的能够呢降温消暑的方式。那么所以说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降温消暑方式，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分享一下。同时呢，如果说那么你已经试过了抱着冬瓜睡觉这件事儿啊，您不妨跟我们来说一说感觉如何呢，凉快吗？哎，确实是哈。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看哈，男士呢基本上呢就是靠空调，而女士呢基本上呢是不能够呢彻夜开空调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家里边可能就因为空调的原因啊，会产生分歧，不能达成共识，或者甚至呢会产生矛盾啊。有的人家呢就开始呢分床睡、分房睡啊。昨天呢我听到一个说，不仅仅的是分房间睡，并且呢要楼上楼下啊，都不能在一个楼层去睡。所以说大家呢对于夏天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消暑方式，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欢迎欢迎心愿，感谢您的关注。确实哈，七月呢全国呢多地的高温呢已经来袭了，虽然呢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

也会感觉不适的。那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很容易呢半夜睡热醒，让本就呢睡眠不足的啊更加雪上加霜。你就比如说现在吧，啊，我在直播间里边

0: 那你说我不开空调我会不会很热呢？那所以说，那如果说我就必须把空调打开，但是呢很多女士，我和很多的这个女士是一样的，长期开空调我又会觉得凉飕飕的，要不要搞根冬瓜试一试呢？
1: 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成。
0: 好的，欢迎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大家呢，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媒体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我们关注到的暖宝宝说，那么我呢习惯于呢找两个比较大的水桶，然后呢挑两桶这个井水在那儿放着，把饮料啊这个等等的都丢到里面啊，然后呢再配点毛豆啊花生啊蕨蕨子啊冰镇的透心凉，哎再放一个西瓜。所以说哈，那么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提醒大家您试过没有，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呢要经常的去拖一拖地啊，还有呢就是太热的时候你可以呢，我觉得屋里边放上一桶水一盆水，或者放一个加湿器啊，这样的话呢会让屋里边呢凉快很多。其实像暖宝宝说的啊，放上两个大桶放点水，这是一个很这个解暑的方法。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还有其他的消暑方式吗？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

关注到暖宝宝说，我觉得呀，得因人而异。冬瓜呢，并不适合所有人。我根据呢我自己的这个体质啊来操作吧。是的，那么所以说啊，孟然呢要提醒大家，那么怎么样在夏天啊才能呢睡得既凉爽又舒服呢？那么这类特殊的降温方法呢，悄然呢在网络上呢流行起来，不少人呢亲身体验之后呢认为亲测有效。那总共呢是分三步，还有人就说了，把大象放冰箱里，拢共分几步？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抱着冬瓜睡觉，拢共分几步？那分三步哈。第一步呢是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呢要把冬瓜呢洗干净，然后呢放到床上，第三步抱着冬瓜睡觉。一直呢用来做菜熬汤的这个大冬瓜，摇身一变成为了夏天呢社交平台上最火的降温神器。不少家长呢和宠物博主呢晒出了给孩子或者是毛孩子挑选的大冬瓜抱回家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小朋友小动物呢纷纷的趴在大冬瓜上呢不肯下来，看来呢真的是挺凉快的。其实啊，说起来提醒大家，这个做法呢并不算是创意，而是呢流传已久的老方法。过去的这个岭南儿歌里呢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冬瓜的降温啊，这个方法看起来呢既方便又环保，但是呢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你比如说南瓜、西瓜、北瓜。还有人担心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不好呢？那么市面上那么多的瓜，为啥要抱冬瓜？我想问问大家，您知道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了，像我们家奶奶上了年纪哈，怕花钱，她怎么办呢？她会呢到村里的大礼堂里蹭空调。哎，老太太这方法不错。所以说朋友们，那您家里边啊，这个在夏天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样的降温方法呢？也可以呢走进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也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继续来进行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了啊，也是对的，平常呢就他一个人呢在家啊，就我呢晚上下班的时候呢给他呢做顿饭，又剩他一个人了，大礼堂人多也不怎么孤单啊，确实是这样。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呢是觉得很热啊，但是呢他们呢又不想开空调，或者说不舍得开空调，那么他们找到一个人多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让他们更能够感受到呢身边人的这样的一份互动和陪伴，同时呢也能够呢让他们呢能够省钱。老年人啊总是呢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所以说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说呢，夏天呢买根冬瓜呢来这个抱着睡觉，一方面呢冬瓜呢可以呢消暑，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冬瓜呢我们这个用完之后呢还可以呢煲汤啊。所以说大家，您是在夏天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消暑的呢？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聊到了，那市场上那么多的瓜，为什么偏偏是冬瓜呢？最幸运的人，现在呢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瓜果呢，冬瓜之所以呢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呢夏日的新顶流，确实呢有它的科学道理。冬瓜的含水量呢在瓜类当中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大呢导致呢速度慢，所以说呢可以呢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冬瓜在古代呢是有别名的，叫寒瓜和水汁。可能冬瓜呢它的表皮温度呢通常是比室温的低3到5摄氏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一样，那么它呢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就能够呢吸收体表热量，起到呢物理降温的作用了。虽然说呢西瓜的含水量呢也有90%左右，可以说呢稍微的比冬瓜呢要低一点，但是呢西瓜的瓜皮呢是比较薄的，果肉呢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是较大的，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呢用西瓜来陪伴睡觉。而冬瓜呢质地坚实致密，那瓜皮呢相对较厚，表面呢还覆盖着一层呢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

0: 所以说就算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那被半睡者的体重呢这个西瓜这个冬瓜被压裂了，我们也不会呢担心呢这个冬瓜汁呢会溢出来。大家都知道冬瓜呢它呢是皮比较厚的，所以说这就是呢它胜出于西瓜的这个原因所在哈。感谢大家的点赞。所以说朋友们，夏天的时候买个冬瓜抱着睡觉还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1: 无奈曾提醒我，至少我还活着，催我继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夏天呢在剧烈的运动之后呢千万不要呢马上喝冰的东西啊，毛细血管呢受不了啊，这个温度呢调整得慢慢来。哎，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呢大家呢在夏天的时候，你千万，你比如说孩子们上完体育课，或者说呢您刚从这个室外进来哈，你千万呢不要呢喝太冰的东西，大家呢一定要以健康为主。
1: 生活热的我，
0: 其实黄

瓜、丝瓜、苦瓜呀，也根本呢达不到呢这个爆的效果，翻个身啊就会被压扁。你特别呢是像这个丝瓜呀、苦瓜呀，还有我觉得黄瓜还好一点哈，它这个丝瓜和苦瓜呢，它的外表表皮呢是比较软的，所以说冬瓜呢也真的是啊胜出了。南瓜呢虽然呢也有这个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呢在夏天通常呢是没有成熟的。夏季呢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顺便呢把它的价格打了下来，所以说抱着冬瓜睡觉还真的是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呢你不想买冬瓜，平时呢不喜欢喝冬瓜汤，那你呢买个西瓜也是可以的。虽然说呢这个西瓜呢这个它呢不如啊这个冬瓜呢这个皮儿那么厚，但是呢它的含水成分含水量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可以呢买个瓜回家睡觉降温消暑了。好，欢迎长治，欢迎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好的，朋友们，在这儿呢，孟然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夏天来了，马上呢，这个温度啊要走到这个高峰，所以说呢，到了盛夏时节，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呢，把自己照顾好呢，千万呢不要让我们的心情中暑了。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那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说到歌手许巍啊，他的原名叫做许伟，是1968年七月份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是中国内地的男歌手、词曲作者、编曲人、音乐人。那么在1984年的时候呢，16岁的许巍开始练习吉他，1986年获西安市第一届吉他弹唱大赛二重唱的一等奖。1990年底从部队复员后，成为职业的吉他手。1993年组建了飞乐队，担任主唱和节奏吉他手，并且呢负责词曲的创作。1994年，飞乐队解散，许巍呢来到北京，与红星生产社签约。1997年，发行了首张专辑《在别处》，零宣传，销量呢破了五十万张。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呢，他签约了环球唱片，发行了专辑《时光漫步》，风格呢开始转向温暖治愈。许巍啊，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摇滚音乐人之一。那么他呢，被称为摇滚诗人。他用旋律呢祭奠过去，用淡定表白未来，歌声凝结成了对人生的敬畏和对音乐的感恩。他的音乐呢真诚质朴，直抵人心，构建了一个自由、开阔、充满希望和禅意的音乐世界。那么说到许巍的歌词啊，常常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诗意的表达，比如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充满了对理想和远方的追求。那许巍的歌词呢，多源于自身的经历和内心的真实的感受，比如说《礼物》这首歌就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恩和对朋友的情谊，让人感受到真挚的情感。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送给大家的就是许巍带来的一首《礼物》。

那说到许巍的歌曲在编曲方面呢，他不追求复杂的配器和华丽的音效，而是以简洁大气为主，突出音乐的本质和情感的表达。在《时光漫步》这张专辑当中呢，编曲简约，而且呢富有质感，营造出温暖宁静的氛围。那么他呢擅长运用吉他、鼓、键盘等乐器的搭配，也创造出丰富的音乐层次。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像风一样自由》，激昂的吉他演奏和有力的鼓点配合，展现出了自由奔放的情感，以摇滚风格为基调，传递出对自由的向往和挣脱束缚的坚定。那下面的时间共同来欣赏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那说到许巍呢，是拥有略带沙哑和沧桑感的嗓音，这种独特的音色为他的歌曲呢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使歌曲呢更具有感染力。他在演唱的时候呢，投入了真挚的情感，无论是激昂的摇滚歌曲，还是舒缓的民谣，都能让听众感受到歌曲当中蕴含的情感力量。那么许巍的音乐风格对中国摇滚乐坛呢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拓展了风格的边界，丰富了歌词的内涵，提升了情感的共鸣，同时呢也推动了商业成功。那说到许巍的歌曲，旋律往往是简单而且非常动听的，具有很强的流畅性和记忆点。比如说像他的代表作之一《蓝莲花》，那旋律线条简洁明了，能够让人过耳难忘。许巍呢将摇滚和民谣、古典等元素融合，创造出独特的音乐风格，为中国摇滚乐坛拓展了风格边界。比如说《蓝莲花》，以其清新的民谣风格和摇滚的节奏韵律相结合，让人们看到摇滚音乐多元发展的可能性。那同时呢，也启发了许多后来的音乐人尝试不同风格的融合创新。歌曲呢，以平静祥和的口吻歌唱了坚定不移、追求梦想和自由的精神，是许巍走出抑郁症阴霾的标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欣赏这首许巍带来的《蓝莲花》。

说到许巍演唱的歌曲，歌词呢富有诗意和哲理，关注人生、理想、情感等主题，使摇滚呢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宣泄和呐喊。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曾经的你》，以吉他伴奏为基础，旋律简单，感染力强，歌词质朴，讲述爱情和人生回忆，用质朴而深情的歌词呢，唤起了人们对青春岁月和理想追求的回忆和思考，提升了摇滚歌词的文学性和思想深度，引导后来者在创作当中注重歌词内涵的表达。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的插曲，一同来听《曾经的你》。

说到许巍的音乐情感真挚，能够引发听众的强烈共鸣。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坚持，以及对内心世界的探索，通过音乐传递给大众。那这种注重情感表达的音乐理念，影响了很多中国的摇滚音乐人，让他们更加关注听众的情感体验，使摇滚音乐更具人文关怀。那同时许巍呢，善于将摇滚、民谣、古典等多种的音乐元素融合到一起。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故乡》。那这首歌曲当中呢，既有摇滚的激情，又有民谣的质朴，还融入了古典音乐的典雅。一同来听许巍带来的《故乡》。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视频号直播间。节目开始的时候，唱片收藏家老听友他说呢，想点播一首王菲的《扑火》。那说到王菲呢，是天后级别的歌手，曾经带给过我们很多动听的旋律，比如说像相约酒吧、催眠啊，很多很多。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她的这首《扑火》。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您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那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各位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在抖音直播间呢找到主持人莹姐，同时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昌黎龙家店叶家乡游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老男孩》。那说到这首歌曲的核心呢，是对青春流逝的遗憾，对未尽梦想的不甘，以及人到中年后和生活的温柔和解，是几代人都能够共情的青春共鸣曲。那歌里的梦想呢，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是少年时随口说的想当歌手，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被柴米油盐磨得几乎看不见，但一提起还是会发烫的小火苗。他没有卖惨，只是直白地说出了大多数人的人生，曾经以为未来无限远，转头就发现青春已经走了很远。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实现的约定，成了心里最软的地方。那么歌曲的结尾呢，不是沉溺在难过里，而是带着点认命却又不服输的劲儿。哪怕我已经不是少年，我还是记得当年那个敢冲敢闯的自己。那说到这首歌曲啊，翻唱自日本歌手大乔卓弥的原曲，中文歌词呢完全贴合了80后90后集体的青春记忆。所以说在当年的时候呢爆火，本质呢是大家在歌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同来听筷子兄弟带来的《老男孩》。

一首《老男孩》勾起了我们对往事的一份美好回忆。那继续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一位叫做好人一生平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打靶归来》送给我湖北的战友。那不知道此时此刻你这位湖北的战友是否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希望他能够感受到你的情谊。说到《打靶归来》这首歌，是一首诞生于1960年的军旅歌曲，核心呢是传递军人打靶训练结束后满载收获的自豪、轻松和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歌词里的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没有复杂的修饰，直接把打靶取得的好成绩、收队返程的爽快感给写了出来，是军人对自己训练成果最朴素的那份骄傲。那么歌曲呢没有渲染训练的辛苦，反而全程都是轻快明亮的基调，哪怕是艰苦的军事训练，收尾呢也是满是歌声的返程，完美的体现了当年解放军苦中作乐、以苦为乐的精神特质。那说到这首歌曲的创作者王永泉，本身呢就是一名基层的战士，曲子呢是他在打靶归队的路上顺着脚步的节奏随口哼出来的，所以说旋律呢才会自带走路的节拍感，一唱呢就非常的有画面感。下面的时间共同来欣赏这首阎维文带来的《打靶归来》。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月随心动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现在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平安快乐守护身体说想点播一首歌曲，叫做一生有你。说到这首歌曲的核心是对长久温柔的陪伴的歌颂，藏着人在岁月里对有人始终在身边的笃定与感恩，跨越了青春与岁月的情感共鸣。那么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水木年华的成员卢庚戌的一段青春的经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刻意煽情的朴素表达，让他呢从2001年发行至今，依然是很多人在婚礼老友聚会时选的歌曲。一同来听水木年华带来的这首《一生有你》。

好了，亲爱的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守听和参与，希望大家以下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我是王莹，让我们下次直播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

0: 三1730-335-9073。
1: 这回啊，咱们说哪条成语呢？说攀龙附凤。攀龙附凤什么意思啊？蛐蛐钻耗子窟窿，巴结这个大门口，就这意思。那么攀龙附凤这个成语来自哪里呢？来自《汉书》。大家都知道，汉朝的创始人第一个皇帝刘邦，这个刘邦啊，出身厅长，就是泗水亭亭长。厅长是个什么干部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村长之类的，是最底层的这么一个干部。但是刘邦这个人创造了大汉基业400来年。当年这个刘邦啊，没有成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几个不错的朋友。你像当时沛县的县令萧何，沛县看马的那个人叫灌婴，还有跟刘邦最近的一个人叫樊哙。这樊哙啊，当时是个卖狗肉的。说这卖狗肉的掌柜的后来怎么做那么大的官，官到左丞相，就因为这个樊哙跟刘邦最近，他俩有亲戚。什么亲戚啊？跟刘邦两人是连襟，又叫一担挑，又叫连桥。这个刘邦的媳妇儿啊，吕后叫吕雉，吕雉的父亲吕太公，这个老头有两下子。这个老头他会相面，第一次见刘邦的时候，他就觉得刘邦这个人不比寻常。老头过生日，刘邦去随礼去了，别人都随的不少，但是刘邦一张口是随10000，他没有那么多钱，空头支票。尽管说谎，但是老头一见刘邦，当时就感到一惊。哎呀，他一见刘邦这个人是相貌出众，说大富贵相。就因为这个，他把自个儿女儿许配给他了。樊哙的媳妇叫吕须，就是吕雉的妹妹。那么怎么给他的呢？樊哙是卖狗肉的，这天在街上卖狗肉，冬天天特别的冷，这樊哙呀冷得直哈这个拳头，他这一哈这拳头，樊哙这嘴大，他能把这拳头整个塞到嘴里头去哈。恰恰被这个吕太公在旁边走看见了，吕太公一瞧，哟，这个小子将来有大富贵呀，这叫虎口吞拳呐。所以这老吕头把这二闺女给了樊哙了。樊哙跟着刘邦在沛县起义，后来打天下，尤其在鸿门宴上，当着项羽的面为救刘邦，这樊哙是卖了大力气的。所以后来樊哙官封他为左丞相。樊哙这个人由于终生跟着刘邦，又有这种亲戚，后来这个攀龙附凤这条成语就落到他身上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说，樊哙本来是出身布衣，由于和刘邦攀龙附凤，所以最后青云直上。攀龙附凤跟刘邦是朋友，这是攀龙。那么他的媳妇跟刘邦的媳妇是姐俩，这就叫附凤。所以这就是攀龙附凤这个成语的来源。咱说这是攀龙附凤，还有呢跟这个攀龙附凤的这个观点完全不一样的一条成语，这叫骑大飞偶。骑大飞偶什么意思？就是不攀龙附凤，不巴结大门口。这个成语呢出自左传。春秋时期呀，有个郑国，这郑国是个小国，另外有个齐国，齐国是个大国。这两个国家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不能同日而语，不可比。这个郑国的国王有个儿子叫姬忽，郑国是姬姓，叫姬忽，他这儿子，这个儿子长得漂亮，远近皆闻，阔小伙、棒小伙、酷小伙， 说这齐喜公知道这个消息，就派一个使者到了郑国，跟郑国的国王就说了，他愿意把自己的大女儿文姜，大公主文姜啊，嫁给他的儿子季乎。这位齐喜公认为啊，这个婚事是必成无疑，一个是我是大国，你是小国，再一个我这闺女要嫁给你，我主动向你求婚，这本身我这属于下嫁，救活你了。可是到在这郑国的这个国君这之后，这郑国的国君说，我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啊。于是他就跟他的儿子几乎商量，跟几乎一说，万万没有想到这几乎不同意。几乎说，这个婚不能够跟他结，因为我们郑国是个小国，他齐国是个大国，我们相差太悬殊，这就门不当户不对，这样的婚姻结成之后没有好处，我不同意。这公子一不同意，这没办法呀。于是这郑公就告诉来使回禀齐喜公，回去跟齐喜公这么一说，这齐喜公不但没生气，还从心里边啊对这个小伙子很佩服，心想这个小伙子有志气啊，不巴结我们这个大国。过了那么两三年，忽然有一个少数民族嘛，叫山戎，这个山戎族兴兵侵犯齐国，秦国形势危机，于是齐喜公呢就向周围这几个国家，他的盟国求助。这一求助，郑国的国君派自己的太子这姬乎带着队伍就出征了。姬乎这一出征，到了齐国跟山戎的首领这一交战，由于姬乎这个小伙子勇冠三军，文武全才，在一次战斗之后，把这个山戎的主帅大梁和少梁两个人全都给抓住了，把这两个人抓住了，杀了山戎几百人，把抓住的这两个人一起送给了齐喜公。这齐喜公当时一看就更高兴了，这次战斗完了之后，齐喜公除了对郑国表示感谢之外，又派出一个使臣，派出这回使臣干什么，说这回呀咱还得接亲，我大女儿上回不是你没同意吗，她已经出嫁了，这回我还有个二女儿，二公主许配给你，二公主比她姐姐长得还漂亮，比她姐姐岁数还小。说这个使者到那跟这个郑公一说，这郑公又跟自个儿子商量啊，说这回怎么样，人家又来人了。几乎一听说不行，我们呐门不当户不对，我们这两个国家相差太悬殊。郑公心想，你有点过了吧啊，说郑公当爹的不好当面说什么，就派别人背地里劝他，有跟这个几乎不错的人就跟他说，你说这事儿你快答应了吧，哪找这好事家，那齐国那是大国呀，那国家又富强，你这不就沾了光了吗。几乎说，您说错了，我恰恰不为沾光，自得为福，何以大国。他说一个人自己拼搏斗争出来的东西，那他叫福气，我不依赖他那大国，不仗着别人。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郑公把这个话就告诉来使，来使回去见了齐喜公，一说这意思，这个亲最后没有结成，所以说这条成语就叫齐大非偶，就你国大，但是我跟你并不见得就得结亲，我靠的是自力更生。像几乎这个小伙子的观点，就是今天的青年人，我认为也值得借鉴，所以这就这条成语它的来历。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咱说一个千金买骨。千金买骨这个成语啊，它出自战国策，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家燕国，燕国燕昭王在位，燕昭王啊他想到一个问题，就说国家要富强，那必须得有人才， 没有人才，没有栋梁之才，你这个国家就不会富强，就不会征服他国。那么人才往哪儿找去呢？人才。

脑袋上也没贴着贴，我是人才，写贴的还未必是人才。所以燕昭王为这个事情很费了一番脑子。他曾经在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前说过这样的话，说众位卿家，谁要是推荐了栋梁之才，推荐了建国之才，我将有重赏。当然了，你推荐的不是人才，只为了邀功请赏，那也要重罚的。燕昭王这话说完了吧，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推荐人才的。为这个事儿，燕昭王是废寝忘食，晚上睡不着觉，老琢磨这个事儿。哎呀，体重也减轻了，经常半夜失眠。这样一来的话，朝中文武大臣都关注到了，发现燕昭王偶尔的时候还唉声叹气。朝纲里头啊，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姓郭，叫郭奎。这个老臣岁数挺大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有点背，走道也步履蹒跚。这天这郭奎发现燕昭王精神疲惫，就跟这燕昭王说了，说大王，最近看您精神不振，是有什么心事吗？哎，燕昭王就讲了，说我正在为人才操心，没有人才啊，是这么回事情。郭奎说，大王，我给您讲一个故事，您听听就可以得到人才。哦，讲什么故事？你说。郭奎说，古代呀，据说有一个国王，他非常喜欢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的那种良马，他喜欢。可是呢，他得不到千里马，他尽管出重金也买不到这样的马。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着急，也是像您现在求人才这个样子废寝忘食。可是后来他身旁有一个侍臣就跟这国王说了，说我能够给您去寻找千里马。国王说，好，你如果能寻找到千里马，我愿意千金购买。这个侍臣走了之后啊，3月然后回来了，回来见到国王，国王就问他说，你给我买来了千里马了吗？侍臣说，给您买来了。说着话又打殿下边给拉上了一匹马的尸骨，一架马的骨头。国王一看当时就愣了，说这是个马的尸骨啊，你怎么把它给我拉来了？国王啊，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买千里马那是要费一番力气的，最后我打听到了千里马所在的地方，可是我赶到那里一看，这千里马它死了，就剩这一架尸骨了。当时我就跟他们商量啊，我说我们国王非常喜欢千里马，愿出500金把你这马的尸骨给买了，他非常高兴，所以我就把这马的尸骨给买回来了。那当时国王一听非常生气呀，说500金买一副马的尸骨啊，我那个钱就让你这么白扔了吗？可是他这个侍臣当时跟国王就说，您想啊，您肯出500金买一副千里马的尸骨，那么有千里马的人肯定就给您送来，他知道您会出大价钱买他的马。国王一听也是这个道理，于是这样国王就没有责怪他，后来果然在1年之内就给送来了3匹千里马。大王，这个故事您听了之后有何感想？燕昭王说，你说这个意思要让我出重金买人才，你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大王，您可以重视一般的人，那真正的人才就会来的。燕昭王说，我重视谁呢？郭奎说，大王，您就重看我吧，老臣眼也花了，耳也背了，走道也不利索了，如果您要重视我，传扬出去大家就会说
咱们这个国家重视人才，像我这样。

0: 老迈昏庸的人还得到国王的重视，那人才来了不就更重视了吗？燕昭王一听有道理，于是燕昭王就开始重视这郭奎，给郭奎涨工资，涨待遇，提高官职。燕昭王这样做了之后，果然没有多久，像乐毅这样的人就都投奔燕国来了，成就了燕国一番大的事业。您看，这就是重金买人才，又叫千金买骨。千金买骨这个成语呢，就是说重视人才，不惜巨款，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重视人才，不惜巨款。还有的呢，光看见那钱还看不着人的，这就是另一条成语，这叫奇人掘金。奇人掘金这个典故啊，出自《吕氏春秋》。就说战国时期啊，齐国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没别的毛病，就想发财，整天坐在家里边就合计，我怎么能发财呢？怎么能发大财呢？那一合计，自己岁数也不小了，得快点发财了，再不发财的话就来不及了，干脆我抢金店去。街上啊有那金店呐，卖金器的地方。这天他来了，到在金店里边，这里边陈列的东西全都是金器呀，鼎啊、爵呀、碗呐、壶啊等等等等。恰赶上有一位呢，刚买了一个金爵，在手里边捧着，转身刚要往外走，这位倒挺冲，过去一把就给抢过来了，抢过来转身往外就跑。他转身往外一跑，这里边的掌柜的，包括这买东西这位，一会儿喊抓贼呀、抓贼，随后追出来了，正好碰上巡街的军兵，一下子把这位给逮住了。逮住之后，这得审问他呀。到了官府衙门里边，人就问他说：“你好大胆呐！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夺别人的金子！”这人就说了：“您不知道啊，我现在等不得了。你什么等不得了？我要发财，我等不得了。你发财等不得了啊？这回行，你就等得了，你等着进监狱吧。”所以这就叫奇人掘金，掘金。就是抢夺的意思，抢夺人家手里边那个金器。他光顾了看这金子了，他没想别的。人家那个官员问他的时候说：“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抢了之后别人要追你吗？”他说：“我没顾那个事儿，我就光看见那金子了，别的我都不管了。”所以这就叫见利而忘义，见利而忘法，见利而忘德。奇人掘金，就说君子生财得有道啊，不能够因为光看见利益不看见别的，这是不行的。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人们常说啊，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好，就说明每个人呢都有一种乡情观念。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叫千里春耕。千里春耕是什么朝代的事啊？晋朝的。大家都知道啊，三国的时候，刘备带领着军兵伐东吴，给弟兄报仇。东吴派出了一个年轻的将领叫陆巡，这个陆巡定了一个火攻计，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给打败了。陆巡于是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年轻的军事家。陆巡的儿子叫陆抗，这陆抗呢是东吴的一位大将军。陆抗的儿子叫陆基，这陆基是个大文人。你说这老陆家竟出能人，到了陆基这一辈上就到了晋朝了。陆基呢这天去拜访大司徒王浑的儿子叫王继，这个王继又叫王五子，这是个武将。由于他父亲是大司徒，出身官宦人家，这个人非常狂妄，谁也瞧不起，一般的人要来拜访他一律不接待。从陆基这一来拜访他，一递自己的名片，说那年头有名片吗？古代就有啊，啊，那叫赐帖呀，往那一递。这王继知道陆基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是陆巡，所以准备要接见。接见的话得摆上酒席啊，把酒席摆上，摆酒席之前先得上点小吃。这陆基坐在那儿了，这王继呢就吩咐人给他上几壶羊酪。羊酪啊，据说用那个羊奶呀熬的那种半液体的东西，饮料似的，这东西特好喝。这陆基喝完了之后自然得说好啊，这一说好，王继在旁边撇着拉嘴跟这陆基就说了，呵呵，您是来自江东啊，啊，请问你江东有这样的东西吗？啊，有比我这东西还好吃的东西吗？这话说的就有点狂妄。陆基是个文人，回答得非常从容，王将军，我们江东这样的东西倒没有，但是我们家不远处有个千里湖，这千里湖出一种纯菜，这种纯菜呀熬制起来可以熬制一种纯羹，这个纯羹当不对咸蛋的时候用勺一喝呀就非常的味美，如果再把磨下的盐豉，这个盐豉这个东西是一种调料，再兑到里边，跟您说王将军，他们每个人在喝的时候我注意观察他们，他们一个个那个舌头自然的就在那直吧嗒，那个脸上都带出一种愉悦的表情，喝的那种感觉呀，哎呀，让他说的啊，这王继在旁边瞪眼瞅着他，一就是咽唾沫。为什么呀？这陆基很会渲染，这一说王继都服了，恨不得抽时间到他们家去一趟，尝尝究竟这个东西是什么滋味。这是啊好吃的，还有一个好喝的，这就是我们下一条成语叫千日醉酒。千日醉酒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古时候，据说古时候啊有一个造酒能手，这人姓狄，叫狄西。这狄西呀是造酒的名家，能造出各种各样的酒来。说狄西曾经造出过一种酒叫千日醉，就这个酒喝完之后能醉1000天，1000天3年呢。说这个酒怎么造的这咱就不知道了。这个狄西开始把这个酒造出来了，当时这个衙门里边有一个最爱喝酒的叫刘玄石，刘玄石这个人也不知从哪得到信息，知道这个狄西造出这么一种新酒叫千日醉。
他就找这低西来了，说我听说你造了一个新酒叫千日醉，给我尝尝。这狄西就说了：“哎呦，我这个酒啊还没造成呢，没出来呢，没出来，你先给我尝尝，什么样我都要来一口。”狄西说：“你要是醉了怎么办？醉了你甭管。”说这个人就缠着狄西，非要喝这个新酒，他没办法呀。狄西于是就给他喝了一杯，这一杯酒他这么一喝，好，这酒太棒了，一杯酒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马上就觉得美，脚底下发软，脑袋发晕，晃晃荡荡回了家了。到家里咣当躺下了，躺在这床上就睡了，这一睡就不醒了，一天两天三天七天，这家里人一看完了，再一摸鼻子这儿没什么动静了，死了。死了怎么办？快埋了吧！这家里人马上就把这刘玄石给埋了，这儿埋了。那个狄西呢，造酒的这位呢，开始啊还没想着这刘玄石。三个月了，这狄西忽然想起来了：“哎呀，那刘玄石喝我这酒回去之后怎么样了？我得去瞧瞧。”到他家来了，到家里边一问，说：“这刘玄石干嘛呢？”家里人一听，还找刘玄石啊？死了。狄西说：“不能啊，怎么不能啊？躺在床上七天没动弹。”不对呀，我跟你说，他那不是死了，那是喝醉了，没气儿了，还喝我这个酒，到那个时候跟没气儿一样。你快点把那坟刨开，快点刨开吧。家人一听，真有这事儿吗？哎呦，连邻居一听都感觉他是个新鲜事儿。这邻居们跟他家人扛着镐，拿着锹，就奔坟。

的功夫，果不其然，就看这位在棺材里边啊，把眼睁开了，睁开眼之后坐起来了，一身胳膊打了个哈欠，打这一哈欠出来都是酒味儿。这邻居们一看，他真醒过来了，大伙都乐了。哎呦，这可真是奇迹呀！你醒了，啊，这觉睡得真不错呀！啊，这在哪儿啊？您这在棺材里呢？啊，我怎么上棺材里了？你喝醉了。狄希这一说，感情他才明白，他是明白了。站在棺材周围这圈邻居都躺下了。为什么他打这一哈欠放出来这些酒分子，他们这一乐都吸收了，都躺下全醉了，据说每人三个月之后才起来，这就叫千日醉酒。千日醉酒，说有这酒吗？怎么现在我们喝不着这酒啊？估计这酒方子他不能往下传呐，当时就不能让他再造了。如果说喝酒的人都像这位刘玄石似的，一醉千日，三年之后再醒过来，那咱们这工作还干吗？什么都不能干了，那就厂子话，那就别上班了，都喝完酒了，回去三年之后再上班，这影响生产发展呢。有一个好处，三年之后再醒，他可省粮食了，是不是？这期给您说一个什么成语呢？说一个晋朝的成语，叫乘狐射鼠。狐就是狐狸那狐，鼠就是老鼠那个鼠。什么意思呢？就是晋朝啊，晋元帝的时候，他朝中有一个掌握兵权的大臣叫王敦。这个王敦是一个高级的军事官员，王敦手底下有一个长史官，此人姓谢，叫谢坤。谢坤这个人可了不得，说他了不得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谢坤博学多才，不但说是博学多才，而且这个人是不修威仪。所谓不修威仪，就是说这个人非常实在，干什么事情啊，都不装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不装。有人还发现谢坤这个人特别健谈，甚至有找王敦办事儿的人跟谢坤在一起坐在这儿聊，聊着聊着就把王敦放在旁边跟谢坤聊了。这个谢坤不但说能聊，而且还有精神，博古通今，旁引博正。王敦对这个谢坤呢也很重视。可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晋元帝对王敦就不太宠上了，他宠上一个大臣叫刘奎。王敦在朝纲当中也是一个家族，刘奎也是一个家族。皇上这一宠刘奎，而王敦受冷落，王敦手里边有兵权呐，这个王敦心里边就想，你不宠刘奎吗？我早晚让你知道知道，我来次兵变。这一个兵变得有一个借口，这借口就叫清君侧。清君侧呀，君就是皇上的君呐，君臣的君呐，侧他旁边的意思。从古至今有很多以此借口行兵的，就是把皇上旁边的奸佞奸臣我给你清除掉，名曰为皇上清除奸党，实际上想要制约皇上控制政权。王敦就是出自这么一个动机。但是这个动机应该怎么样？他把这谢坤找来了，他跟这谢坤在这商量。他说：“我想要来个清君侧，把刘奎等人给铲除掉，你看如何？”谢坤一听啊，心里头就明白了，明白王敦的最后用意。谢坤就说了：“说刘奎这个人，您知道吗？”他是乘狐射鼠啊，说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城根底下垒窝的那狐狸，是在庙宇里头洞里边待着的那种老鼠。你想治他，恐怕这里边有很大的难处。

比方说这狐狸它在这个城根底下有窝，您要刨这狐狸窝，弄不好这城墙它就倒了。老鼠它这个洞在这个庙宇里头，您怎么弄啊？您那开水烫，您还是架火烧，弄不好这把庙宇损坏了，这庙着了。从这两点考虑，我认为您不宜这样做。谢坤这话说出来之后，王尊听完之后心里很生气。为什么？他觉得谢坤这两句话阻止了他的行动。当时他就说过，君庸人也，就是你这话说的这个是庸人的道理。但是谢坤把道理讲出来了，王敦最终也没有马上动兵，因为这个话呀是有道理的。所以这就是这句成语的来处，城狐射鼠。这个成语呢就说明有一些仗势有依靠的坏人是不容易铲除掉的，就这么个意思。还有一个类似情况的，这就是千夫所指。千夫所指这个成语啊，是在汉哀帝时期，汉朝哀帝呀，他呢宠上一个臣子，这个人叫董贤，这个人呢应该说是一个姓臣，哪个姓？幸福的姓。所谓姓臣，就是特别受皇帝的宠爱。这个董贤可是个男的，为什么那么受宠爱呢？第一，因为董贤长得非常漂亮，二来岁长得是特俊秀，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呐，特会溜须，是特会拍马，那是看过上下集的溜须传，读过各种版本的拍马经，他对这个皇上的心情都揣测透了。所以这个汉哀帝对这个董贤呐，哎呦，亲近的无以复加，经常给他赏赐，经常就封他的官，这官是越封越大，赏赐是越给越多。最后这汉哀帝居然能让这个董贤不离他的身旁左右，就是他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这个汉哀帝皇上这个袖子让这董贤给压住了。当皇上醒过来之后一看，董贤在这睡着觉呢，抽这个袖子抽不出来，他怕把这个董贤给惊醒了。这皇上居然拿过宝剑来把自个儿这袖子给拉下来了，这样做起来了。您说他们两个这个关系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这个董贤只要说要钱，汉哀帝没有不答应的，最后给董贤封到兵部司马。这董贤多大岁数？22岁，兵部大司马呀，那可是高级官员，相当于近代现代的国防部长。22岁当了国防部长了，这位一点军事不懂，这朝中的大臣对这个事情都气坏了。其中有一位忠臣叫王嘉，御史大夫，这王嘉就给皇上上门，本章里面说当年呐，汉文帝在世的时候曾经要想修过一个露台，由于考虑到用的资金太多，所以就不修了。可是现在您对这个董贤有点太宠他了，他这么年轻就给予大司马的职务，合适吗？这个王嘉呢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皇上曾经要给董贤4000户的食邑，这种诏书下来之后王嘉给扣住了。再加上这道本章，汉哀帝生气，于是把王嘉抓进监牢。王嘉这个人够烈性的，抓进监牢以后，这王嘉不吃饭绝食，最后死在监狱里头了。正因为这样啊，这个王嘉呀在他死之前奏本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就说民谚云，就老百姓说的话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说这个人呢要是混到大家伙都指责你，都认为你不好，你这个人没病就得死。说他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冲了

皇上的废馆子了。可是正应了他这句话了，这王家不是死了吗？没用多久，汉哀帝刚刚25岁，他就死了。汉哀帝这一死，当时安汉公王莽动本参劾这董贤，认为董贤有罪，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这个人有罪，于是罢免他的官职。罢免完了官职，大伙还觉得光罢了官不行，得抄他的家。后来王莽带着人到他的府里边一抄家的时候，发现这董贤自杀了。所以这就是千夫所指这个成语的来历。鲁迅先生有一句诗叫做横眉冷对千夫指，就是这句成语的意思。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这期说个什么成语呢？这回给您说一个绿珠坠楼。绿珠坠楼可不是说一个绿珠子从楼上扔下去了，不这意思。绿珠

是个人名。这个绿珠是干什么的呢？西晋时期是石崇府中的一个歌女，石崇也是一个人，晋朝巨富，他既是官员又是富豪，对绿珠是宠爱有加。当时啊，有一个王族，赵王叫司马伦，这个司马伦手底下有一个亲信，后来也当了官了，此人叫孙秀。这孙秀呢，就跟司马伦闲谈之中说过，说您这个府里边有这么多的美女，其实您这多美女都不算美。司马伦说，什么算美？石宠府里边有一个叫绿珠的，能歌善舞，还会吹笛子，那才叫美。司马伦说，那你就把那个绿珠给我要过来，就说我要。这赵王的是王爷呀，所以这个孙秀呢，马上派自己手下一个人，就到石宠的府里边去要绿珠去了。孙秀派的人就到了石宠这儿，石宠正在他那个金谷别墅，金谷别墅啊，这石宠有好多处别墅啊，在那里楼上正在弹唱歌舞喝酒呢。这个使者就来了，来到这儿一见石宠，说我是受孙秀的指派到这儿来的，找您呢要要一名美女，奉献给赵王司马伦。石宠一听啊，这事儿好办，马上一招呼，来了几十名美女都站在这儿了。石崇说，你挑吧，你看哪个好就领走。哪位是绿珠啊？您能不能告诉我？石崇一听，要绿珠。石崇传里边原文有这么一句话，绿珠乃我所爱，就是这是我的爱妾，我能随便送人吗？不给，愣是把这使者给轰走了。轰走了回去之后，到一见赵王司马伦这么一说，这司马伦火了。孙秀在旁边给添油加醋，孙秀呢知道这司马伦跟石宠的外甥欧阳剑两个人素来不睦，借这个茬他就说了，这石宠没把您当回事儿啊。于是这个孙秀就和这赵王两人密谋了一条诡计，给石宠安葬了一个罪名，而且假造了一道圣旨，要对石宠抄家。先是把他这个外甥欧阳剑给抓起来了，接着带着官军去抓石宠。当官军把石宠的府邸围上的时候，石宠还不知道呢，这功夫石宠正和绿珠等一般歌妓在楼上玩呢。官军上来一说，说你石宠你犯罪了，圣旨在此，要抓你进监牢。石宠听到这里，石宠就说了，说我这个犯罪呀，就从你身上而起，因为绿珠在这之前已经知道了，是曾经有人来要过他，绿珠本人也不愿意去。石宠今天一说这句话，绿珠就知道石宠此去凶多吉少。绿珠当时跟石宠就说了，说是官人，既然如此，我愿为您寻节。说到这，这绿珠又打这楼上边噌的一下子从窗户上就跳出去了，头朝下一下子就摔死了。绿珠为失宠而死，所以这个成语就叫绿珠坠楼。绿珠坠楼啊，它说明一个女子为了一个爱她的男人而殉情至死，就说明这么一个问题。这句成语呢，又说明男女之间的这一种真情实感。还有另一条成语说的是交朋友之间的一种友谊情感，这就是千里命嫁。三国时期有历史上被称作竹林七贤的七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叫嵇康。嵇康这个人博学多才呀，熟读经书不说，而且懂音律，会乐器，善古琴，就弹古琴弹得非常好，那唱的肯定也好了，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文雅的一个人。那么嵇康呢，他有个好朋友叫吕安，吕安跟他经常在一

一起谈论，谈论什么？都是文人，有知识，有文化，谈人生，谈社会，谈现在，谈未来，谈哪儿都能够灵犀相通。所以两个人经常要到一起谈谈，一段时间要是不谈，互相就都想。后来有一回啊，这个吕安呢就来了，来到他这以后一问，才知道嵇康没在家，但是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家的。这嵇喜跟嵇康是两种类型的人，这嵇喜是大官啊。嵇喜一听说弟弟的朋友来了，弟弟没在家，那么我就接待接待吧，于是就把这位请进来了。这个官员呐，有他的一种习惯，他总有一种官气，摆着一种从上往下看盛气凌人的样子。所以他一见这个吕安就问他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吕安一说，说我是嵇康的朋友，我叫吕安。啊，我听嵇康说过，好像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吕安心想，这什么话？好像有我这么一个朋友。这吕安一看呢，心里就烦了。吕安心想，得，我快走。所以吕安急急忙忙就告辞。吕安告辞，这么一走呢，这个嵇喜呢，礼节性的往外送了送，到大门这儿了。这吕安就说了：“您有笔吗？我想在门上给您留个字。”哦，好好好，古人有这个习惯，哎，提着笔啊，到哪提诗啊，写字啊，这好像一种古文化。于是马上命人把笔拿来了。这吕安提起笔来，就在门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什么字？写了一个凤凰的凤字。繁体字的，可不是我们现在的简体字的。写完之后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吉喜倒把着手站在门前就看，他得给我贴个凤字，什么意思？哦，我明白了，凤乃是鸟中之王啊，麒麟乃是兽中之首，他给我门口贴一个凤字，刚刚见了我，他说明对我印象不错，觉得我像鸟中之王，在人里边我是傲立拔尊的人物。哎，他挺乐。用不了两天呢，嵇康回来了，知道是吕安来了，站在门外边往那儿一瞧，写了一个凤字，这嵇康就笑了，没言语。为什么没言语？他不能言语啊。嵇康明白呀，他写这个凤字的含义是什么。凤繁体字那个凤啊，这个里头一个鸟字上面有一横，如果要把它拆开来呢，就上边是一个繁，底下是一个鸟。嵇康心想啊，他呀是没看上我哥，说我哥是一只繁鸟，这要他跟他哥一说，他哥不就得急了吗？所以嵇康没言语，光在那笑。尽管如此，嵇康和吕安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经常到一起要相会要谈论。后来这吕安干脆就搬得跟他近一点，两人更便于一起谈论了。搬得远的时候啊，那都是坐着车赶着牲口到一块堆聚。所以说这条成语就叫千里命驾，说明两人的友谊不管离多远，想见面也是能够见面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中卓庄村匠心繁育鹦鹉，特色养殖拓宽增收路；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学子暑期实践，走进十里铺乡条子峪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特色宠物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当下，以鹦鹉为代表的异宠，凭借高颜值、易饲养、互动性强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成为宠物行业新兴热门赛道。昌黎县中卓庄村的阿新鹦鹉养殖场聚焦鹦鹉专业繁育领域，以标准化养殖、精品化育苗对接市场需求，走出了一条小众化、高品质的创业致富新路径。走进养殖场，干净整洁的养殖区域分区

0: 明确，种鸟繁育区、幼鸟育雏区布局完备，一排排养殖笼舍整齐排列，各类品种的鹦鹉羽翼鲜亮，活泼灵动，清脆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养殖场深耕鹦鹉繁育，从优质种鸟选育、种蛋恒温孵化到雏鸟手养喂奶、断奶驯化，全程防疫消杀，形成了以高品质幼鸟繁育为核心的完整生产链。养殖场负责人张帅：
1: 我们这个养殖场啊，一共是涉及到六个品种，种鸟将近800多只，繁育周期一对鹦鹉大概是一年产5到8窝蛋，生蛋5到7枚。它的出壳率接近90%，孵行以后啊，它的销路吧发往全国的所有想搞养殖场的这些客户，很多已经签订了意向协议。
0: 相较于普通养殖，鹦鹉繁育对温度、湿度、喂养方式、疫病防控要求极高。为保障幼鸟成活率和品相品质，养殖场建立了一整套标准化繁育流程，严格做好日常笼舍清洁、定期消杀，针对孵化期、育雏期的幼鸟进行精细化照料，有效规避繁育风险，大幅提升幼鸟健康率。养殖场负责人张帅：
1: 现在本养殖场的阶段是正在孵化阶段，在鹦鹉繁殖期间呢，一定要注重它的温度、湿度以及饮食，这几点很重要。为了满足我们的这个养殖需求，我们采购了这个养繁殖箱、鸟笼以及大型放飞笼、孵化机、保温机等等设备。我们一天24小时为这个鸟播放音乐，来防止这个鸟出现应激反应。我们聘用了一个有经验的养殖技术人员来进行指导。
0: 深耕特色繁育，匠心赋能产业。如今，阿新鹦鹉养殖场凭借专业化、精品化的发展理念，实现了稳定增收。下一步，养殖场将继续规范养殖流程，优化繁育品种，把合规精品宠物繁育做细做实，以个体小微特色产业助力农户就近增收，为畅利乡村产业百花齐放贡献一份力量。这是张毅报道的。日前，十里铺乡条次雨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访客，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的学生们。他们深入乡村，以行走的课堂形式探访葡萄产业脉络，领悟乡村振兴脉动，在烈日与泥土间完成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同学们首先来到条次雨村村委会，参观了该村村史馆。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印雷为同学们详细讲述了村庄因土质沙壤、光照充足而兴的葡萄种植史，以及近年来依托葡萄加旅游模式发展采摘园、民宿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振兴路径。座谈时，同学们还围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青年返乡创业、数字乡村治理等话题踊跃交流。随后，同学们走进温室葡萄大棚，在种植户的示范指导下，为正值生长期的葡萄藤进行掐蔓作业，并清理修剪下来的藤条，运出棚外集中处理。最后，大家参观了条子峪村百年树黄，同学们围在古树下，聆听他见证村庄百年变迁的故事，真切感受到了条子峪村深厚的葡萄种植底蕴。学生徐瑞：
2: 这份坚韧不拔、扎根坚守、向阳生长的古树精神，和我们大连海事大学传承百年的航海精神高度契合。同时，我们也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与青春之力对接基层需求，把在学校所学、青春所长融入乡土实践，践行知行合一、服务基层的志愿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据了解，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今年暑期共组建了10余支社会实践队伍，奔赴全国多个基层一线开展调研与服务。此次常理之行是该校蓝海筑乡振兴赋能主题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学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用汗水浸润青春理想，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大学生的务实答卷。学生高京晨：
3: 今天通过对条子峪村的实际参观与了解，了解到条子峪村依托300余年葡萄种植底蕴，打造农旅融合产业，靠着百年葡萄古树与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富民增收。我们愿发挥青年力量，用新媒体助力乡村品牌推广，以青春为帆，为乡村振兴贡献海事青年力量。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性，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湘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

那么今天我们说这成语是古代的吗？今天是古代的，而且很古。什么时候的？三皇五帝那时候的。哪条成语呢？叫精卫填海。三皇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最早的领导人是三皇啊，天皇、地皇、人皇，也就是伏羲、神农、轩辕。今天就说的是这神农氏，神农氏又叫炎帝。这个炎帝呀，他有很多子女，但是他有一个最小的女儿，这个最小的女儿有个名字叫女娃。他这个小女儿女娃生性的聪明伶俐，非常喜欢游泳，经常到你东海里边啊去游泳去，而且游泳的技术非常好。正由于技术好，所以他天天愿意去。这天在那正游泳呢，这海上就起了大浪了，这浪是一个比一个大。为什么那么大？估计着是碰上台风了啊。这台风一掀起巨浪，结果这个女孩女娃呀就被淹死在东海里。这一淹死在东海里，一缕灵魂由顶门出现，这是个神话故事啊。所以说他有灵魂出来了，这灵魂出来化转为形，变了，变什么？变成一只鸟，变成一只鸟。但是他那个心里还是那个女娃，那女孩子的心态。他为什么变了一只鸟？他变完一只鸟，他一看这东海，这孩子来气了。他心想，我天天在这儿游泳，今天你把我淹死了，好啊，说明你这个东海对我不好，我要把你这东海填平了。他变成这只鸟之后，就上西山上雕那个石头。一个鸟能雕多的石头？雕一块小石头飞过来，嘣儿扔着海里了。要不就一会儿雕一个树枝儿，嘣儿扔海里头了。天天那么雕石头雕树枝儿往这个海里边添。他为什么往这海里添？他有一个目的，要把这东海给填平了。填平你东海，避免今后有人再次游泳再被淹死。说这个鸟有没有名字呢？这鸟有个名字，这个鸟叫精卫鸟。为什么叫精卫鸟呢？大概这个鸟的叫声啊跟它这个名字有关系。据说这个鸟一叫就是精卫精卫精卫，哎，这么种声音。这人们一听是精卫精卫，所以就给它起了个名叫精卫鸟。这精卫鸟就天天在西山雕石头雕木头往东海里边扔，结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是不厌其烦的来来回回往这扔。最后东海倒是没给填平，但是这个精卫鸟由于过于劳累死在了东海滩上。所以这个典故就叫精卫填海。精卫填海这个典故，它向我们展示了人要有一种精神。那么精卫鸟它就是要把大海给填满了，要把它填平了。虽然最终没有填平，但是它一直在这么做。这条成语啊，就是鼓励人们干什么事情要有一种决心，要有一种执着的力量。另一个故事就叫夸父逐日。夸父啊，据说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叫夸父，身高膀大，力气过人。据说这个夸父啊，他有劈石拔木之力。什么叫劈石拔木之力啊？你比如说他在地里边要是干着活，看旁边有一大石头害事，咔一掌这石头就给劈断了倒了。要是在地里边看着有棵树，这树害事过来抓这树，啪一拔扔了。这天干着干着活啊，他这个劲头总觉得使不完，想着接着干，但想接着干不行。为什么？黑天了，这太阳出来还落下去。这夸父一看，看来我能不能干活得他起决定作用。

啊，他要不照着，天就黑了，我就干不了了。我得跟他商量商量，最好你别下去，啊。可是我怎么能见着他？我怎么能逮住他呀？他开始第二天就注意，一看日头升出来了，升到正当晌午。这夸父一看，好，咱俩一样了，心想你走我就跟着。他追这太阳，追这太阳，终于这太阳偏西落山了。太阳一落山，他也休息了，他累够呛。夸父心想，我就不信我追不上你，明儿我再重追。从这儿开始，这夸父跟这太阳就玩上命了，追累了，自个儿撅一个树枝子，手里边拄着，追着追着渴了，渴了得喝水啊。这个《山海经》里边记载的这个故事，说这夸父啊，饮河渭之水。河渭之水，河可能就是黄河，渭就是渭水。有的说他把河渭之水饮干，当然这神话故事有点夸张，也有的说就是饮河渭之水。先是饮黄河水，后饮渭河水。从他这喝水的这个路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从东边往西边追。渭河水喝完了，再往前面继续追。这夸父就打听了，说前面还有没有可喝的水呀？有人告诉他了，前边还有大泽之地，就是有一片大水。这夸父一听，只要有水就行。我们推断呢，这片大泽是在哪儿呢？估计要近点说呢，那就是青海湖了。要是远点说呢，估计就是贝加尔湖。他是不是这两个地方，这个《山海经》的作者都死了多少年了，咱也无法考证。反正是那个夸父提了这棍子就追这太阳，日夜不停的就往前这么追，追来追去，最后夸父累死了，也渴死了，因为他没到大泽，没有水可喝，他就倒在了地上。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他昨日的雄心仍然未灭，把这个棍子往前边一扔，啪的一下子，立时化作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有个名字叫邓林，而且这个邓林里边多都是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人们就说这就是夸父的鲜血染红的桃花。这个夸父逐日啊，也说明这么一种精神，他奔着一个目标不停地往前进取。当然也有人有另一种说法，就说有的人是不自量力，说夸父你能追得上太阳吗？但是在古的时候，在人们对自然环境没有一个科学性的认识的时候，这种精神我倒觉得还值得提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古人的那种决心和毅力。类似这样的故事呢，古代很多。再比方说愚公移山，这个愚公移山呢，就不像夸父逐日和精卫填海了，它比较现实。说有这么一位愚公，门口有两座山，太行山、王屋山，他想把它搬走喽，最后就一锹一筐的搬这石头，搬这土。人们笑话他，他就说了，我死了之后有我的儿子，我儿子死了有我的孙子，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终有一天会把他挖走的。所以这个愚公移山呢，比那两个典故呢就更有点现实意义。大话成语和您又见面了。一条好的成语敢和诗词歌赋相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成语要好，从他的思想内涵，从他对人的影响教育，敢比一首好诗好赋。这个呢，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条成语，叫千金买赋。汉朝有个汉武帝叫刘彻，大家都知道，电视剧上看过。这个汉武帝是有雄才大略、建功立业的皇帝，大家对他印象很深。但是当年这汉武帝四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胶东王，说四岁

就封王了。那可不，人他爸爸是皇上啊，想什么时候封就什么时候封啊。四岁给来一王爷，封了王爷那就有王爷的待遇啊，但是他可不上任不办公。汉武帝那阵还在后宫玩呢，这天这汉武帝在后宫跟他的姑姑长公主在一起玩，他那个姑姑呢非常喜欢刘彻，在一起玩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抱到这腿上在这坐着。我问你想找个媳妇不，那小孩啊那问什么就答什么呀，那一点头那意思想找。他姑姑就说了，你看看他们哪个好，这怎么样，一晃脑袋，那个呢一晃脑袋，那个他这姑姑抱着他点了一圈，这刘彻在这儿瞅谁都摇脑袋，哪个都没看上。他姑姑说，嘿，这眼光还挺高呢，点到最后了，离他姑姑最近这个就是他姑姑的女儿，叫阿娇。他一点到这儿，汉武帝乐了，这一乐一点头，他姑姑一看，呵，你这眼光挺高啊，看上我们家阿娇了。这说起来是个笑话，可是没想到后来居然成了真事儿了。汉武帝四岁被封王，七岁立为太子。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汉武帝对阿娇的这个喜欢程度并没有减弱。汉武帝没做皇帝的时候就说过，说将来如果这阿娇要是嫁给我的话，我就用一个金房子把她装起来，让她住在里头。汉武帝说这个话，您还别说，真兑现了。后来刘彻登基了，也就是汉武帝了，于是就把这阿娇定为皇后，正宫娘娘。哎呦，给这正宫娘娘修了一个宫，这个宫据说金饰品用的特多，真就是用一个金屋子让她在里边住。所以就有一个成语呀，叫金屋藏娇，是那个金屋子藏的是这阿娇，这么个意思。人家这阿娇是正宫娘娘，可是后来吧，有的人就给瞎用这词儿，金屋藏娇，就说这个用一个屋子里边装着一个漂亮女人。现在呢，有的人居然把它用到包二奶上边呢，其实这玩意儿不太准确。最初在汉武帝那人是这么个意思，说我们今天说的是千金买妇，怎么弄出一金屋藏娇来呀？您接着往下听啊。金屋藏娇，这阿娇就住在这个宫里头了，但是阿娇那是小名，她不能叫阿娇啊。那么成了皇后之后呢，就是陈皇后，她呢姓陈。这个陈皇后跟汉武帝最初两人感情非常好，汉武帝对她也非常器重，从心里非常爱她，让她住在了长门宫内。但是过了十了多年，这个陈皇后啊不生育。陈皇后这一不生育呀、啊、汉武帝就又娶了一个卫子夫，这样一来陈皇后就受冷落了。陈皇后找来一个巫婆，就背地里对这个卫子夫施以巫术诅咒他，但是光用迷信手法不行啊。汉武帝对这卫子夫是宠爱有加，最后这卫子夫还生了一个孩子。这么一来汉武帝就立她为皇后，陈皇后受不了了。最后陈皇后就想，怎么能够想办法把汉武帝离他的那颗心再拉近再拉回来呢？他就想起来当时汉朝有一位慈父家，叫司马相如。卓文君夜奔投奔司马相如吗？就是弹奏凤求凰那位。这司马相如写过一首赋叫子虚赋，陈皇后曾经看过，陈皇后觉得他这个子虚赋写得非常的好，于是他就想出个主意来，派人跟这司马相如说，你能不能为我做一首赋，我重金收买。
用现在的话说，稿费从优。这司马相如一听陈皇后让他写赋，当然愿意了。写什么赋呢？陈皇后就说了，你就把我这种心境能写出来就行。我在长门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是什么样子，现在汉武帝对我如此冷落，我感到的这种孤独，我感到的这种冷寂，我心境里边感到的这种空虚，让他能够表达出来。陈皇后通过人把这种情感告诉了司马相如之后，司马相如费尽了心机，居然就给他写出来一首赋，叫《长门赋》，又叫《长门宫赋》。这个赋写出来之后，拿到了陈皇后的跟前，陈皇后一看，看一遍哭一遍，看一回掉一回眼泪。司马相如果然是文笔生花，写得传神有感情，把他的心境表现出来了。陈皇后自个儿哭完了，又托人把这东西拿给汉武帝去看。这首词赋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拿到手里之后，汉武帝感情也是一个词人，会作赋。后人评价汉武帝的词赋比司马相如低点儿，比当代的那个杨雄还高点儿。说汉武帝有这一面，人们不知道。正因为他懂词赋，所以一看司马相如这个词赋，汉武帝受感动了，打这开始心情扭转了，他和这陈皇后又重归于好。所以这就是那句成语千金买赋，就是一个好的文章不惜重金去买。还有一条成语叫千金买邻，就是花千金买个邻居。这什么时候的事呢？是南北朝时候，梁主萧衍手下有个上将军叫吕僧真。这个吕僧真人品特好，别看他是个军事上的将军，交朋友为人特有人格魅力。这天他忽然发现他们家旁边来了一个新邻居，一打听啊，这位姓宋，叫宋季雅，是某地一个太守任满之后到在京都这儿等着重新安排工作的，在他旁边买了个房子。他就问他了，说您这房子花多少钱买的？这宋季雅就说了，我这房子一共是花了11000多两银子。说11000多两银子，这够贵的。他说您可要知道啊，我买房啊就花了1000两银子，其实买邻呢是10000两银子，买邻10000两银子。对，怎么还买邻呢？您不知道啊，我早慕您的大名，知道您是个好人，所以我特意在您旁边买出房子，这叫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后来有人就说了，这叫千金买邻，买的是好邻居。这就是这句成语叫千金买邻。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故事的开场往往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这首《小半》由陈粒作曲，歌词竟出自一位歌迷之手。他精准地捕捉了暗恋中那种不敢回看、左顾右盼的忐忑。当你在感情里卑微如尘埃，却又甘之如饴时，这首《小半》就是你的内心独白。让我们在陈粒清冷又慵懒的声线里，回味那份自我拉扯的青春心事。

从暗恋的酸涩过渡到一场浸满雨水的恋爱。这首歌是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也是杨丞琳气象情歌的代表作。据说创意源于他对雨天恋爱的浪漫幻想，女生在雨天似乎更有撒娇的理由。无论是美好的回忆还是心碎的别离，好像总发生在雨天。此刻就让雨爱带我们回到那个潮湿又深刻的剧情里。

即使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也会给你怀抱。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情歌，创作过程其实快得惊人。吴青峰在大学下楼梯的短短十分钟内就完成了词曲。他原本是写给许若瑄的投稿，被退回后却成了苏打绿最温暖的底色。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却唱出了最不简单的执着。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想回到哪次相遇？这首原为电影《月老》的主题曲，如果可以，在汪苏泷和许佳颖的重新演绎下，多了一份时空交错的宿命感。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当温柔男生遇上细腻女生，仿佛在问，如果可以重来，我们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从炙热的情感中抽离，听一首给成年人的歌。这是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牧马城市》。毛不易用他特有的沧桑感唱出了都市人的矛盾，心中是骏马和猎场，身体却游历在大街和楼房。愿这首《牧马城市》能抚平你今天的疲惫，

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一同分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

青年徐阶出现在这位官场绝顶高手面前的时候，杨廷和立即做出了判断，此少年将来功名必不在我等之下。公报私仇的费宏也挨了领导的批评，你是怎么做事的？为何没把他评为第一呢？哎呀，真是佩服啊，杨廷和先生这么多年还真是没有白混，发达了，探花徐阶的前景一片光明，比强光灯还亮，领导赏识他，作为高考全国第三名，翰林院向他敞开了大门，一条大道展开在他的脚下，庶吉士升官入阁，荣华富贵正在等待着他。怀着极度的喜悦，徐阶衣锦还乡，他的父亲激动万分，自己一生也只混了个正八品县办公室主任县丞，儿子竟然这么有出息，这辈子算是赚大发了。母亲顾氏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在他们忙着兴奋流泪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却已悄然来到了门口，这个人就是聂豹。不久之前他刚刚得知自己很快就要离开此地，去福建担任巡案御史。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他找到了徐阶。在过去的日子里，如同当年的那个人一样，他无私地将平生所学尽数传授给了这个叫徐阶的年轻人。但他十分清楚，这位学生虽然极为聪明，却仍未能够领会那最为精要关键的一点。当他进入大堂，看到那个因过度喜悦而忘乎所以的青年时，他立即意识到揭示那个秘诀的时候到了。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望你多加保重。徐阶脸上的笑颜变成了错愕，他张大了嘴，似乎想说点什么，聂豹却笑着摇摇手，你日后之前程无可限量，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你，就为你上最后一课吧。心学之要领你已尽知，但其中精要之处为知行合一四字而已，若融会贯通，自可修身齐家，安邦定国。聂豹顿了一下，看着屏气倾听的徐阶，继续说道，你天资聪明，将来必成大器，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即使日后身处绝境，亦需坚守，切勿轻言放弃，切记切记。徐阶肃立一旁，庄重地向老师作揖行礼，沉声答道，学生明白了。然而聂豹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不，你不明白。聂豹神秘的笑了，至少现在还没有。嘉靖三年，怀着满心的喜悦和一丝疑惑，徐阶拜别聂豹，前往京城赴任。作为帝国的优秀人才，他进入了翰林院。

成为了一名七品编修。这里虽然没有外放地方官的威风和油水，却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因为一旦进入这里，半只脚就已经踏入了内阁。此时的徐阶少年得志，前途看涨，还刚刚办完了婚事，娶了个漂亮老婆。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儿都让他一人赶上了。可是到达人生顶点的徐阶万万没有想到，他刚摸到幸福大门的把手，就即将跌入痛苦的深渊。嘉靖三年八月，刚进翰林院的徐阶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徐阶是个孝顺的儿子，他极为悲痛，报了父丧，二话不说就打起背包回了家，在家守孝一待就是三年。刚到单位上班，领导没混熟，同事关系也没搞好，就回家晾了三年，也真算是流年不利。但是徐阶并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热身运动，一场致命的劫难即将向他袭来。嘉靖六年，徐阶回到了北京，官复原职，开始在翰林院当文员，整日抄抄写写，研究中央文件。平淡的日子过了三年，麻烦来了。从他看到张聪的那封奏折开始，之后的事情我们说过了。张聪要整孔老二，徐阶反对，于是张聪要整徐阶，最后徐阶滚蛋。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当徐阶鼓起勇气驳倒张聪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在意，大不了就是罢官嘛，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还能杀了我？没错，就是杀了你。由于徐阶骂得太痛快了，督察院的几个御史也凑了热闹，跟着骂了一把，又惹火了张聪。这下徐阶惨了，张先生缺少海一样的心胸，充其量也就阴沟那么宽，他当即表示要把带头的徐阶干掉。天真的徐阶万没想到，发表个人意见顶撞领导，竟然要掉脑袋。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伸头缩头都是一刀，索性豁出去了，死也不当孬种。他毫不畏惧，直接放话出来，要杀就杀，老子不怕。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徐阶没有想到，还有更为悲惨的命运在前方等待着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死亡从来就不是最狠毒的惩罚。就在他静坐等待处罚的时候，另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留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徐阶悲痛万分，他成婚仅仅六年，妻子就永别而去。但是更让他痛苦不已的是，他连办理妻子后事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他得罪了张大人，不能四处走动，必须待在原地等候处理。事实上，在当时很多人的眼里，徐阶已然是必死无疑。因为根据路边社报道，督察院已经放出风来，都御史汪洪受张聪指使，给徐阶定了死罪。徐阶终于没有能够逃脱死神的第三次玩弄。其实杀头也没什么，眼一闭，心一横，根据传

统说法，就当是多了个碗大的疤，虽然治不好，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你关起来，先不杀你，吊着你玩，让你感觉每一天都有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天。而徐阶所承受的就是这样的痛苦，每日笼罩在死亡阴影下，随时都有可能有人闯进来宣布他的死期。但除了死亡的恐惧外，他还有更为深切的痛楚，妻死子幼。而家里的情形还真是应了那句老台词，上有70岁的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正所谓辛辛苦苦2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了远大前程，幸福家庭用了20年，现在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却只用了10几天。有的时候，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这突然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发疯，相信只要是人类就会难以忍受。可是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明明无法忍受，却还要忍受下去。当督察院内定的死罪传到徐阶耳朵里时，重压之下的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他抖擞精神，决定从头再忍。不忍又能怎么样呢？徐阶开始准备后事了，他叫来了自己的好友沈凯，交给他一些银两，只委托他2件事情，请安葬好我的妻子，把我的孩子带回华亭老家交给我的母亲。沈凯认真的点点头，接受了他的委托。得到承诺的徐阶放心了，他大声说道，死就死吧，如今我已了无牵挂，请你替我转告张聪张学士，此事我一人所为，绝无悔意。上天一向是很幽默的，一心求死的徐阶偏偏还就死不了。督察院的处决意见送到了刑部，恰好刑部的几个司局级干部是徐阶的老乡兼好友，就把这事儿给压了下去，还四处帮他活动，最后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当然了，张聪是不会罢休的，既然杀不掉你，我就毁了你的前途，此后再也别回翰林院上班了，更别想什么尚书内阁，老老实实的去福建吧。更为可恶的是，这位张学士还在皇帝面前狠狠地告了一状，搞得嘉靖也是激动异常，竟然让人在柱子上刻下了8个大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看样子是害怕自己记性不好，把这事儿给忘了。事后证明他的记性确实不好。好了，有了这8字评语，徐阶的前程就算是到此为止了。但是他没有多说什么，收拾行李便准备上路。而在赴任之前，他还要回一趟华亭，去拜别在家的母亲。徐阶连杀头都不怕，自然也不怕罢官，但是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他始终怀着歉疚。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何以见母，何以报归。但当他见到母亲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母亲故事听他讲完

所有的经过后，却欣慰地笑了。你因勇于直言而被贬官，这是母亲我的荣耀啊。然后母亲故事站起身，去为一脸惊讶的儿子准备远行的行李。毕竟我并非孤身一人呐。徐阶笑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出发去福建。普天之下岂有绝人之路？徐阶是幸运的，因为综合前人经验，但凡上天要你吃苦，一定会有好处给你，这次也不例外。如往常一样，老天爷早已准备好了一份珍贵的礼物，等着徐阶去领取。当然了，在此之前，他不把徐阶折腾个七荤八素，是不会罢休的。因为老天爷他老人家的习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先收货，再付款。福建延平府的推官是个好位置吗？答案是不。延平位于闽北，而且多是山区，在那里当知府，连轿子都没法多坐，经常要骑马，而推官更是够呛，因为他专管司法以及各类刑事案件。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不巧延平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此地大案要案频发，而且其司法系统的下属官员大都由本地人担任，包庇徇私也十分难搞。如此看来，当年张聪发配他的时候，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于是当个子矮小的上海人徐阶出现在当地属下面前的时候，当惯了地头蛇的人们几乎同时确定，这个人很快就会滚蛋的。总体上看，这句话的语法和真实性是没错的，但主语的指向并非是徐阶，而是他们自己。徐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积案，托手下的福，延平府这几年的司法成绩十分突出，案件堆积如山，却总不处理。监狱已经成为了延平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老犯人没处理，新犯人又关进来了，声势日益壮大。当年也没有什么羁押期限，说关你就关你，说多久就多久，完全就没个谱，拖个三五年，判个一两年，审完之后掐指头一算，当庭释放也算是常事。于是徐阶对下属们说，从明天开始加班加点审查案件。下属们反应十分热烈，纷纷表示一定要协助领导搞好工作。徐阶啊，十分的高兴。第二天，所有官员都按时报到。然而徐阶惊奇地发现，这帮人虽然坐在了办公室里，却只是一心一意的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徐阶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群看似亲切的部下，整日笑脸相迎，呼前拥后，背地里却搞非暴力不合作，推三阻四，其实只为一个目的，把自己赶走。徐阶愤怒了，他言辞训斥了几个代工的官员，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的脾气比他还大，当场就顶了他几句，之后索性就不来了，意思很明白，烂摊子丢给你，看你。

0: 一个人怎么办？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三个人都说街市上有老虎，别人便以为真有老虎了，于是便有了“三人成虎”这句成语。用以比喻谣言一再的反复，就会使人信以为真。
5: 战国时，各个诸侯国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愿意信守两个国家的约定，便会向对方送去自己的孩子来作为人质。

0: 一次，魏国的太子被当作人质派往赵国，于是他找来庞聪。
1: 庞聪，我命令你陪同太子前往赵国。
0: 对于魏王的命令，庞聪没有反对，不过他却问了魏王一个问题。
2: 敢问大王，如果一个人在街市上对你说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1: 当然不信，老虎怎么会出现在街市上？
2: 那么敢问大王，如果第一个人说完之后又有第二个人来跟您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吗？
1: 这我就一半相信一半怀疑了。
0: 庞聪点了点头，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2: 那敢问大王，如果这个时候第三个人再到您的面前跟您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1: 这只怕我只有相信了。
2: 是呀，大王，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可是经过三个不同人的口，就让您相信了街市上真的有老虎了。我这一辈子得罪了很多人，议论我的人肯定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0: 魏王思忖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1: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听信别人诬陷你的话的。
0: 就这样，庞聪离开了魏国，陪同太子去了赵国。可是由于魏王身边经常有人说庞聪的坏话，魏王最终还是听信了小人的诬陷，不再对庞聪予以重用。
3: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多力量大，原本并不真实的事情经过很多人的嘴传来传去，便让人信以为真了。所以要随时警惕三人成虎的事情发生，以免落入小人的圈套。一鸣惊人，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却突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0: 春秋时期，楚国的楚庄王登基之后不理政务，整天醉心于打猎游玩，这让当时掌管兵马的右司马很是担忧。一次，右司马在家里和妻子说：
4: 我真是担心我们的大王，现在各个诸侯国都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国君却整天都在吃喝玩乐，我想我们的国家早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攻打的。
0: 右司马的妻子是一位贤淑的女子，很愿意为丈夫分担忧愁。
5: 那你为什么不向大王进谏呢？
4: 哎，大王曾经下令，只要是有敢于劝谏的人就以死罪论处，我哪里还敢进谏呢？
5: 那你就甘心这样吗？我们的大王整天这样玩乐下去。
4: 当然不，我希望他能够放弃这种生活，励精图治，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
0: 右司马说完禁不住低下了头。
4: 可是如果我去进谏，大王一定会砍我的头的。
0: 妻子听了，捂住嘴，轻轻地笑了一声。
5: 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一种委婉的方法呢？
0: 右司马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妻子。
4: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前几天听你说我们的大王很喜欢和他的妃子们玩猜谜游戏，是吗？
4: 是的，我经常能够看到他和妃子们玩这种游戏，而且我们的大王这方面很是聪明，总是能够猜出。
5: 那就说明我们的大王是一个睿智的君主啊。不如我们也用猜谜的方式

0: 来点醒他。
1: 幼司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2: 你的方法太好了，你可真是一个贤内助啊。好，我已经有了主意，明天就去劝谏我们的大王。
1: 第二天的朝堂上，楚庄王还是一言不发。就在楚庄王决定退朝的时候，幼司马突然走上前来。
2: 大王，我希望能够在上朝最后的时间里和您玩一个猜谜的游戏。
1: 楚庄王一听很是高兴，立刻坐直了身子。
3: 嗯，好啊，快说，你有什么谜题呀？
2: 启奏大王，臣在南方的时候看见过一种大鸟，它落在土冈上，三年不展开翅膀，不飞翔，也不鸣叫。您说，这是为什么？
1: 在场的所有大臣听了，都瞪大了眼睛看向幼司马。
4: 幼司马真是疯了，难道他不知道啊？大王发下了严令，进谏者要砍头啊！
5: 幼司马可真是个愚蠢的人，看来他真是想被大王砍头了。
1: 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的想法，随后他们把目光看向了楚庄王。楚庄王略微地笑了笑，用眼神扫视了一周，而后慢悠悠地说：
3: 三年不展开翅膀，那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但一旦起飞，必定会冲到九天之上。虽然不鸣叫，可它一旦开口鸣叫，必定是十分的惊人。幼司马，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1: 第二天，楚庄王开始整顿楚国，连续颁布了很多法令，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诛杀了五

0: 个贪赃枉法的大臣，提拔了很多清廉的官员，最终使楚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1: 有些人看似碌碌无为，实际上是在积累，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所以不要以为表露很多的人就有才华，而默不作声的人就没有才华，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水滴石穿，说的是水一直向下滴，时间长了能把石头滴穿。比喻在学习或者工作上，只要恒心、有毅力、坚持不懈，就能获得成功。
1: 在古代，曾经有一个人叫张圭牙，他是重阳县的县令。这一天，他正走到了钱库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官吏走过来。
2: 哎，你等等。
3: 县令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2: 今天并不是你当值，你来这里做什么？
3: 县令大人，我只是有些担心，所以虽然不

0: 不是当值也来监督一下，害怕当值的打瞌睡。
1: 张乖牙听后点了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些怀疑。张乖牙围绕着官吏走了一圈，突然发现了官吏的头巾下有一枚铜钱。
2: 你为什么把铜钱放在了头巾下？
0: 这我早上从我
2: 是你从银库中偷的吧？哼！来人呐，把他押到公堂上。
1: 张乖牙的手下立刻把官吏押到了衙门的公堂上。
2: 堂下的官吏，你可知罪？
0: 我不知罪。
2: 你从银库偷到钱财还不知罪？
0: 我只是拿了一枚铜钱，又不是一千一万，你就因为这一点铜钱就要打我？我还曾经为你做了很多事呢。
2: 你拿着国家的俸禄，本应该为国家做事，这并不能为你开脱罪责。
1: 官吏虽然跪在地上，心里并不服气。
0: 你就算能打我，也不能杀我。
2: 一天一枚铜钱，一千天就是一千枚铜钱。你今天拿了一枚铜钱被我看见，可是我并不知道你从前拿了多少。用绳子来锯木头，时间长了，木头也会断。水滴石头，时间长了，石头也会被滴穿。这就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
1: 张乖牙说完，他亲自拿着宝剑把官吏刺死了，随后便向自己的上司那里申请责罚。张乖牙的事迹在重阳县至今还广为流传。
3: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能防微杜渐，久而久之，小错必将酿成大错。

0: 九牛一毛，比喻极大数量中的极其微小的数量，因而显得微不足道。
1: 一天早晨，汉武帝正在与大臣商议国事。
2: 各位大臣，李陵虽然年轻，可是他带领的5000步军已经杀进了匈奴的国境，你们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
3: 吾皇知人善任，英明果断，我等钦佩之至。
1: 众大臣话音未落，前方的信使又带来了最新的战报。
4: 禀告陛下，李陵将军全军覆没，李陵也投敌了。
2: 什么？
1: 汉武帝猛地站了起来。
5: 这个李陵简直是丢尽了李家的脸，想当年李广将军那是多么的英武。
4: 是啊是啊，李陵战败，理当杀身成仁，怎么能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呢？哎，
1: 汉武帝看了众大臣一眼，却发现司马迁一直没有说话。
2: 司马迁，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6: 禀陛下，战报上说，李陵将军以区区5000步军被匈奴80000骑兵围住，但李将军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了10几天，杀伤了10000多敌人。如此说来，李陵已经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而且李将军战斗到了最后，那是因为没有粮食又没有弓箭才停止战斗的。这样来看，李陵不是真的投降，而是诈降，是等待机会重

0: 心回到汉朝。
1: 听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很不高兴，闭着嘴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司马迁接着说，
0: 李广利的正面进攻并没有什么效果，又不派兵去接应李陵，李陵将军难免要全军覆没。
2: 够了，够了。
1: 司马迁身后的大臣听了，赶紧拉了拉司马迁的衣角。
3: 司马迁，那李广利是皇帝最宠爱妃子的弟弟，你不要命了，你怎么敢指责他？
1: 司马迁却依然没有后退，继续大声说，
0: 皇上，
2: 够了，来人呐，把这个是非不清的司马迁给我打入大牢。
4: 是。
1: 退朝后，一直对司马迁怀恨在心的大臣杜周跑到汉武帝的面前，再次陷害司马迁，令汉武帝更加的愤怒，于是便决定对司马迁处以腐刑。腐刑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侮辱，可是司马迁却忍受住了这种侮辱，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完了伟大的著作《史记》。几年后，汉武帝赦免了司马迁，并且给了他新的官职。司马迁的朋友少卿忍不住询问司马迁，
5: 司马兄，你在监狱的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司马迁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的表情。
0: 唉，刚刚遭受刑罚的时候，我也想过一死了之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死对于皇上，对于那些陷害我的人来说，不过像九头牛死掉了一根毛发那样轻微呀。不仅不会得到同情，还会让他们更加的耻笑于我，所以我决定活下来，只有活着才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啊。
1: 后人根据司马迁九牛王一毛的话，引申出了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以说明一头牛身上的毛发已经多得数不清，那么九头牛的毛发和一根毛发相比，相差就更悬殊了。
6: 九牛一毛这句成语告诫人们，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过分的贬低自己，也绝不能过高的看重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盲目自大和自我膨胀。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咱们说一条叫金龟换酒。金龟换酒啊，出自什么地方？它出自李白写的《对酒贺兼诗序》。李白大家都知道啊，唐朝的著名诗人，有人称他为诗仙，杜甫呢被称作是诗圣，应该说这是我们历史上少有的大诗人。李白自幼是才华横溢，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名了。唐朝盛行写诗，李白的诗诗才出众，很多人都知道李白。20岁左右，他的诗这一出名，天下诗人都知道。李白在20多岁的时候到过一次长安。李白到了长安之后，住在哪儿了呢？住在了一个很普通的宾馆里头了。可能别看李白写诗写得很好，还出了名了，经济情况不怎么样，要不然就不会住在一个一般的宾馆里头啊。李白住下以后，长安城里写诗的人都知道李白来了，传开了。当时长安城中有一个大官也知道了，这个人是谁呢？他叫贺知章。这贺知章啊，是集贤殿大学士，是秘书监，那是高级干部，大官员。贺知章当年都已经60多岁了。这个贺知章呢，也会写诗，而且写的也非常之好。贺知章听说李白到长安来了，贺知章开始以为李白能够拜访他，但是没想到这个李白很清高，没有到他这儿来登这大门口。贺知章这个人非常好，非常豁达，老头一看你不来拜我，我去拜访你吧。打听明白李白在哪个宾馆住，贺知章亲自登门拜访李白。哦，这一来李白应该说是受宠若惊啊，这么高位的一个官员到这来拜访他，李白毕恭毕敬地接待了贺知章。贺知章跟李白两个人一见面，可以说相见恨晚，谈露之间谈诗论赋，越谈越投机。这贺知章就问呐，说你最近写什么诗了？李白说，我最近写了一首诗叫《蜀道难》。于是李白就

把这首诗拿出来交给了贺知章，贺知章把这个诗拿过来就那么一看，认真这么一读，读到一半的时候，这贺知章就赞不绝口啊，好诗啊，好诗，李白呀，我看你不是一个人呐，把李白吓一跳。李白说，您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上天把你派到人间的一个神仙，要不然这个诗怎么能写这么好呢？据说后人称李白为诗仙呐，与贺知章的这句话都有关系。贺知章对李白这个才华那就是太欣赏了。读完了这个《蜀道难》，今天《蜀道难》这首诗大伙儿还都读过呢，是吧？《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就那首诗。这贺知章情绪来了，跟李白当时就说，我请你吃饭喝酒去。贺知章爱喝酒，这李白更爱喝酒，一听说有人请喝酒能不去吗？说李白跟着贺知章出了这个宾馆，就到了一个酒楼。贺知章当然是找了一个最好的酒楼啊，到这个酒楼上，两个人要了几个菜，弄上酒来，一边喝着一边谈诗，越谈越高兴。酒饭吃完了，该买单了，贺知章往腰里一摸，才知道没带钱。怎么还没带钱？你看大人物他不是没有钱，他是走得慌，书忘了带钱了。这没带钱，贺知章请李白得他花钱呢。贺知章当时真急了，身上带着一个饰物，什么东西？金的金龟，把这金龟摘下来了。这个金龟可是有来处的，这个金龟是皇上送给贺知章的。贺知章愣把这个皇上送来的东西解下来了，告诉那酒保说，把它拿去给我当了，剩下的钱给我，把酒饭账给我扣了。这就叫金龟换酒。金龟换酒说明贺知章对李白这个人才非常重视，也说明贺知章跟李白一见如故，后来就比喻为朋友倾囊请酒，就叫金龟换酒。

是伺候皇上的人。这个阮福也是好酒，每天临朝他穿的那个衣服是金貂衣服，这是皇上统一给发的。结果他由于那天喝酒没钱，他自个儿也去唱，到不了手在上面这儿转那儿转，可哪儿看看啊，他就干这个事儿。由于他这样黄饮酒色，满朝的文武大臣对这个吴王是敢怒而不敢言。而这伯嚭这个人呢，就整天围着吴王前后左右，甚得他的宠爱。这个所谓的宠爱呢，他就得宠的意思啊，因为他也不是娘娘。可是后来这吴王忽然半夜睡觉做了一个梦，做什么梦呢？他梦见有两只狗，一只狗朝南叫，一只狗朝北叫，叫着他睡不着觉，最后把他叫醒了。这吴王夫差醒了之后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两只狗叫什么？这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信迷信呐。他心想，这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第二天一上早朝，马上他就找来了一个占卜之士，这是他专门养的这么一位，这位叫公孙胜。他把这个公孙胜找来了，就跟公孙胜说了，说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梦，怎么怎么能回事，你说说这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这公孙胜啊本来对这吴王就有意见，前不久曾经以占卜者的身份向吴王进言，说您呢可得注意了，咱们旁边的邻国越国现在逐渐的在强大起来了，如果他要真正强大起来，有可能向我国进军，您得多加防范，加强军事力量。吴王一听乐了，越国呀那算什么呀，别说他没进兵，他就是进兵的话，我用一只胳膊就可以把他们打败，以后少跟我说这话。他把这个公孙胜啊劈头盖脸的给数了了一顿，所以公孙胜这心里边对吴王存在了一股怨气。今天听吴王一问，他说这两只狗叫是什么意思，这公孙胜当时就说了，说悲哉，我们好传者逆，好奇者多呀。什么意思呢？说您这梦做得不好，哎呀太可怕了。据我所知啊，就是喜欢摆船的就容易掉河里淹死，喜欢骑马的容易掉下来摔着，您呢是一国之君，您可别忘了您曾经征讨天下，周围的邻国你跟他们都进行过战斗，这也说是积怨太深。说两个狗，一个狗朝北叫，一个狗朝南叫，这什么意思？大王您可要知道啊，据我掐算，按您的年龄，您就是属狗的，您是属狗的，夜梦见您自个儿的属性又朝北叫又朝南叫，这就意味着将来您死那天没有归宿，找不着地方，转了相了。嘿，这两句话说完之后，这吴王夫差当时一拍桌子，混账，推出去斩，马上把这位公孙胜推出去给杀了。公孙胜虽然被杀了，可是事过不久，越国兴兵，吴国破败，吴王也完了，就赢了这句话了。所以说这叫奇者善多，就是说你越熟悉的那个事情，往往你还容易出错误，就是不可掉以轻心。这句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条成语呢叫抱虎平和，抱虎平和，抱虎什么意思？就是说赤手空拳去斗老虎，平和呢就是没有船愣往河里闯，要过河。这句成语出自《论语》，大家都知道啊，这孔子有3000弟子，72大贤人，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带着众学生到处伸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这个学生里边有一个最勇敢的

敢冲锋陷阵、身体最棒的，这个人叫子路。还有一个善读书、好思考的叫颜渊。这天这孔子跟颜渊呢闲谈，就说了，说颜渊呐，根据你的性格呀，你跟我差不多，我们到处游说，如果哪个国君要是重视我们的话，给我们官职，那么我们就跟他尽心竭力的去干，如果游说的结果我们得不到什么官职，那么我们就退隐林下。孔子说完这话，颜渊呢躲开了，子路在旁边发现了，不知道他师父跟这颜渊说的什么，他把颜渊叫到旁边说，老师跟你说的什么。颜渊把这话跟子路这么一讲，可是子路心里不服。子路心想，真要是让您领兵带将冲锋陷阵，您得用我呀。所以子路就找孔子去了，说，老师，我问您个问题，我问您，比方说有一个国君让您统兵带将到疆场打仗，您要往第一线上派人，您这些弟子们您派谁？他那个意思得派他呀。孔子就说了，我派的这个人呐，绝不是那种赤手空拳去打老虎，没有船就敢过河的那种人。因为这种人他虽然胆儿大，但最后他得失败。我要派的那个人是遇事不慌，有深谋远虑，最后而取得胜利的人。这子路一听心里边明白了，这孔子是转着圈的说他呢，子路就服了。所以说这就是这条成语抱虎平和，告诫人们不要凭着自古一股勇气蛮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佟麟、佟海川会斗法禅，这是最精彩的一场搏击呀。一开始佟麟让了法禅三招，法禅以为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你佟麟算什么东西，用得着你让我吗？这本身就是小瞧我无能啊。因此这法禅是哇哇暴叫，把压箱底的绝招披挂掌使出来，两臂齐摇是呼呼挂风，恨不能一掌把佟麟拍倒在擂台上。这佟麟呢，也是夹着120分的小心。打出世以来，跟他比武的人可有几个，也包括李元二侠在内，佟麟都没这么介意过。唯独这一次，佟麟不但夹着小心，而且把老师传授自己的绝招也全端出来了，一伸手就使出来八卦柳叶捻丝掌。这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啊，就见身形转动，四背齐摇，呼呼挂风，跟走马灯相似，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西汉台上是法禅的人，都是飞龙镖局的，全站起来，一个个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嘴都张多大呀，替法禅捏着一把汗。人们不约而同的有个共同的想法，哎呦，这大老杆果然名不虚传，看来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光看人家穿的土气， 那不行，真要能耐，正所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怪不得人家要自成一家，另创一派。东看台上都是佟林的朋友，金龙镖局的人，包括雍亲王在内，也都站起来了。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风流侠张炳、张子美等等等吧，有一位算一位，都替佟林担心，捏着一把汗。尤其是雍亲王胤禛，这胤禛呢，简直都傻了，都两只拳头攥得咯咯直响，没事是喘粗气，只玩这个劲儿。法禅每发一掌，他都玩这么个劲儿，他爸把佟林给打着呀。但是镇东侠先是紧张，后来稳定住情绪了。为什么呢？他发现佟林真有两下子，法禅想胜他势比登天，因为他发现佟林看住上中下三盘的门户，看官定势非常有尺寸，进足可以攻，退足可以守，法禅是无戏可乘。镇东侠点了点头罢了，原来我对海川呐、多多少少有点不放心，还有那么点不服气，这一看比我强得多。东侠替佟林高兴，单说台上眨眼之间两个人打斗到80多个回合，法禅就有点急躁了，这披挂掌不灵嘞，哎呀，看来用披挂掌万难取胜，再换个招，刷身形晃动，掌变了，变成大力金刚掌，内含鹰爪力。佟林仍然是八卦柳叶绵丝掌，不过佟林要说一点劲儿不费，那不可能啊，佟林鼻子尖儿、鬓角也发潮了，这个气血渐渐的也有点沉不住了。佟林心说，法禅可太厉害了，我稍微要疏忽一点儿，必败在他的手下。海川想，得了，我呀毫不保留，把我那点能耐全施展出来吧。他一看法禅变了招了，佟林脚下唰唰一变，也变了招了，把转大树那能耐拿出来了。咱不止一次说过，这是佟林的绝招，转了好几年大树，正着转

着转，两条腿上是绝对有功夫。再看铜瓶，啪啪啪，迈了三步，这叫三才，身形一晃变四象，唰啦一转身，五行六合八卦，一个人变成三人，三人变四人，四人变五人，五人变六人，最后变到八个人。那时候他会变不？就是佟林身法太快，使对方眼花缭乱，看不出哪个是真佟林来了。忽左就右，忽前就后，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等佟林把这一招使出来，法禅吃不住劲儿。哟哟，这秦始皇这怎么回事？莫非佟林会变不成？他的身法怎么这么快？法禅就有点抓瞎了，左扑扑不着，右扑扑不着，干费力是不讨好啊！没几下的功夫，铁背罗汉，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单说佟林，佟林一看心里有底了，行了，我再加一把劲儿，我就占着上风了。因此，佟林掌上加力。这法禅呢，因为他有点着急了，两只佟林呐、啊，你找倒霉了，哼，想不到你露出来破绽，我只要把双掌往回一撤，摁到你胳膊上头，你就往前一栽呗，紧跟着我使个老和尚撞钟，我这一脑袋碰到你脑袋上头，佟林，我叫你粉身碎骨，脑浆崩裂。说话之间，佟林掌就到了。再看法禅，把双臂往回一撤，以上施下，一扣佟林的胳膊。哎，要真给摁上，那佟林可这真倒霉了。哪知佟林招法变化莫测，一看法禅用力一扣他胳膊，他把左胳膊往前一搭了，右胳膊探出来，掌心是直奔法禅的顶梁门，但是佟林这一掌可留着情呢，没使十成十的劲儿，顶多使了一半，法禅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他刚一拨了脑袋，这掌心就给他扣上了，耳轮中就听见法禅这乐都大了，还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后倒退了八九步，身子一摘位，俩眼往上一翻，仰面摔倒在擂台之上。就这滋味您没尝过，太难受了，就好像多少棒的油锤削到脑袋上一样，眼前发花，五脏往上一翻，骨头节儿都散了。再看法禅摔倒了之后，双手一抱脑袋，就地翻滚，一口鲜血喷出去三米多远，把前心都染红了，顿时是昏迷不醒。佟林觉得没太使劲儿，怎么打得这么狠呢？恐怕贪人命。赶紧过去一下腰，把法禅和尚抱到怀里，把手伸出来，啪啪啪，连点他几次穴道，把他的穴给他闭住，就像那水管子似的，把水龙头给闭死，不然那血噗噗噗老往外喷，那不喷光了吗？就在这时候，飞龙镖局的人潘龙、潘红顶、法禅带那几个徒弟都上了台了，过来把法禅给围住了。师父，老师，师爷，哎呀哎呀，师爷呀、啊！众人七手八脚把法禅在台上抬下去了。其中小和尚了了扭回头来一指佟林，哎哎，佟林，你不要得意，这事儿绝对完不了。过两天我们就报仇雪恨，你他妈等着，阿弥陀佛。把法禅抬走，
就这时，镇东侠、侯二侠、张思美、李元也飞身上了台了，手里都拎着家伙。为什么？保护佟林，以防万一。一看佟林没事，哥几个放了心了。海川呢？你没事吧？没有，赶紧下台吧。众人回到东看台，书说简短。七月初一，杭州擂就此结束。说擂台完了没有？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法缠挨打能完吗？抽口是越接越深呢。当时两个镖局的申请官府，今天的擂就此结束。知府大人满跪点头，一百天的期限，那不早之后呢？率领两个知县打道回府。飞龙镖局的人，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一个个灰溜溜的，抬着法缠，狼狈不堪，回飞龙镖局。到了镖局的，这是丧事，人们全都挤得里屋了，围住法缠呢。法缠放到床上，人事不行。再看这和尚多惨，面赛黄前纸，唇似电液青，两眼深陷，顺着嘴角的冒血沫子。后来给他敷上药了。一直等了第二天这个时候，法缠才明白过来，但是起不来了。法禅微微把眼睛睁开，心说：“哦，我还没死呢。”回忆回忆擂台上的经过，他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佟林用什么招把自己打得这么严重？明明我上来一扣他的胳膊，怎么招变了，削到我脑袋上去了？看来我不及佟林大老杆呐，这小子真厉害，能完得了吗？法禅看看潘红顶，把他叫到面前，声音微弱呀，大致的意思是告诉他，快代替我给我哥哥北侠秋田发信，骑快马送到塞北邱家寨，让我哥哥无论如何要来到杭州内给我报着一掌之仇。有人拿着信骑马赶奔塞北邱家寨。北侠来没？能不来吗？到杭州找佟林来算账，给法禅报一掌之仇。哎呀，那段书的节目太精彩了。双月分双剑，南北昆仑会，佟林台上再展神威，才演出一段灵隐寺贺号带花，是名扬天下。安下他呢，咱暂且不提。再说这金龙镖局的高高兴兴，大家回到镖局子，二侠吩咐一声：“来啊，隆重祝贺，改善生活。”不管年老的还是年少的，眉飞色舞，津津乐道，谈论擂台上发生的一切。你看吧，哪个人瞅着佟林都带着羡慕的眼光，五体投地。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那金龙镖局原来不少人对佟林不熟悉，这回刮目相待，知道这个大老杆可不是一般的人，能把法禅打得那么惨，他得多大的能耐？唯独一个人心里沉重，谁呀？镇东侠侯廷。侯廷知道打了法禅是好事，但是惹了大祸了，这个事儿绝对完不了。那北侠邱佩宇能不来吗？那邱田掌中一口陆路宝剑，名扬天下呀。佟林要跟北侠伸手，能不能赢得了，那可两说着了。但是现在呢，也是应该祝贺的事儿。酒宴排下，大家纷纷给佟林敬酒，尤其是雍亲王胤禛。胤禛呢，乐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不但眉飞色舞，而且摇头晃脑，哈哈哈哈。

我还说呢，哎呀，打的真过瘾。嗯，怎么还叫他活着回去了？再使点劲儿，就把他打死就得了呗。这是个祸害，留到世上一点好处都没有。佟林心说，我这位爷就不怕事儿闹大了。每回打完了，他都觉着不过瘾。佟林一笑，大伙就谈论着，过两天恐怕北侠就得来呀、啊，不要掉以轻心，要严阵以待，准备第二次杭州开擂。你看，转过天来，也就是七月初二，大伙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门口乱，你不能进去，我非进去不可。镇东侠一皱眉，怎么回事？外面何事喧哗？时间不大，黄灿、黄金铎从外边进来了。师傅，您出来一下，什么事儿？您出来就知道了。镇东侠跟贝勒爷和佟林众人打过招呼，迈步出来了。到外头一看呢，院里头不少人围着个大胖子，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大胖子是杭州的大财神爷，姓于啊，叫于财神，又叫于胖子，是宝和银号的东家，家趁万贯。就见于胖子满头大汗，顺着嘴角喷白沫子，一看东侠出来了，于胖子挤过来了，哎，老侠客，老侠客，你们是行啊，我怎么办呢？啊，我那十万两银子怎么办？宗侠呼啦这才想起来，对呀，七月初一开擂那天还没等打呢，黄灿、黄金铎向自己禀报，在太湖丢了一只镖，十万两银子没影了。因为集中精力打擂这个事儿，先压在旁边，没想到人家找到门上来了。那叫十万两啊，数目不小。于胖子一再给东侠作揖，我说老侠客，你忙里偷闲呢，无论如何得把我的银子要回来，不然的话小号就得关张啊。镇东侠一想，关系着镖局子的信誉，因此得好好安慰安慰人家，喝退众人，拉住于胖子的手，于先生，您不必着急，不是银子丢了吗？我们负责给押这只镖，我们就负责给找这只镖。如果差分离丝毫，我侯廷负责到底，包赔全部损失。咱们手续都履行了，这还能更改得了吗？是是是，老侠客，当然我是一百个相信您，不过我等钱用啊。早就发过信，淮安府分号正等着这笔银子呢，要迟迟不到就影响了我们的买卖了。好吧，您先回去听信儿，我马上着手办理此事。好好，侠客爷，拜托您了，事成之后必有重谢。送客，把这胖子给送走了。镇东侠心里头闹腾的很，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又是擂台上的事，又是丢镖的事，都搅在一块了。转身回屋，雍亲王胤禛一看东侠那表情，就问老侠客，我听说什么又吵吵又嚷的，镖了又镖了，怎么意思啊？是这么回事，前些时我亲徒孙落地燕子张雄保了一只镖，赶奔淮安府，哪知道这个冤家路过太湖之时，不按绿林的规矩办事，公开喊镖，结果得罪了绿林的朋友。那太湖里边有座山叫中山，中山里边有座大寨叫狮子寨，一共有五家寨主，我都认识。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飘了礼了，因此把这只镖给劫去了。

0: 拦截了镖银，把人还给扣留了。因为咱忙于擂台上的事儿，把这事儿暂时压下了。这不，人家买卖家找上来了，要索取这10万两白银，我得想办法解决。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说这个太湖中山狮子寨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绿林人，换句话说就是贼。哈，贼这么猖狂，调点军队把他平了不就结了吗？哎呀，我的爷，说容易做着难呐，这可不是好评的。就这些年来，官府不能奈何于他呀，相反，贼人的气焰十分嚣张。爷，这么办得了，您呢好好休息休息，老朽利用这机会带人赶奔太湖市前去要镖。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青少年时期呢，其实是孩子的骨骼发育的一个成熟期。大家都知道，现在学生们的学业负担都挺重的，可能坐在那儿写作业，一写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良的姿势，时间长了会使得孩子产生弯腰驼背的现象。驼背和近视一样，是危害到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大危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来防治青少年驼背的发生。
6: 青少年驼背究竟有哪些危害呢？对于孩子含胸驼背的坏习惯，很多家长都认为只要不影响孩子的健康，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呢，青少年驼背不仅影响形体美，还会影响到青少年的成长发育。金朝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治医师。
7: 人的一个发育过程啊，它是不断的一个骨骼发育过程，所以驼背呢，应该说比较直接的影响呢，是影响这个骨头的骨垢的发育。于是这个孩子不但是这个身高可能长不了太好，他也会产生一定的畸形。比较重要的是呢，他对这个脊髓啊，因为咱们都知道脊柱它里头包着是一个脊髓，一个神经系统，那么对他的一些功能的减损，但进一步让他发展下去呢，很有可能呢会造成对脏器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肺的容积会变小，心脏呢会有一定的移位，这些呢实际上都会导致这个孩子在将近成年或者是成年以后这个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的能力下的呢，明显的比同龄人要差。
6: 很多家长在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忽视了孩子的脊柱发育，等到孩子成年以后驼背显得愈发明显的时候

0: 应该是10到14岁啊，男孩子是11到15岁的样子，那么他这个时期呢是驼背一个高发的时期，或者是他更容易随着身体的长高更容易被发现的时候，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治疗的最佳时期。如果是适合做手术，越早治疗效果会越好。一旦你过了这个时期，无论在疗效效果上还是它造成的一些后续并发症的影响上，都会是一个不太好的结果。
1: 那么如何矫正青少年驼背呢？青少年驼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多数是长期的不良姿势造成的，所以矫正驼背也要从矫正姿势开始。
0: 矫正驼背啊，其实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让脊柱的周围的肌肉啊不仅有力量，而且要让它平衡。所以这种运动呢是被推荐的，就是引体向上，它呢用自身的体重呢来保证增加肌肉周围的力量。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呢，孩子要背双肩包，不要单肩，绝对禁止趴在桌子上睡觉，睡稍微硬一点的床。这些方法对青少年驼背都是有很好的预防和矫正的效果。
2: 青少年驼背啊，其实不光是影响到咱们的形体美，看上去不太精神，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身体的成长发育。所以呢针对青少年驼背，我们应该做到的还是尽量的早发现早治疗，避免错过了最佳的防治时期。而在生活当中呢，孩子们需要养成一个端正的良好的坐立姿势，这也是预防青少年驼背的最有效的方法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咱们身边老年人当中啊，发生驼背的还是挺多的。有一个统计呢，在60到79岁的老人当中，驼背者占着17%，而80到90岁的老年人当中呢，驼背的发生率可能高达59%了。那老人家驼背，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衰老的一种自然的表现，很少有人会去重视它。但实际上呢，由驼背而导致的病变，其实也在悄悄威胁着老人家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老年人驼背。
2: 为什么许多老年人都会出现驼背呢？金朝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治医师。
3: 驼背的因素呢其实很多，但是呢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他最主要的因素呢还是应该跟他的骨质啊，咱们说的骨质疏松症还有一定的关系。随着老年人的年纪增大呢，他这个骨头呢慢慢就会变得松软，钙的含量会明显的又有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之下就好比一堵墙的砖头开始变成松软的情况了。那么呢它呢就会慢慢的因为承载负荷呢，从一个方形的砖头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截面是梯形的或者叫楔形的这样一个砖头，甚至是一个三角形的砖头。那么呢有若干个三角形的砖头呢，慢慢就会形成一种情况，就像这个病人情况一样，在这个位置呢它的锥体呢还是四方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从截面来讲是楔形的，有若干个楔形的组成的东西必然就像拱桥一样是一个拱的，这就是它形成驼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很多人认为老年人驼背是一种衰老的表现，是自然生理变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老年人驼背对于身体健康完全没有危害吗？
3: 其实这个对健康的危害呢还是很大的，一方面它驼背呢会压迫一些胸腔的脏器啊，就像这个肺啊、支气管呐、造成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移位，在这个呼吸的衰竭呀，这个里面有一种情况叫做限制性呼吸困难，这种情况实际驼背就是造成限制性呼吸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最终的结果可能会造成呼吸衰竭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对健康还是有极大的危害。
2: 那么老年人驼背究竟可不可以防治呢？有些人认为老年人驼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形成的，老了都会这样，难以避免。其实呢，老年人驼背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健，也是可以避免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减轻驼背程度的。
3: 老年人的驼背呢，主要因素还是考虑跟骨质疏松有比较大的关系，所以说呢，在骨质疏松这个问题上呢，要进行一些更多的工作。我们都知道，骨质疏松呢是钙含量的减少，所以呢，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多吃一些海产品，啊，这个含。

0: 钙高的蔬菜啊，以及这个谷物对它还是很重要。从另一个方面呢，咱们想把钙沉积到成骨细胞，让它变成骨头，那么呢还需要维生素 D 的帮忙。所以在老年人，尤其是一些行动稍微有些困难的老年人，适当的每天要出去晒太阳，并且从事一些呢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呢，对脊柱的稳定性也好，还是对促进钙的吸收和治疗骨疏松的这个问题上，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
1: 咱们的老年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平衡，在饮食当中去补充钙质，同时呢，也要经常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坚持户外锻炼，所有这些都可以有效地避免驼背的发生。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爱美了，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都有一些化妆的习惯了，让自己看上去呢更加的自信更阳光。但是在化妆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细节问题需要去留意一下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聊一聊化妆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的一些小细节。
2: 有时候在外面忙到太晚太累，很想一回家倒头就睡，真的不想卸妆了。那带妆过夜对于皮肤会不会有伤害？不卸妆过夜对于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晚上人体进入睡眠状态，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皮肤和内脏器官都进入了休养生息的补养时间。如果不卸妆就睡觉，化妆品中含有的粉质成分和着色成分就会慢慢的渗透角质层，沉淀在皮肤里，久而久之会形成色斑。厚厚的粉底颗粒还会堵塞住毛孔，导致皮肤无法呼吸，爆出暗疮、粉刺等小痘痘。如果长时间不卸妆就睡觉，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松弛粗糙，造成皮肤的体检老化。所以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彻底的卸妆，保证皮肤也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各种媒体上精美的化妆品广告是铺天盖地，让人眼花缭乱。那这些化妆品是可以随意的使用吗？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挑选合适的化妆品，而不要盲目的跟风使用。在购买之前，最好在手上的皮肤上试用一下，观察是否有过敏反应。过敏性皮肤的消费者可以去医院检测出自己的过敏源，可以将过敏源成分与化妆品的成分表进行比照，避免买到致使过敏的产品。彩妆可以使我们的脸变得更加明亮，但是彩妆可以长期使用吗？彩妆最好不要长期使用。很多彩妆为了让颜色更加持久鲜艳，会在成分中呢加入了铅元素。尽管化妆品的质量不同，含铅量有所不同，但是都会或多或少的含有铅。长期使用彩妆很容易让皮肤沉淀过多的铅元素，时间长了会导致皮肤变黑变得粗糙。长期化妆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呢，最好就停用一阵子彩妆，好给皮肤好好的放一个假，让它用自己的修复功能恢复健康。我们每天都会记得清洗脸部卫生，那么每天和我们的脸亲密接触的那些化妆小工具，你有没有记得要经常清洁呢？化妆沙和粉扑上最容易残留细菌了，要经常清洗晾晒消毒。同时呢，尽量避免这些经常接触皮肤和眼睛的化妆用品和别人混用。清洗的时候，先将化妆沙放在中性肥皂温水里浸泡30分钟，随后将化妆沙置于水龙头下，大量的用冷水来冲洗，应该逆毛冲洗，以便让冷水彻底的冲净残积在毛刷尾端的那些细菌。冲净了之后呢，轻轻的甩干，再顺毛梳理，随后放在干浴巾上晾干。
1: 其实说化妆的细节，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关于卸妆的。睡觉之前记得一定要彻底的卸妆，让我们的皮肤呢能够充分的放松，去呼吸一下，化出来的妆才会更好一点哈。那化妆的时候也应该根据我们的肤质选用好合适的化妆品。彩妆当中呢，其实含铅量都是比较多的，所以不建议长期的使用。而化妆的工具用品应该经常的去清洁，以保证我们皮肤的清洁和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忽视了生活当中一些不良习惯，那久而久之呢，容易给我们的骨关节带来一些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聊一聊在生活中到底有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给我们的骨关节带来伤害。
2: 现如今的上班族很多都离不开电脑和汽车这两大法宝了。没错，他们的确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随之而来的健康问题您了解吗？长时间使用电脑或者是经常开车的朋友，势必要经常地保持着坐姿，长期如此的话对骨关节会造成伤害。孙铁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病诊疗研究中心主任。
3: 身体在久坐时，颈部和腰部的肌肉得不到有效的放松，久而久之就会诱发肌肉劳损、痉挛性的疼痛，对颈部和腰部的保护性作用减弱。另外呢，长时间的保持坐姿不便，椎间盘呢也持续的处在受压的状态，容易对周围的纤维环造成变性破裂。
2: 所以啊，我们一定不要长时间的坐在电脑前上网工作，每隔40到60分钟就要适当的改变一下姿势，或者是站起来活动一下。如果我们要外出远行，需要长时间的驾驶，可以在驾车1到2个小时之后停车休整，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多人在做家务，尤其是在洗衣服或者拖地的时候，喜欢蹲着或者是采用跪姿，时间久了很容易诱发膝关节炎，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在采用蹲着或者跪姿做家务的时候呢，膝关节的髌骨关节和胫骨关节承受着很高的力学负荷，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软骨磨损蜕变，进而诱发膝关节骨关节的发生。
2: 因此啊，做家务的时候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蹲着或者跪着，适当的换个姿势，伸伸胳膊，扭扭腰，都能使得全身肌肉和骨骼得到调整休息。说到锻炼，如今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了，打打太极拳、爬爬山都颇受大家的欢迎。但是你有没有选对锻炼的方式呢？一些不适当的锻炼方式会影响到我们膝关节的健康。
3: 以爬山为例，它需要人体在负重的情况下不断地重复着膝关节的屈伸活动，这样的运动方式呢，使我们膝关节的髌骨关节承担的力学负荷是体重的6到7倍，这样长时间的运动下去呢，就会导致髌骨关节面的磨损蜕变诱发髌骨关节病的发生。
2: 还有一些喜欢太极拳或者是太极剑的朋友也要多留心了，因为这种锻炼方式势必需要采取半蹲的姿势，髌骨关节负荷加大，容易使髌骨关节产生蜕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练太极拳、太极剑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运动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过长。
1: 美好的生活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去享受它。那长时间的坐在电脑前工作的朋友呢，一定不要忘了你需要经常的站起来去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长时间开车的人呢，别忘了要适时的到服务区去下车休息一下。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呢，也不要长期的蹲着或者跪着，这些姿势都不利于咱们的骨骼健康。再有就是像练太极拳啊或者是爬山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咱们活动的强度和时间，避免膝关节受到了伤害。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为健康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海鲜哈，味道很鲜美。但是呢，在吃海鲜的时候，有一些不当的搭配方法，可能很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导致腹痛、腹泻，甚至中毒、痛风等等疾病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吃海鲜更健康呢？经常吃海鲜的朋友都知道，海鲜啊，只有鲜活的才好吃。除了口感之外，吃不新鲜的海鲜对于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呢？赵晓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部主任。
1: 他吃了这海鲜的时候，那么死了之后呢，他很快蛋白质变性、坏死，那么释放大量的毒素。那么一旦我们吃了之后，就容易导致你中毒，无论是我们讲消化道的中毒和全身的中毒，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0: 海里的鱼虾、贝壳等海鲜被打捞之后，渔业公司通常在海鲜还处在活的状态时，就立刻进行了冰鲜或者是冰冻，之后进行长途运输，将海鲜产品远途运输来销售。我们在购买、烹饪、食用这些海鲜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挑选，选择那些新鲜的海鲜来食用，避免给身体造成了危害。吃海鲜喝啤酒，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痛风，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吃海鲜呢，实际上我们大家讲说，大量的喝啤酒呢，首先会导致什么？我们叫血尿酸，那么会讲的痛风。我们很多人患者的时候，都是因为吃海鲜之后大量的饮用啤酒，导致这种痛风发作啊。所以呢，不主张喝啤酒。另外一点就是可以少量的饮用一点红酒啊，或者是白酒啊，那么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0: 所以啊，以后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不要喝啤酒了，以避免因此患上痛风。如果想饮酒助兴，白酒和红酒都是不错的选择。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您，酒多伤身，适量即可。经常听到有人说，海鲜不能和水果一起吃，容易引起胃肠的不适。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海鲜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啊，包括含的一些钙啊等等，浓度都相对比较高。那么水果呢，它相当于里面含的很多鞣酸啊等等这些。那么这大量的水果之后呢，可以和这钙啊和这些蛋白啊结合，导致患者的不适。那么包括他有些腹痛啊、恶心呐、呕吐啊，特别是有些患者导致腹泻。所以呢，我们像吃海鲜的时候，不建议吃大量的这种水果。
0: 其实啊，不只是在吃海鲜时吃水果不利于身体健康，就算是平时吃饭之后，我们也不应该马上就吃水果，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在吃饭2个小时之后再吃水果，更加有利于肠胃的健康。海鲜，海鲜哈，所以由此可以想象，海鲜的味道应该是，但是呢，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挑选。在购买烹饪海鲜的时候，最好能够挑选到非常新鲜的海鲜，因为不仅它可以保证这口感的鲜美，而且呢，相对也是更加安全的。吃海鲜喝啤酒这件事儿呢，的确对于身体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特别的容易引起痛风。也就是说，海鲜加啤酒是不推荐的一个搭配，但是适当的喝一些红酒和白酒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可能还会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咱们今天说说换牙的事情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宝宝的乳牙就开始生理性的脱落了，逐渐的会被恒牙所取代。而恒牙发育的好坏呢，直接关系到每个孩子的饮食和面貌，所以孩子的口腔护理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安全的度过这个儿童的换牙期。一般情况下，孩子从6到8岁开始换牙，12岁到14岁乳牙全部被恒牙所代替，这个过程长达6-7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良好的口腔保健、定期的口腔检查、正确的刷牙习惯都是家长们需要格外注意的。郭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副主任。
2: 六岁长出来的这个第一颗恒牙，我们叫做六龄牙，这个牙长出来以后，它的沟窝裂容易造成龋坏，所以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带孩子去看口腔，做一些窝沟封闭，把这个牙保护起来。
1: 正确的刷牙方法是先刷外面，再刷咬合面，最后刷里面，按着顺序每个部位都要重复8到10次，整个过程要持续3分钟。牙菌斑一般在牙缝的深处，所以刷牙一定要顺着牙缝直刷，这样呢既不影响牙龈，又能把食物的残渣给刷干净。在换牙期，很多孩子习惯用牙齿咬指甲，或者是用舌头舔松动的牙齿，这些都是一些不良的习惯，会影响到恒牙的正常萌出，家长们呢就要及时的纠正这些习惯了。牙齿的主要功能是咀嚼食物，不少家长认为在换牙期间孩子的牙齿比较脆弱，就主张给孩子吃一些较为精细绵软的食物，实际上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2: 就吃一些粗纤维食物，让他左右都能够咀嚼均衡的发育，这样对他的颌骨的成型以及牙齿的排列非常重要。比如说吃玉米棒可以咀嚼，还可以让孩子呢就是吃含那种茎比较多的蔬菜，他这样嚼起来的话，他能够充分的摩擦，另外充分的刺激我们的颌骨的生长发育。
1: 儿童的身体发育离不开钙的帮助，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钙。那么处在换牙期时，是否需要额外的补钙呢？
2: 我们孩子在替换牙期间呢，他需要一个营养均衡，同时生长发育期间也需要钙。钙的话，可以鼓励孩子一定要多吃含钙的一些食品，比如说是牛奶、鸡蛋、鱼虾和豆制品啊。
1: 处于换牙期的儿童尽量不要接触碳酸饮料，避免其含有的磷影响到钙的吸收，加快钙质的流失。还有一些类似于菠菜、空心菜等含有较多植物酸的蔬菜，假如食用过多的话，也会影响到钙的吸收。 在长达6-7年的换牙期当中，口腔的保健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家长们呢，一定要培养孩子从小养成一个正确刷牙的好习惯。平时呢，适当的给孩子吃一些有硬度的、比较耐嚼的食物，这样对于保持乳牙的刺激，让它更好的按时脱落是有好处的。同时呢，也可以促进恒牙的萌出。除此之外呢，儿童换牙期适量的补钙的确挺重要的，但是一定要以食补为主，切不可盲目的长时间的依赖钙类补品，这样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宝宝的自主吸收能力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宝宝的生长发育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哈，而其中的锌是促进孩子生长发育和完善免疫功能的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我知道有不少的家长其实呢也都会给自己的孩子来补锌，可是您在给宝宝补锌的这个过程当中，方法究竟对不对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给孩子补锌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区。很多家长生怕自家宝宝的生长发育跟不上，不管宝宝缺不缺锌，都一个劲儿的给孩子补啊补，认为补了总比不补好。实际上呢，过量补锌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翟凤英，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2: 对一个饮食平衡，尤其是蛋白质摄入合理的孩子而言，一般不会缺锌。比如一岁的孩子，每天喝750毫升的牛奶，一小块窝头，一小块肉，一个鸡蛋，1/3的黄瓜或一些青菜，它基本就处于一个平衡膳食的状况。那么在宝宝不缺锌的情况下，盲目地给宝宝补锌，容易对肝脏造成损害，甚至会出现黄疸性肝炎。
1: 孩子爱吃零食，偏爱单一的食物，容易造成挑食，不爱吃正餐的不良饮食习惯，这样恰恰容易导致孩子缺锌。
2: 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元素的需求量大，如果您的孩子有挑食偏食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缺锌。那么太精致的过度加工的食物，锌的含量会降低，比如说小麦经过精加工，锌的含量就

0: 就会大大降低。那么避免缺锌的关键就是要纠正孩子的偏食挑食的毛病。您在给宝宝准备食物时要注意膳食均衡，粗细搭配。建议您平时可多给孩子吃一些像蛋黄、动物内脏、瘦肉、鱼虾、贝壳类等海产品含锌量高的这些食物。
1: 另外，坚果类，特别是甜杏仁儿和榛子，也是不错的选择。食用这类食物时，要把食物磨碎再喂给宝宝，避免食物呛入意外。另外，对海鲜、鸡蛋过敏的孩子，一定要避开过敏源。如果孩子出现食欲减退、发育迟缓等症状，您最好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而不要自行盲目补锌。在确诊孩子需要补锌之后啊，家长们都喜欢给孩子吃各种含锌混合制剂，认为可以一次性的多补一些。这样真的会让补锌的效果更好吗？
0: 在服用钙铁锌复合剂时，铁锌不但会影响钙的吸收，而且自身吸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它在体内有拮抗作用，比如说啊，钙在体内占了位置，锌呢就进不去了，所以呢还是单独补锌吸收效果最好。
1: 现在您知道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宝宝都需要去补锌的，盲目补锌呢，很有可能还会伤肝呢。那为了避免宝宝缺锌的话，我们在给孩子搭配食物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膳食的均衡，粗细粮要搭配着来吃，适量的给孩子多吃一些含锌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蛋黄啊、动物的内脏，还有瘦肉、鱼虾等等，避免由于营养不全而诱发的缺锌，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假如说你一旦发现孩子有缺锌的症状，撞了，比如说食欲减退呀、发育比较迟缓等等，就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去做个检查。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蒜，是咱们饮食当中特别常见的调味品哈。大蒜有消炎杀菌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呢，都会来上几瓣蒜，甚至还有人天天都离不开蒜，天天吃，顿顿吃。其实呢，大蒜是属于辛辣食物，生吃大蒜对于咱们的肠胃还是有一定刺激作用的。过多的食用对于健康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特别对于如果是肝炎患者呀，或者是有腹泻和服药期间的病人来说，都应该注意避免吃大蒜。那今天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些人不适合吃大蒜呢？
2: 大蒜当中含有大蒜素和硒，这两种物质呢可以起到保护肝脏不受病毒侵害的作用。于是呢，很多肝炎患者就认为每天生吃一些大蒜可以对肝脏起到保护的作用。你要这么想，那可就错了。翟凤英，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3: 保护不代表就可以治疗，对于健康人吃大蒜有保护肝脏不受外界病毒侵害的作用，但是对于肝病患者来说，大蒜来消灭肝脏本身携带的病毒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2: 大蒜会对胃肠产生刺激作用，抑制消化液的分泌，迫使肝脏分泌更多的胆汁帮助胃肠消化，这样就加重了肝脏的负担。很多朋友也许都有过像混吃冷热食物引起了腹泻，换季着凉引起腹泻等这样的经历，它是因为外部环境造成的。像这种腹泻叫做非细菌性腹泻，这类人群也不适合生吃大蒜。
3: 非细菌性腹泻呢，是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肠内局部肠黏膜组织发生炎症，肠壁血管的通透性发生改变，使大量的体液渗入肠腔而导致腹泻的现象。
2: 在这个时候使用大蒜，大蒜辣素会加重对于肠壁的刺激，使血管充血，水肿加重，导致更多的组织液流入肠内，会加重腹泻的症状，不利于身体康复。专家建议，在腹泻期间，您可以吃一些比如鸡蛋羹、米粥、面条等易消化、易吸收的食物。大蒜有抑制细菌侵害身体的作用，药物有直接杀灭体内病菌的作用。于是呢，很多正在服药期间的朋友会吃上一些生大蒜，希望可以里应外合杀死体内的病菌，使得身体尽快的康复。这样做是存在很大危险。

0: 大蒜的化学成分十分复杂，一些成分会与药物发生反应，可能会导致接触性皮炎、过敏性结膜炎等症状，所以建议您在生病或服药期间不要食用大蒜。
1: 在这儿呢，还是想再次的提醒大家哈，虽然大蒜对于肝脏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呢，它对于杀灭肝炎病毒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所以对于患有肝炎的朋友来说，这大蒜呢最好还是别吃了。嗯，在腹泻期间用吃大蒜。 这样的方法并不一定就利于我们的康复哈，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多吃一些像鸡蛋羹啊、麦片粥、米粥，还有软的面条等等这样一些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最后还要提示的就是，患有重病或者是在服药期间的朋友呢，也不适宜食用大蒜，因为大蒜的化学成分还是非常复杂的，它的一些成分呢可能和药物就发生了相互的反应，导致出现接触性皮炎、过敏性结膜炎等等的症状。 一定要留心。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的，而且有高度的传染性。流感呢，容易引发肺炎、中耳炎、鼻炎等等的并发症。虽然流感在生活当中十分的常见啊，但是有些朋友在预防和治疗流感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走进误区。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防治流感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2: 有些朋友认为啊，一旦接种了流感疫苗就可以避免感冒了，而且呢，疫苗只要接种一次就可以一辈子高枕无忧，这种观点正确吗？梁福荣，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3: 注射了流感疫苗以后，只是对流感当年流行的流感啊起作用，对于其他的一些病原菌引起的啊呼吸道感染啊还是没有效果的。
2: 通常接种的流感疫苗配方是在对当年流行病毒毒株预测的基础上制成的，而流感病毒毒株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变异，我们今年接种过流感疫苗并不说明就能够避免明年不得流感，所以说这个流感疫苗呢需要年年接种。有些朋友认为啊，板蓝根具有抗菌抗病毒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因此会经常的服用一些板蓝根，希望借此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预防流感，这种做法有效吗？板蓝根并不能预防流感，它的主要功能是清热解毒，但是呢，并不是对所有类型的感冒都有效，而且服用不当会造成过敏以及消化造血系统等不良反应，所以说一定不要随意的服用板蓝根。在每年流感爆发高峰期，各大医院输液室往往都人满为患，这是因为很多朋友认为输液能够让流感好得快一点。那么输液是否能够让我们更快的痊愈呢？所谓输液，输的呢多数是消炎药，也就是抗菌药物。抗菌素仅仅对于炎症有抑制的作用，对于流感病毒根本没有作用。另外，抗菌素对于人的肝肾功能都是有伤害的，还容易造成腹泻等不良后果。盲目的输抗生素不仅不能治疗流感，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多家长朋友在孩子患上流感并且伴有发烧症状的时候呢，往往都会十分的焦虑，甚至会带着孩子一天内两三次的往医院跑，希望能够通过治疗当天就给孩子退烧了。那这种做法存在着哪些问题呢？反复跑医院既影响到孩子的休息，同时还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机会，这样反而是不利于孩子病情恢复的。流感是需要靠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康复的，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退烧需要有一个过程，不要强求当天吃药当天就退烧。
1: 流感疫苗可不是接种过一次就能够一直都免疫的，而应该年年都去接种。对于已经患上流感的朋友来说呢，如果没有炎症，那么输抗生素并不能让我们更快的痊愈，同时有可能对于身体还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伤害。假如说孩子患上了流感，而且还伴随着发烧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而且要尽可能去保证充分的睡眠和营养。退烧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可不要强求当天吃药当天就退烧，别着急，慢慢来。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春天呢是婴幼儿肺炎的高发期，特别对于体质比较弱的小朋友来说，更要防范肺炎的发生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和大家就来聊一聊在春天如何预防小儿肺炎。很多家长朋友在掌握了一些育婴知识之后，会对母传抗体的概念过于信赖。他们会认为啊，六个月内的宝宝会因为母传抗体的保护而百毒不侵。这种想法对还是不对呢？其实呢，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孩子从出生到六个月大期间，体内确实是带有母亲的抗体，但是这种母传抗体会随着宝宝的成长而日益消耗减弱。而孩子自身免疫系统发育完全的时间大约需要5年左右。另外，引起儿童肺炎的病原菌有很多，特别是肺炎链球菌特别容易侵袭2岁以下的婴幼儿，而母传抗体并不能有针对性的抵抗肺炎链球菌的侵袭，一旦孩子被这种病菌感染，就容易患上肺炎链球菌疾病。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因为婴儿体内有母传抗体就忽略了对孩子的保护。有些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受到户外病菌的侵害，会减少甚至杜绝带孩子到户外进行活动，认为这样就可以彻底的避免孩子受到肺炎或者是外界病菌的威胁了。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实际上，如果长期的让孩子待在密封不利，而且呢也不会因此而避免了肺炎的侵害。梁芙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2: 适当的做一些户外活动，增加一个对耐寒啊体质的一个锻炼，增加身体的一个素质，也可以减少肺炎的易感性。
1: 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让孩子长期的待在密闭的室内，应该带孩子进行适当的户外锻炼，而通过接种疫苗及时帮助宝宝建立起对肺炎链球菌的免疫屏障，这是十分重要的。孩子出生以后会陆陆续续地接种很多种疫苗，有些妈妈出于各种考虑不愿意给孩子多打针，所以一些在家长看来不是很重要的疫苗就不会按照接种程序。

0: 的身体呢，还是会造成挺大伤害的。所以作为家长，一定不能放松了警惕。母权抗体并不能够抵抗肺炎链球菌对于孩子的侵袭，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按照接种程序给孩子来及时的接种疫苗，帮助宝宝建立起自己抵抗肺炎的这样一个保护墙。另外呢，不要让孩子长时间的都待在室内，应该带孩子适当的到户外去锻炼一下，活动一下，让孩子远离肺炎的侵袭。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长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好，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健的《故乡山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可以听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非常好听的，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这样的一首歌曲，由王耀光作词，金志文包揽了作曲也演唱，同时也是王剧《北京女子图鉴》的插曲，还有金志文与徐佳莹合唱的版本，创作源于金志文常年的旅途采风，他在行走中积极的创作了灵感，仿佛的打磨了编曲，打造出了轻快的公路乡村轻摇滚曲风，节奏明朗治愈，歌词勾勒出了城中人挣脱了琐碎压力奔赴了远方的画面。整首歌下来是一首非常治愈的金曲，金志文的《远走高飞》，轻快公路曲风自带着自由的氛围感，写进了我们对远方梦想的向往，歌词鼓励我们抛开生活里的焦虑束缚，迎着风勇敢地追逐心中的热爱，不必害怕前路，旋律朗朗上口，治愈疲惫，送给每一个心怀梦想想要奔赴更好未来的听众。好，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听友，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非常温暖暖心的一首歌曲。好的，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非常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纯真，一句温暖，来自庞龙的《我们相聚》。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联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好，欢迎我们的墨香吹暖走入直播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愿你春风十里归来仍是少年》，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由老胡子男孩所演唱。我们今天分享的版本呢，是2026年5月正式发行的，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民谣抒情的歌曲，曲风呢舒缓干净，吉他节奏呢轻柔绵长，没有浓烈的编曲装饰，只用了质朴的旋律诉说着成长的初心。歌名融合了春风十里的温柔期许，归来仍是少年的人生祝福。歌词围绕着奔赴前路，坚守本心展开，写给正在追逐理想奔赴远方的每一个人。歌词里藏着两层心意，一是祝愿前行路上春风相伴，所有奔赴皆有收获；二是期盼历经世事打磨后，不被世俗磨去纯粹热忱，永远保有少年的赤诚与勇敢。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歌声温润有力量，适合学生追梦人去聆听。毕业季励志主题节目播放格外的贴合，听完能够抚平浮躁，让人记住坚守初心的珍贵。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温柔治愈的民谣《愿你春风十里归来仍是少年》。

各位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曲，愿你春风十里归来仍是少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愿你眼里有光，笑里全是坦荡，同样非常励志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分享给你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互动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加一下，一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很好听的歌曲。

该听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非常好听的《好运自然来》。最近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来自歌手黄文文。当然了，如果你哪些想听的歌曲呢，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在我们的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直播号当中。当然了，如果你推荐给我们哪些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你一起来分享。我们可以看到一名是花开花落的粉丝说到，来一首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好的，稍等下一首好吗？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首好运自然来，来自黄文文。当然了，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给大家都带来好运吧。

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一首歌曲，不知道你听过这首歌曲没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然后来猜猜这首歌曲的歌名吧。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畅林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歌曲，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来自水木年华的《启程》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水木年华的经典校园民谣励志歌曲，斩获了华语乐坛多项金曲大奖。歌曲诞生于水木年华的组建十周年之际，传递出了人生处处是新起点的这样的内核，鼓励人们告别了过往，勇敢地奔赴前路。那么回归了质朴的民谣，其他搭配了这样的旋律轻柔治愈，没有厚重的编曲堆砌，歌词兼具了离别温柔与追梦的勇气。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唱首歌写尽了毕业分别的不舍，后半段又转向了坚定的力量，告诉听众不必畏惧前路坎坷，每一次分别都是全新的启程。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的治愈，来自水木年华，干净温柔的吉他旋律藏着离别不舍与奔赴未来的勇气。这首歌告诉我们，人生总有无数次启程，不必害怕分开与未知，怀揣着初心大胆向前走，送给了即将奔赴新旅途追逐梦想的每一位听众。好，我们和大家分享水木年华的启程。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自由的心境。

各位听友，我们的听友墨香吹暖点播了一首非常青春治愈的金曲《夏天的风》。这首歌曲呢，轻快的旋律裹着夏日海风的温柔，歌词记录了年少时纯粹的心动，藏着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夏日的回忆。旋律清爽舒缓，抚平了所有的烦躁，送给了怀念青春、珍藏美好过往的听众。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夏天的风》，来自温岚。

各位听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五点十八分，这里是来自昌乐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张韶涵的《光芒》，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陈楚生的《那个地方》。当然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希望送给远方的你。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听友如约的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要把节目的最后一首来自卓依婷的《明天会更好》送给大家，也祝愿他。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龟马放牛，出自《尚书》。在中国的历史上，要说昏庸无道的君主，那可是太多了。商纣王荒淫无道，嗜杀成性，残害百姓，而且非常的骄奢淫逸。他崇尚妲己，宠着这个妲己女，为了取得妲己的欢心，曾经修了九海肉林，筑了露台。正因为这样，所以百姓对他是怨声载道，都恨不得这纣王快点垮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周国的首领武王兴兵了，因为武王觉得征讨纣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他的军师姜尚、姜子牙的辅助之下，调集了300辆战车、3000名禁卫军，还有数万名甲士，就是穿甲胄的那些兵士，以及会合各路诸侯的人马，兴兵伐纣。这个纣王得到消息之后，也马上聚集了人马。他聚集了多少人呢？一种说法说他聚集了17万人，还有一种说法他聚集了21万人。在牧野这个地方，两军开始作战。别看两军作战，两军这个士气、心情那可不一样。因为武王在伐纣之前做了一个战前动员，列举了纣王的各种罪名，向他的军士们说，说我们现在就是代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必胜，敌人必败。他是这样。而纣王那边手下这些兵卒呢，有的是他抓来的奴隶，有的是降兵，当然也有他本国的士卒，早就对纣王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恨之入骨。到了疆场上，双方这一打仗，说纣王的兵士一看见这周武王的兵士不等打就投降了。周武王呢，早就公布了一条政策。什么政策？就是投降者不杀，反革者有功。所以这些个纣王的手下兵士到了疆场上，啪啪打两下，哎，我投降了，哎，我马上反革了，一转身。

领着他们就奔着纣王的京都杀来了。所以这个队伍在牧野一战之后，纣王的军马人马往下大败，这一败一直败到他的首都朝歌。当纣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纣王知道自己大势去矣，只好跑到那

烧死了，武王就这样得了天下，称为大周。武王得了天下之后，他知道这个纣王做了很多的坏事，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是他的叔父叫姬子，这个姬子曾经向他进言，结果这个纣王呢不听，这个姬子怕纣王杀他，就装疯藏在奴隶的队伍里边，后来被这个纣王也发现了，把他关到监狱之内。再一个人就是纣王的叔父叫比干，这个比干是个丞相，比干知道做大臣的如果看见君主有错不及时指出来，这就是不忠，不应该因此怕死就不敢进言。所以这比干呢他就敢进言了，冲着这纣王一直说了三天，把这纣王说得烦了。纣王就说，说您老那么说我，看来您就是圣人呐。我听说古之圣贤他那个心比平常人都多几个窟窿，说圣贤那个心九个窟窿，我看看你那是不是。马上吩咐就把这比干给开膛摘心了。所以武王伐纣之后，一个是把他那个叔父活着的姬子由打那个监牢里放出来了，再一个是把已死的比干那个坟墓重新再修。他的这个举动深得民心，武王向全中国的老百姓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大伙都应该过着和平的生活，所以把在民间征集来的马呀牛啊都退还给这些老百姓，让老百姓安心的去从事自己的农业生产，所以这就叫归马放牛。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呢，仗再不打了，我们永远要过和平生活了。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合浦朱鹮，出自后汉书。合浦啊就在我们今天的广西附近海边上，这是一个郡。这个合浦郡呢，由于是挨着海，海里边有很多的蚌，就是蛤了呀，那种能产生珍珠的蛤了，叫蚌，蚌珠嘛。由于这个蚌特别多，所以这个地方就盛产珍珠，老百姓就以珍珠为他们的生活来源。因为这个地方搞农业生产不行，正因为这个地方盛产珍珠，所以合浦这个地方地方官员有一些贪官污吏就制定了一些土政策，告诉老百姓这个珍珠要大量的采，采了之后都得要归公家，老百姓为了完成任务就得整天下海去采珍珠去，这就违反自然规律呀。他不是有计划的，他也不是有长远眼光的去发展经济呀。这么一来，把这个海中带有珍珠的这些个蚌几乎都快采绝了。这个蚌好像也懂人事似的，一看整天往这采珠来，这些个蚌都跑了，跑到临近的交趾那边去了。这个蚌一少，珍珠采不来，这些老百姓就没有钱换粮食，没有钱换粮食就没法生存，为此有很多老百姓就生生饿死了。这件事情当时被汉朝的皇帝知道了，汉朝的皇帝立即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孟尝。孟尝到这之后一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马上制定了一个政策，把原来贪官污吏制定的这些土政策全都废除，告诉老百姓一定要有计划的采摘珍珠，不能随便这么滥采，不能用这种割鸡取卵的方式。您按说这个孟尝制定这个政策呀，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发展观，发展它得有科学呀。这孟尝就注意这个，由于这个老百姓不是像原来那样的采摘了，后来呢这些个蚌啊又打交趾那边又都回来了，所以合浦朱鹮这条成语就打这儿出来了。
说这个棒一回来了，这。

珠自然就有了，老百姓的生活又平定下来了。后来皇帝降旨要把这个孟尝吊升，老百姓一听说孟尝要走，大家伙拉着这个车就不让他走啊。孟尝一看当面走不了，好吧，留下来了，但是圣旨不能没抗，半夜里才离开了这里。这就是这条成语典故的出处，叫合浦朱鹮。过去走了的人现在又回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虹桥烧书。虹桥烧书出自晋书，晋朝有个叫殷虹桥的人，这个殷虹桥在豫章做太守。豫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西的南昌那一带，在晋朝的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里边有这么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自认为超尘拔俗，放腾不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叫个性张扬。比方说吧，这个晋朝有个好喝酒的刘伶，这刘伶经常就提了这个酒瓶子满街上逛荡，告诉一个仆人拿着铁锹在后边跟着他，干嘛呀？跟这仆人就说了，说我这喝酒容易醉，说不定哪天我就醉死了。如果走在大街上，不管什么地方，我要是死在那儿，你就地挖一坑就把我埋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人家啊。那么这个殷虹桥呢，也自以为是文人雅士，也自以为要个性张扬。忽然有一天上边来了调令了，要让他走，要进京都。殷虹桥要进京都了，就把当地全郡里边的这些个朋友们，这些个上层人物都找到一块儿了，当众宣布这个消息，说我要进京都了，各位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的，尽管在这儿提出来啊。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没提别的要求，就让他给带个信。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邮政局，这个信呢一般都是有单独的信使或者是托人捎带。那么他要进京都了，有很多人跟京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于是大伙说了，说拜托您给我们带封信。这个一封那个一封，一凑凑了一百来封，一大摞子，弄一口袋装起来了。这虹桥就说了，说诸位放心，你们的信我肯定都一封一封的都给你们送到啊，君子言而有信嘛。结果他走了，过了赣江，到了一个地方叫石头渚。石头渚啊，三点水一个褶字，你念渚。这个石头渚什么意思？就是说内陆上憋了一汪的水形成湖泊的地方往往叫渚。这个石头渚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大石头，所以起了个名叫石头渚。这虹桥走到这儿，就把这信口袋打开了，打开之后把这信拿出来，哇哇哇，都扔水里了。他身后边这些仆人一瞧，哎呦，说老爷，这信您怎么都给扔水里了？这不是别人托您带的信吗？这殷虹桥就说了，托我带的信，我是谁呀？啊，我是郡守，我到京都去当京官了。这些个人不知道好歹，不知我的身份，拿我当信使使唤了啊！一百多封信，我怎么给他们送？挨个给他们送啊？我挨门拜访，有那功夫吗？我就给他扔到这水里，爱沉沉，爱浮浮，我不管了。这个事儿他仆人看到眼里了，把这个事儿就传出来了。所以说这么一来，虹桥烧书都给烧哪儿去了？都给烧水里去了。后来人们把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说虹桥

诏书，就说指的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一个人，你拜托他带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说如果说你把这个信交给谁了，我交给谁谁谁了，哎呀，那是虹桥诏书，完了，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今天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世其莫及，出自左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啊。突然有一年，这楚文王要兴兵打申国，申国是当时一个小国。那么打申国呢，要路经邓国，邓国的国君邓齐公又叫邓齐侯，是这个楚文王的舅舅。邓齐侯一听说楚文王要从这里路过，说作为当舅舅的那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准备大排宴宴款待这位楚文王。但是这个邓齐侯呢，还有另外的三个外甥，这三个外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找到了邓齐侯，就跟这位邓齐侯说了，说您现在机会来了，知道吗？邓齐侯说，我现在什么机会来了？我跟您说呀，这楚文王在这路过，您设宴对他款待，恰恰是天赐良机，您得把他杀了啊。邓齐侯说，那是我外甥啊，你们也都是我外甥啊，我怎么能够把他杀了呢？这三个人就说了，我说舅舅，您可要知道，这小子他可不是个好人，我跟您说，我们三个人到他楚国去跟他一起在一块喝过酒，那天他喝醉了，他酒后吐真言，跟我们就说了，说这邓国呀，那是他的盘中餐，不定哪天就把邓国给吞灭了。我们当时还说了，我说那邓国的国君是您舅舅啊，他说舅舅怎么的，这在国与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亲戚，您说说这小子心多黑呀。所以今天我告诉您，您到这给他摆酒宴，他肯定没有防备，他强，咱们国小是弱势，他不会有防备之心，恰恰在这个时候，要不您给酒里下点毒，要不您就在这个大厅里边埋伏下刀斧手，趁他喝醉时候出来把他宰了，这就得了。邓齐侯一听说这个，这不合适吧，如果我要把我的外甥给杀了，全天下的人都得传作画饼啊，怎么看待我呀？将来恐怕我就是到庙宇里边去祭祀时，我就祭祀那些东西都没有人捡着吃了。他这仨外甥一听，哎呦，我的舅舅哎，如果说您要今天不杀他，将来他又把您的邓国灭了，您还上庙里祭祀去，还想等着别人捡您那个祭祀剩余的食品，您连祭祀都不能祭祀了，庙都给您扒了。我可跟您说，今儿个您要不把他杀了，将来您要后悔的，您世其莫及。这条成语就出自这儿，世其莫及，就说人呢够不着自个儿的肚脐儿，说你想咬这肚脐儿，谁也咬不着，谁能咬着肚脐儿啊？说到这后悔，后悔到这种程度，来不及了，就这意思。他一说这句话，这邓齐侯前思后想，最后还是没有杀他，把这个楚文王请到这儿来，大排宴宴吃了三天，最后楚文王走了。他把他送出去了，楚文王当着把申国给平灭了，平灭了申国回师的时候，果然他想把这邓国旧手给平了，幸亏呀当时这邓国还比较强大，没平了。虽然这回没平了，十年之后这楚文王到底把这邓国给平了，世其莫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后悔你来不及了。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

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
5: 当川江号子的回响掠过峡江的晨雾，当巴人的战鼓响彻远古的成员，当第一炉钢花照亮现代工业的进程，这里是重庆。3000年前，巴人在此立国，开启了巴渝文化的序章。800年前，宋光宗先封恭王在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重庆由此得名。80年前，这里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指挥中心，红岩精神辉映千秋。重庆，一座被两池环抱、被群山托举、被历史淬炼的城池，承载着巴渝最古老的记忆，也迸发着山城最炽热的生机。今天，让我们穿行在解放碑的繁华街巷，触摸洪崖洞的吊脚楼阁，走进瓷器口的石板老

从工业老基地到西部唯一直辖市，看一座立体之城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它的蝶变。城市印记此刻启程。

一、总体介绍。重庆，简称渝，别称巴渝、山城、侨都、雾都，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是一座拥有3000余年建成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中央直辖市。这座城市被誉为双重喜庆的福地，立体都市的典范，既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新中国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全市总面积8.24万平方公里，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常住人口约3190万人。行政规划方面，经过2025年11月调整，现辖25个区、8个县、4个自治县，下辖2江新区、北碚区、涪陵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万州区、钱江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綦江区、大足区、璧山区、铜梁区、铜南区、荣昌区、开州区、梁平区、武隆区，以及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代管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市政府驻地位于渝中区人民路232号。从战争时期巴人在此立国，到南宋光宗赐名重庆，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历史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1891年，重庆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陪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此领导国统区工作，形成了宝贵的红颜精神。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作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改为四川省辖市。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成为继上海、天津、北京之后，中国第4个中央直辖市。历经数千年沉淀，这座城市既保留了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又保留了洪崖洞、瓷器口等巴渝文化地标，更在新时代展现出内陆开放高地、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蓬勃活力，形成鲜明的文化特质。如今的重庆，既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点，也是享誉全球的网红城市。正以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书写着现代化新重庆的壮丽篇章。2024年，全市接待国内游客4.7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50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7%和16.7%，获评中国10大业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文旅产业已成为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二、位置境遇。重庆市地处中国内。

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地理坐标介于北纬28度10分至23度13分，东经105度11分至110度11分之间，是连接中西部地区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其区域位置独特，东临湖北省、湖南省，南靠贵州省，西接四川省，北连陕西省，素有山城雾都之称。重庆辖区东西长约470公里，南北宽约450公里，总面积达8.24万平方公里。从交通区位来看，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是西南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航线通达国内外主要城市。重庆北站、重庆西站、沙坪坝站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客运中心。成渝高铁、渝万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高速铁路在此交汇。湘渝、渝淮、渝黔等铁路干线贯穿全境，长江黄金水道横贯全境，境内流程691公里，与嘉陵江、乌江等河流交汇，构成了空铁供水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使重庆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地形地貌，重庆市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地貌类型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其中山地占全市总面积的76%，由此得名山城之称。东部为大巴山、巫山等山脉，山峦叠嶂，海拔多在1000到2000米之间，其中阴条岭海拔2797米，是重庆最高峰。中部为四川盆地东部低山丘陵区，平行岭谷绵延，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等呈南北走向，形成一山一槽的独特地貌。西部为方山丘陵区，地势低缓，南部为大娄山北坡，海拔多在1000到1500米。长江、嘉陵江穿城而过，形成了两江环抱、群山拱卫的山水城市格局。重庆市中心城区依山而建，建筑高低错落，道路蜿蜒盘旋，造就了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独特风貌。气候特征，重庆市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春早、夏热、秋短、冬暖的特点，四季分明，火炉城市之一。秋季凉爽多雾，天高气爽，冬季温和少雪，一月平均气温7摄氏度左右。受盆地地形影响，重庆冬春多雾，年均雾日达100余天，故有雾都之称。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水文资源，重庆市水系发达，河流密布，长江横贯全境，境内流程691公里，与嘉陵江、乌江、大宁河、綦江等大小河流数百条交汇，构成庞大的水系网络。长江是亚洲第一大河，重庆段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航运通道。嘉陵江古称渝水，重庆简称渝即源于此。流经主城核心区。

与长江交汇于朝天门，形成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观。此外，境内还有乌江、大宁河等峡谷河流，以风光秀丽著称。重庆境内水库湖泊众多，长寿湖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丰富的水资源为工农业生产、航运交通和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重庆赢得了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美誉。生物资源，重庆市植被类型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约55%，是国内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城市之一。境内有缙云山、金佛山、四面山、武陵山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主要树种有马尾松、杉木、柏木、栎类等，珍稀植物有银杉、拱桐、梭罗、水杉等，全市有高等植物6000余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200余种。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约80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有金丝猴、大鲵、中华鲟、白鹳等。金佛山是银杉的主要分布区，武隆喀斯特是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地，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矿产资源，重庆市矿产资源以天然气、煤、锰、钡等矿产为主，分布于涪陵、南川、万州、城口、秀山等地，天然气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川气东送工程的主要气源地。煤炭资源丰富，是西南地区主要的能源基地，秀山更是被誉为世界锰都，锰矿储量居全国前列。城口县钡矿储量丰富，是全国重要的钡盐生产基地。此外，重庆还拥有丰富的非金属矿产和地热资源，世界温泉之都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三，经济。2024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2,193.15亿元，比上年增长5.7%，成为中西部首个经济总量超过30,000亿元的城市。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135.82亿元，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值11,690.68亿元，增长4.6%。第三产业增加值18,366.65亿元，增长6.8%。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6:36:3:57:1，服务业占比持续提升，人均 GDP 突破10万元大关，是全国第九个突破10万元的省份。2024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2400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占比保持稳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5000亿元，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领域支出保持较快增长，民生保障力度不断加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重庆文旅产业实现历史性突破，全年接待国内游客4.7亿人次，同比增长12.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00亿元，同比增长16.7%，全年文化和旅游产业增加值预计突破1390亿元。重庆连续3年居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解放碑、洪崖洞、瓷器口等景区持续火爆，重庆火锅、重庆小面等 IP 享誉全国，山水重庆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重庆正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山水与人文、现代与市井在这里完美融合。四、美景。一、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也是重庆地区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始建于公元650年，兴盛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等5山为石窟代表，有造像50,000余尊，铭文100,000余字。1999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解放碑。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物，也是中国唯一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最初兴建于1940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1941年底落成，命名为精神堡垒，以激励民众抗日。抗战胜利后重建，改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改题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解放碑记录着重庆的历史与文化，支撑着重庆的过去和未来。如今，解放碑周边已发展为中央商务区，是重庆核心的城市名片和十大文化符号之一。三、洪崖洞民俗风貌区，国家4A级景区，位于渝中区嘉陵江滨江路，地处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的滨江地带。

战国时，即公元前316年，洪崖洞为宜君氏要塞。宋代时是一座石窟寺庙。明朝洪武四年，即1371年，戴鼎重筑重庆城，洪崖洞始为闭门。洪崖洞原名洪崖门，是古重庆城门之一，曾是巴渝传统吊脚楼聚集区，发展成码头、市集、居民的生态链。洪崖洞分为11层，高达79米，总占地面积3.15万平方米。主要景点由吊脚楼、仿古商业街等景观组成。洪崖洞是巴渝12景之一，2007年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8年成为全国网红地标。夜晚灯光璀璨，倒映江中，被誉为中国版千与千寻，是重庆立体山水城市的经典写照。从巴人立国的远古号角，到宋光宗双重喜庆的帝王吉言，从抗战烽火中的红颜精神，到直辖号角下的山城巨变，重庆这座被两江托举、被群山环抱、被历史淬炼的立体之城，骨子里流淌着巴人的勇毅豪情，血脉中喷涌着山城的火热生机。在这里，一口九宫格盛得下百年的码头回忆，一碗小面提得起山城的晨昏烟火，一盆辣子鸡翻得出江湖菜的粗犷不涩，两江交汇，山城浩荡。重庆用它特有的立体感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记忆不在博物馆的展会里，

地，与解放碑下感受历史的厚重，在洪崖洞的灯火中触摸山城的奇幻与现实。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用心灵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0: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 2024年，
1: 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 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 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

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

0: 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

0: 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0: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 今年国

0: 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1: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0: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4: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4: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7: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8: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7: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

0: 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
8: 怒放结果，天域被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3: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中卓庄村匠心繁育鹦鹉，特色养殖拓宽增收入；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学子暑期实践走进十里铺乡条子峪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特色宠物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当下，以鹦鹉为代表的异宠，凭借高颜值、易饲养、互动性强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成为宠物行业新兴热门赛道。昌黎县中卓庄村的阿新鹦鹉养殖场聚焦鹦鹉专业繁育领域，以标准化养殖、精品化育苗对接市场需求，走出了一条小众化、高品质的创业致富新路径。走进养殖场，干净整洁的养殖区域分区明确，种鸟繁育区、幼鸟育雏区布局完备，一排排养殖笼舍整齐排列，各类品种的鹦鹉羽翼鲜亮，活泼灵动，清脆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养殖场深耕鹦鹉繁育，从优质种鸟选

0: 育，种蛋恒温孵化，到雏鸟手养喂奶，断奶驯化，全程防疫消杀，形成了以高品质幼鸟繁育为核心的完整生产链。养殖场负责人张帅：
1: 我们那个养殖场啊，一共是涉及到六个品种，种鸟将近800多只，繁育周期一对鹦鹉大概是一年产5到8窝蛋，蒸蛋5到7枚。它的出壳率接近90%，孵行以后啊，它的销路吧发往全国的所有想搞养殖场的这些客户，很多已经签订了意向协议。
0: 相较于普通养殖，鹦鹉繁育对温度、湿度、喂养方式、疫病防控要求极高。为保障幼鸟成活率和品相品质，养殖场建立了一整套标准化繁育流程，严格做好日常笼舍清洁、定期消杀，针对孵化期、育雏期的幼鸟进行精细化照料，有效规避繁育风险，大幅提升幼鸟健康率。养殖场负责人张帅：
1: 现在本养殖场的阶段是正在孵化阶段，在鹦鹉繁殖期间呢，一定要注重它的温度、湿度以及饮食，这几点很重要。为了满足我们的这个养殖需求，我们采购了这个养繁殖箱、鸟笼以及大型放飞笼、孵化机、保温机等等设备。我们一天24小时为这个鸟播放音乐，来防止这个鸟出现应激反应。我们聘用了一个有经验的养殖技术人员来进行指导。
0: 深耕特色繁育，匠心赋能产业。如今，阿新鹦鹉养殖场凭借专业化、精品化的发展理念，实现了稳定增收。下一步，养殖场将继续规范养殖流程，优化繁育品种，把合规精品宠物繁育做细做实，以个体小微特色产业助力农户就近增收，为畅利乡村产业百花齐放贡献一份力量。这是张毅报道的。日前，十里铺乡条子峪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访客，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的学生们。他们深入乡村，以行走的课堂形式探访葡萄产业脉络，领悟乡村振兴脉动，在烈日与泥土间完成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同学们首先来到条子峪村村委会，参观了该村村史馆。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印雷为同学们详细讲述了村庄因土质沙壤、光照充足而兴的葡萄种植史，以及近年来依托葡萄加旅游模式发展采摘园、民宿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振兴路径。座谈时，同学们还围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青年返乡创业、数字乡村治理等话题踊跃交流。随后，同学们走进温室葡萄大棚，在种植户的示范指导下，为正值生长期的葡萄藤进行掐蔓作业，并清理修剪下来的藤条，运出棚外集中处理。最后，大家参观了条子峪村百年树黄，同学们围在古树下，聆听他见证村庄百年变迁的故事，真切感受到了条子峪村深厚的葡萄种植底蕴。学生徐瑞：
2: 这份坚韧不拔、扎根坚守、向阳生长的古树精神，和我们大连海事大学传承百年的航海精神高度契合。同时，我们也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与青春之力，对接基层需求，把在学校所学、青春所长融入乡土实践，践行知行合一、服务基层的志愿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据了解，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今年暑期共组建了10余支社会实践队伍，奔赴全国多个基层一线开展调研与服务。此次常理之行是该校蓝海筑乡振兴赋能主题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学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用汗水浸润青春理想，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大学生的务实答卷。学生高京晨：
3: 今天通过对条子峪村的实际参观与了解，了解到条子峪村依托300余年葡萄种植底蕴，打造农旅融合产业，靠着百年葡萄古树与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富民增收。我们愿发挥青年力量，用新媒体助力乡村品牌推广，以青春为帆，为乡村振兴贡献海事青年力量。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锤炼坚强党性， 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性，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湘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5: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

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支持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

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寿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

0: 可磨灭，它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虹桥烧书。虹桥烧书出自《晋书》。晋朝有个叫殷虹桥的人，这个殷虹桥在豫章做太守。豫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西的南昌那一带。在晋朝的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里边，有这么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自认为超尘拔俗，放腾不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叫个性张扬。比方说吧，这个晋朝有个好喝酒的刘伶，这刘伶经常就提了这个酒瓶子满街上逛荡，告诉一个仆人拿着铁锹在后边跟着他干嘛呀？跟这仆人就说了，说我这喝酒容易醉，说不定哪天我就醉死了。如果走在大街上，不管什么地方，我要是死在那儿，你就地挖一坑就把我埋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人家啊？那么这个殷虹桥呢，也自以为是文人雅士，也自以为要个性张扬。忽然有一天，上边来了调令了，要让他走，要进京都。殷虹桥要进京都了，就把当地全郡里边的这些个朋友们，这些个上层人物都找到一块儿了，当众宣布这个消息，说我要进京都了，各位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的，尽管在这儿提出来啊。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没提别的要求，就让他给带个信。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邮政局，这个信呢，一般都是有单独的信使，或者是托人捎带。那么他要进京都了，有很多人跟京都有这样那的联系，于是大伙说了，说拜托您给我们带封信。这个一封那个一封，一凑凑了一百来封，一大摞子，弄一口袋装起来了。这虹桥就说了，说诸位放心，你们的信我肯定都一封一封的都给你们送到啊，君子言而有信嘛。结果他走了，过了赣江，到了一个地方叫石头渚。石头渚啊，三点水一个褶字，你念渚。这个石头渚什么意思？就是说内陆上憋了一汪的水形成湖泊的地方往往叫渚。这个石头渚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大石头，所以起了个名叫石头渚。这虹桥走到这儿，就把这信口袋打开了，打开之后把这信拿出来，哇哇哇，都扔水里了。他身后边这些仆人一瞧，哎呦，说老爷，这信您怎么都给扔水里了？这不是别人托您带的信吗？这殷虹桥就说了，托我带的信，我是谁呀？啊，我是郡守，我到京都去当京官了。这些个人不知道好歹，不知我的身份，拿我当信使使唤了啊！一百多封信，我怎么给他们送？挨个给他们送？

啊，我挨门拜访，有那功夫吗？我就给他扔到这水里，爱沉沉，爱浮浮，我不管了。这个事儿他仆人看到眼里了，把这个事儿就传出来了。所以说这么一来，红桥烧书都给烧哪儿去了？都给烧水里去了。后来人们把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说红桥烧书，就说指的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一个人，你拜托他带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说如果说你把这个信儿交给谁了，我交给谁谁谁了，哎呀，那是红桥烧书，完了，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今天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世奇莫及，出自左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啊。突然有一年，这楚文王要兴兵打申国，申国是当时一个小国。那么打申国呢，要路经邓国，邓国的国君邓齐公又叫邓齐侯，是这个楚文王的舅舅。邓齐侯一听说楚文王要从这里路过，说作为当舅舅的那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准备大排宴宴款待这位楚文王。但是这个邓齐侯呢，还有另外的三个外甥，这三个外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找到了邓齐侯，就跟这位邓齐侯说了，说您现在机会来了，知道吗？邓齐侯说，我现在什么机会来了？我跟您说呀，这楚文王在这路过，您设宴对他款待，恰恰是天赐良机，您得把他杀了啊。邓齐侯说，那是我外甥啊，你们也都是我外甥啊，我怎么能够把他杀了呢？这三个人就说了，我说舅舅，您可要知道，这小子他可不是个好人，我跟您说，我们三个人到他楚国去跟他一起在一块喝过酒，那天他喝醉了，他酒后吐真言，跟我们就说了，说这邓国呀，那是他的盘中餐，不定哪天就把邓国给吞灭了。我们当时还说了，我说那邓国的国君是您舅舅啊，他说舅舅怎么的，这在国与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亲戚，您说说这小子心多黑呀。所以今天我告诉您，您到这给他摆酒宴，他肯定没有防备，他强，咱们国小是弱势，他不会有防备之心。恰恰在这个时候，要不您给酒里下点毒，要不您就在这个大厅里边埋伏下刀斧手，趁他喝醉时候出来把他宰了，这就得了。邓齐侯一听说这不合适吧，如果我要把我的外甥给杀了，全天下的人都得传作画饼啊，怎么看待我呀？将来恐怕我就是到庙宇里边去祭祀时，我就祭祀那些东西都没有人捡着吃了。他这仨外甥一听，哎呦，我的舅舅哎，如果说您要今天不杀他，将来他又把您的邓国灭了，您还上庙里祭祀去，还想等着别人捡您那个祭祀剩余的食品，您连祭祀都不能祭祀了，庙都给您扒了。我可跟您说，今儿个您要不把他杀了，将来您要后悔的，您世奇莫及。这条成语就出自这儿，世奇莫及，就说人呢够不着自个儿的肚脐儿，说你想咬这肚脐儿，谁也咬不着，谁能咬着肚脐儿啊？说到这后悔，后悔到这种程度，来不及了，就这意思。他一说这句话，这邓齐侯前思后想，最后还是没有杀他，把这个楚文王请到这儿来，大排宴宴吃了三天，最后楚文王走了。他把他送出去了，楚文王当着把申国给平灭了，平灭了申国回师的时候，果然他想把这邓国旧手给平了，幸亏呀当时这邓国还比较强大，没平了。
虽然这回没平了，十年之后这楚文王到底把这邓国给平了，世其莫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后悔你来不及了。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一条叫高屋建瓴，出自史记。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征战了多年，最后垓下一战，项羽败北，乌江自刎，刘邦得了天下。刘邦得了天下之后，第二年就有人向刘邦密报，说楚王韩信有意谋反。这刘邦一听心里边非常震动啊，为什么？把项羽平灭了，主要是韩信的功劳，韩信拥有重兵。刘邦心想，如果韩信有意谋反，这可是个大事儿。于是刘邦就把朝中的近臣，说他周围的最信得过的这些个大臣们招在一起，开个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办。其中有不少大臣就说了，说韩信要反的话，那没有别的，我们快点发兵把他给剿灭了。好几个人是这样的主张，唯有谋士陈平提出自己的见解。陈平说，陛下，我认为这样做不妥。您想，第一，说韩信谋反，现在你还没有真凭实据；第二，我们如果出兵，我们现在的兵不如韩信手下的兵，我们的将不如韩信手下的将，没有把握到那就能把韩信给平灭了；第三，如果说这个报密者有误，我们这一发兵，韩信没反也把他逼反了。刘邦说，那一米之见得怎么办呢？陈平说，这样，您呐可以假装到云梦那个地方去游玩。云梦这个地方呢，在陈楚两国之间，陈地楚地当中，所有的这些个地方的官员将领们都得去朝拜您。我想韩信肯定要去，韩信一去朝拜您的时候，您就把他拿下，然后再问罪。于是刘邦就听了陈平这个话了，刘邦扬言到云梦这个地方去旅游去。皇上旅游刚得天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刘邦一到的这个地方，周围那些个将领们都来参见皇上，韩信也来了。到这儿来，刘邦就把韩信给拿下了。把韩信拿下之后，韩信就问刘邦说，你干嘛把我给捉住啊？刘邦就跟韩信说了，说我听说你要谋反。韩信说，这哪的事儿，我根本没想谋反，哪有这种事情，这属于诬告。那么刘邦想着问韩信谋反罪，没有真正的凭据，最后没办法把韩信放了。放了是放了，官职给降下来了，由原来的楚王降为淮阴侯，兵权也削减了。从刘邦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这朝中的文武大臣给刘邦打溜须啊。刘邦开始建都在洛阳，后来在人们的推荐之下，改建都地为关中，到长安了。关中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啊，有的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您圣明，您是天子，您秉承天意，一个是把韩信掌握着那么大兵权的人把他给治了，把他降职了，没有危险了；再一个是迁都关中，关中这个地方地势特别高，而且周围有险可据，所有的这些将领们谁要再敢兴兵，再敢谋反，您这要是一出兵，如高屋建瓴，取而得之。高屋建瓴啊，这个瓴呢，一种解释说是瓶子，是就在很高的屋子的屋顶上往下洒水，这水呢走势非常急，
势不可挡，就这个意思。另一种解释，这个灵呢，就是那个瓦

弓，这个瓦有阴阳瓦呀，这个扣着那个叫瓦拢，这个形成沟的那边就叫陵，高屋建陵，就说很高的那个房脊上边这个瓦沟，当一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存不住，哗一下就冲下来了，势不可挡，就这个意思。高屋建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呢，居高临下，势不可挡。接着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袍加身，出自宋史。唐末五代的后期，后周皇帝柴荣登基，后来柴荣呢死了，柴荣这一死，这江山社稷就由他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柴宗训继位之后，七岁的孩子懂什么呀？扶太后听政。恰恰在这个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北汉联合着契丹兴兵犯境，朝中大臣一商议，得派人出去迎敌，于是就派当时的殿前都检点，也是军事上的最高首领，叫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呢，跟柴荣两人曾经是磕头拜过把兄弟的。赵匡胤这个殿前都检点是个什么官呢？相当于今天的卫戍区司令，就是皇帝禁卫军的最高首领。赵匡胤又官居太尉，也是军队里边的最高首领，军权大了。所以赵匡胤带着队伍出行，走到了陈桥驿这个地方，傍晚在这扎营。傍晚西天一抹彩霞，太阳要落山的时候，这天呢出现一个奇异现象，就说在那个西天彩霞的彩云里，太阳要落山，可能是由于阳光折射的那种结果，在云彩里边又反映出一个阳光来，也像有个太阳似的。这赵普就说了，天无二日啊，今天西天出两个日头，这就象征着一个日头要落，一个日头要升啊，天下是谁的，应该落到赵匡胤的头上。赵匡胤这个人很会交往，有很多军中的好朋友，这些人早就合计着让赵匡胤登基坐殿。七岁的孩子能执掌天下吗？干脆您来吧。赵匡胤开始呢还说不行不行，这我那哪能做这个事儿啊。结果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赵匡胤刚一出自己的大帐，一看大帐门口外边跪着一帮人，大伙齐说，我们在这迎接天子。赵匡胤一听，哎呦，这可了得。赵匡胤说，这可不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要做这个事情对不住柴荣。赵普在旁边就说了，说哎呀，说陛下，这就用皇帝的称谓了，您呐只要对太子和这位皇后好一点就全有了，这江山就应该您做。这个时候高怀德也不在哪儿，掏回一件黄袍来，那个时候只有皇上才能穿黄袍，据说呀是早就做好了。高怀德把这黄袍往赵匡胤身上一披，底下众人跪在地下齐呼万岁万万岁，这一叫万岁就是皇上啊。这赵匡胤推脱再三不行，只好他就当了这皇上了，这就是宋太祖。说有人说赵匡胤不想当皇上，愣让人家给当了，在大伙的拥戴之下当了皇上了。所以说黄袍加身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在众人拥戴之下当了皇帝，也有人说就是说当了皇帝就叫黄袍加身。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这一期呢先给你说一个道喜相迎，出自三国志魏书。三国时候有一位大文学家叫蔡邕，这个蔡邕不但说文学好，而且精通诗词歌赋，精通音乐，还精通术数，可以说是个全面的人才。正因为蔡邕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蔡邕的府邸门前总是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干什么呀？有的是蔡邕的朋友，有的是蔡邕的学生，经常到他家里边向他求教。这天蔡邕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客厅里边坐着很多的朋友，还有他的很多学生，大家正在谈论文学，引经据典，到这儿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呐啊！可是正在他们谈话的过程当中，忽然蔡邕的仆人又打外边跑进来，趴到蔡邕的耳根台旁边，轻轻地嘀咕了一句，说大人，王粲来了。这蔡邕一听说王粲来了，蔡邕马上就站起来了，我马上就去接他。说着话，蔡邕他由到那个坐榻上下来，穿那鞋呀，把那鞋倒着就穿上了。所以倒洗相迎，就是倒着穿着鞋往外相迎，这个成语呢就出自这儿，是慌慌张张的样子。蔡邕这个举动使满座的人都为之震惊，大伙一看，这谁来了，瞅着瞅着一看，外边蔡邕领进一个人来，哎呦，大伙一看，这个人是大失所望。外边进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不但说年轻人，而且长得其貌不扬，比较清瘦，脸色有点灰黄，瞅那意思多少有点病。说这谁呀？啊，衣着也并不华丽，也不是个官员，也不像个学者。蔡邕把这个人领进来之后，蔡邕环视了一周，看了看大家，他从众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来了，没把这个年轻人当回事儿。蔡邕就说了，诸位，你们都不认识他吧，这就是当代才子，他叫王粲。王粲，大伙一听没听说过，谁？王粲干嘛呢？啊，蔡邕一看大家伙对他还没有什么敬意，蔡邕就又说了，这个人可是比我强。这大家伙震惊了，大家伙正在满怀疑虑的时候，这蔡邕就又说了，我跟各位说吧，就这个王粲呢，有一回和他的朋友走着走着，路旁边发现有一桶石碑，碑上刻的有碑文，这碑文能有五六百字了。这王粲站在那里就看这个碑，看完之后他就往前走，他的朋友随后跟着，就问他说，你看明白那个碑文了吗？王粲就说了，看明白了。不但说看明白了，当场他跟着他那朋友把那碑文就给背下来了，不但背下来了，同时指出来说那碑文里边有一个字儿刻错了。他的朋友不信，就手回来，来到碑前面一看，王粲所背的碑文一字不差，果然还有一个错字儿。诸位，这是什么记忆呀？这就叫过目成诵啊！啊，还有一回，这王粲看见两个人在那下棋，这个棋呢刚刚开局不久，可是其中一个人一抬胳膊的功夫，把这棋盘角给碰了，这一碰，这棋就全散了。王粲在旁边就说了，说那你二位就接着下吧。他们两个人说，这怎么下呀？刚才那棋局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不记得了。王粲说，我记得，我给你们摆上。于是王粲就把棋盘摆好了，按着原样把这棋子都摆上了。摆完之后两个人一看，果然一点不差。诸位，你们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叫棋散重归，恐怕各位都做不到吧，我也做不到。所以我说王粲是当代才子。大家伙一听蔡邕这么一说，这才知道，哎呦，这位感情这么厉害。所以这个成语倒席相迎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倒席相迎这条成语就说的是，真正的好朋友来了，高兴的慌乱的把鞋穿到了往外迎接。接下来呢，我们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割席分座，出自《世说新语》。当年呢，有一个叫管宁的人，还有一个叫
华

0: 阿新的人，这两个人都是三国时期的人，这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认真读书，经常到各地方去游学。读书的时候呢，两个人经常同坐一块席上。但是管宁这个人跟这个华歆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管宁这个人比较淡漠功名，就是要做学问，就是要读书。这个华歆呢，对功名追求心非常强。有一回两个人在一起铲地，就耕地呀，锄着锄着，这华歆呐，一锄头就捞出一块金子来。这华歆拿起这块金子来，乐得直蹦。哎呀，这回我可发财了！他这一嚷，这管宁回过头来看了看他，怎么的了？瞧见没有？啊，金子，金子怎么的了？哎，这华歆一看。管宁那个冷静，那个冷漠，那个态势，就知道，他有点瞧不起我。一块金子把我弄成这样，哎，我就说这金子好啊，有什么好的？我们不经常说是黄金如粪土吗？你这还是粪土吗？这华歆说，其实啊，就那么回事儿。我就是当时高兴一阵，啪，他扔了。后来还有一回，两个人正在屋子里边坐在一块席上读书，忽然听见外边鸣锣开道，分明是有一个官员要从门前经过。这华歆就说了：“看看去啊！”管宁说：“我不看，要看你去吧，我去。”嘿，这华歆就出去了，出去站在门口上，瞅这当官的道队在面前走过去了。哎呦，嘿呦，呵，真威风，这气派，看了老半天。最后这华歆回来了，回来之后这兴奋情绪还没有平定下来呢，一瞅见管宁，哎，我告诉你，刚才这官大了，前面跟你说那几个知识啊，鲁伯道队呵，拿着那些旗戟那威风，后边都是骑着马的马队，那马都在哪儿挑来的？全一个色儿，都一边高。马上坐的那些个护卫，挎着刀剑，哎呦，好威风，好气派呀！车上坐那官员，那派头，管宁在这听着，听着听着，这管宁就来气了，拿过一把刀来，咔，把这席给拉开了。这边席拿起来，哎，华歆，我们俩不是朋友。从现在开始咱俩别坐在一块席上读书了，呱楞那边去了，再读书你往那边坐了，俩人绝交了。所以这叫割席分坐，就这不是朋友了，这叫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割席分坐就说明朋友绝交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废墟之上筑丰碑，渤海之滨起新城。唐山市赓续传承抗震精神，从满目疮痍崛起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十多年刊补4007个罹难者姓名，录音特写，一个名字都不能少。
0: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震生的故事。
1: 南湖公园绿意浓，社区食堂暖人心，河头老街古韵幽，新唐山新生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50年前，唐山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唐山三个努力。

力建成步伐，不断开创唐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如今，一座生机勃发的新唐山屹立于冀东大地。

0: 唐山抗震50周年前夕，几位经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排长一等功臣高维国：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在前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班长一等功臣程向和：
2: 当时雨阵也多，你在下边正扒住的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得那呀？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
0: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3: 10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0: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一年10月，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式上，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登上了舞台。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时任唐山市皮影剧团演奏员李子春：
4: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呢、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而且还参加了闭幕式，所以我们在广州那年待的时间最长，待过了将近3个月。
0: 1976年冬天，时隔3个月，李子春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李子春
4: 掀开帘儿，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他说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那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就下来了。
0: 唐山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震后第8天，唐山生产出第一批瓷碗。震后第14天，唐山电网并网发电。震后第28天，唐山炼出了第一炉钢水志气钢。1986年，震后10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100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5: 联合国人居荣誉奖证书，
3: 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那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比较高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一直在讲。
0: 如今的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应急装备配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尤志斌：
6: 唐山大地震这50年呢，我们完成了从这种被动的救灾到主动防灾减灾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整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0: 重建让唐山活了下来，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更考验震后唐山人民的智慧与眼光。先看港口，为从有海无港的困境中突围，1989年，唐山决定在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建设京唐港。克服启动资金少、施工难度大这一系列难题，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董文才：
7: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呢， 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

0: 是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再看转型，震后的唐山得益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钢铁产业迅猛发展。最鼎盛的时候，全球每产100吨钢就有5吨烙着唐山造三个字。但能耗高、档次低，曾经是唐山钢铁人的紧箍咒。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特级技师郑九强。
1: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0: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2018年开始，唐钢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王磊，
2: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的这个区域是一个临港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
0: 首钢京唐公司运输部港口作业区首席作业长赵凡，
3: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京唐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0: 清新的海风和转型的勇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在迁安，首钢制新的极薄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京西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3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在海域之上，40万吨级巨轮在曹妃甸破浪而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研究部教授韩宝江，
4: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谱系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点。
0: 南湖之畔的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24万多个姓名整齐镌刻，无声诉说着1976年7月28日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也见证着一座英雄城市从废墟上不绝的不屈历程。请听录音报道，一个都不能少。
5: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唐山地震纪念墙，献上鲜花祭奠亲人。在现场，唐山市民江瑞琴悲喜交加，他告诉记者，终于在纪念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6: 您家是新补的吗？
7: 第一次看到家属的名字。
8: 张凤兰就这次。哎呀，激动。
9: 今年我必须得来，50年呢，
8: 走这以后吧，我就年年来。
5: 1976年，24万多同胞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唐山市在地震遗址上修建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并设立地震纪念墙，将罹难者的姓名镌刻上墙，作为永久纪念。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向罹难同胞和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总书记关切地询问，24万人的名字都刻上去了吗？有没有遗漏的？工作人员回答，每年公园都在做补刻工作。受地震时统计条件限制，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依靠亲友邻里口述回忆整理，信息存在缺失。早在2012年，园区就启动了增补和刊物工作，只要证据确凿，被遗漏和用字有误的姓名均会落实上墙。园区工作人员张华告诉记者，以往刊补工作会选在每年清明节前集中开展，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园区特别安排

0: 500来米远。
1: 记者从园区了解到，2012年刊捕596人，2013年刊捕456人，每年持续刊捕至今。今年两次刊捕，共101人。随着时间推移，申报人员越来越少。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中心主任陈凯表示，纪念墙于2008年建成后，园区根据当时的名录镌刻244573人，截至目前增刻到247986人。
2: 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让地震中的逝者安息，让生者得到慰藉，不让任何一位罹难者姓名缺席。铭记每一位奉献者，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有人申报，这项工作就没有终点。
3: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振声的故事。
4: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顷刻之间，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而就在地震前九天，7月19日，原丰润县白关屯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大地震就来了。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刘振声：
5: 我是1976年7月19日出生的，九天后的凌晨地震就来了。我母亲还在坐月子，抱着我拼命地往外跑。我爷爷给我起名叫振声，那一年有好多的振声，我本来也是其中一个。
4: 震后通讯全部中断，唐山几乎成了一座孤岛。刘振声的父亲当时正在山西工作，远在千里之外，消息传不出去，人也回不来。母亲带着出生仅九天的他，在乡亲们帮忙搭的棚子里度过了最难的时光。刘振声：
5: 我长大记事之后，我母亲跟我说，地震的时候你刚九天，村子里边的房子都成危房了，咱们就跑到野地里的一个路上，大家伙帮忙搭了个棚子为咱们遮风挡雨，吃的都是左邻右舍每家匀点给咱们凑的。就这样，在大家伙的帮助下，咱们娘俩才熬过来了。
4: 刘振声本该是地震的震，可办第一代身份证时，工作人员手写成了振兴的振。
5: 后来登记名字的时候写错了，我妈说写错就写错吧，那个震是灾难，这个震是希望。
4: 母亲从小就告诉他，因为受了别人的帮助，长大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去帮别人，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刘振声
5: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妈说曾经那么多人帮助过咱们，长大后有能力了要帮助更多的人，那就学医救人吧，我就走上了从医的这条路。
4: 高中毕业后，刘振声从丰润县白关屯镇来到河北医科大学唐山分校求学，再到唐山市中医医院工作，成为一名肛肠科医生，一干就是28年。他也越发喜欢这个名字，改了一个偏旁，恰好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地震中站起来，在振兴中走下去的历程。这座城市从废墟中奋起，在振兴中重生。震后第10天产出第一车抗震煤，第14天发出第一度制气电，第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唐山人民以惊人的勇气和韧劲，经历10年重建、10年振兴、20多年快速发展，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2024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25年攀升至10452亿元，占河北省全省 GDP 的21.2%。昔日的瓦砾废墟早已化作高楼林立、产业兴旺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变化不只是整个城市的振兴，

0: 也悄然发生在刘振声每天上班的医院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老院区是震后1988年建成的，占地面积只有 18.51 亩，空间狭窄，条件落后，院内停不了几辆车，病人来看病常常要绕好几圈找车位。如今新院区2026年5月19日正式开诊，占地 105.9 亩，是老院区的7倍多，门诊大厅高挑明亮，玻璃穹顶采光充足，1900多个车位彻底解决了停车难题。 3.0T 核磁、256排 CT 等国际一流设备为精准诊疗提供了硬核支持。从转不开身到宽敞通透，从一位难求到从容就医，这也是刘振声眼中最真切的变化。
1: 唐山这些年发展很快，就拿我工作的环境来说，新院区比老院区面积大了很多，条件也好了，能让病人在舒舒服服的环境里安心治疗。
0: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硬件在变，但刘振声对待病人的那份心没变。在新院区的门诊室里，刘振声每天接诊几十位患者，对工作一丝不苟，把患者当家人，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1: 我干了快30年，病人坐立不安的来，把难言的痛苦和信任一并交给了我，我认真的看，用心治，看他们恢复健康走出诊室，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值。
0: 这些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二病区主任曾丽：
2: 振声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医生，他非常乐观，也乐于助人，也非常随和，技术啊非常扎实，所以说他管床看病人这么多年啊，他积累了很多的回头客，可以说是回头的病人，甚至是互相介绍的病人。
0: 患者们心中也有一杆秤，赵女士因肛肠疾病正在住院，她对刘振声满是感激。
3: 而且刘医生在这个手术前呢，一直在跟我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一些个问题啊，还有手术过程中他也告诉我要干什么了，然后这正常的啊，你不要紧张。今天早上他还来病房亲自给我换的药，他也挺忙的，就是跟刘医生的感觉就是好像老朋友一样的，对我们患者他也真的是非常用心，我感觉他是既有医术又有医德的好医生。
0: 这么多年坚守如一，在刘振声看来，这些不过是本分。母亲从小就告诉他，能帮别人的时候就要帮，困难面前不要怕。
1: 工作生活上有时候遇到烦心事儿，我常想起母亲说的话，地震这么大的事儿都挺过来了，剩下的这些沟沟坎坎那都不叫事儿。
0: 这份从地震中磨砺出来的豁达，刘振声也想传给下一代。工作之余，他常给18岁的儿子讲当年的故事。虽然儿子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没有继承父业，但那份从废墟中站起来的精神，他希望下一代能记住。
1: 后来我也拿这句话鼓励我儿子，年轻人有梦想就去干，不要怕困难，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4: 凤凰涅槃，废墟上崛起繁华新城，50载赓续抗震精神，新唐山故事接续上演。向心而行，奔向美好。
5: 50年岁月流转，50年沧桑巨变。从满目疮痍到涅槃重生，唐山最动人的变化不止在数字里，更在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南湖公园晨跑的脚步，社区食堂的三餐四季，河头老街开怀的笑声，一个个美好的生活场景正是新唐山建设的生动注脚。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这份宜居生活的便利和舒心。
6: 清晨6:30，唐山南湖公园的健身步道上，47岁的马女士刚刚跑完5公里，运动手表上显示配速6分，热量消耗284千卡，
7: 正好跑了半个小时，特别舒服。这边不光有专门的橡胶跑道，还有其他别的锻炼器材，周边吧还有绿植和花，湖水特别清澈，景色挺好。

0: 每天在南湖这儿跑步都是一种享受。
1: 南湖公园位于唐山城市中央，作为开滦采煤沉降地生态修复的奇迹，成功举办了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景区内生态景观与特色业态相得益彰，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上午9:46，高6750次列车从唐山站驶出，53分钟后就能到达北京通州。这趟车已经被魏先生视作通勤车了。他就职于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家科技型企业，经常来往京唐两地。
2: 京唐城际通车后，通勤也就更便利了，我们和北京的企业和产业人才交流也就更多了。
1: 去年12月30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唐山实现与北京通州、天津宝坻、北辰多地便捷直达，正式融入北京一小时交通圈。中午11:30，唐山路北区祥福里社区食堂里，刚出锅的蒸饺热气腾腾。65岁的居民崔阿姨排在了队伍前头。
3: 哎，今天有这个混血鲜的大蒸饺，我可不耐吃啊！问着都行，赶紧给我装俩。他这儿的菜的品种我还特别多，荤的、素的呀，鱼香肉丝啊，反正鱼肉啥都有，好吃我还不贵，又方便又省心。
1: 祥福里社区是唐山市震后第一批安居工程，目前10000多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4。2025年，社区引入第三方运营，建起了社区食堂，菜品种类、口味设置、价格设定，居民都可以与社区食堂经营者共同商议。下午4点，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柳树成行，梧桐繁茂，生机盎然。70岁的截瘫伤员高清峰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勤步助行机器人。靠着这个白色骨架的大家伙，高清峰再次体会到站立、行走的感受。
4: 我在疗养院生活了45年了，我要照着100岁活，见证我们祖国的发展壮大。
1: 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今天，科技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晚上8点，夜幕下的河童老街人头攒动，夏日炎炎，阻挡不了八方游客奔赴而来的热情。
5: 舟似百堤彩云间，
6: 千里江陵一日还，
5: 两岸猿声啼不住，
6: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一袭白衣的李白正与来自北京的6岁小朋友甜甜对答诗句，潇洒吟诵与稚嫩童声交织，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7: 这是我第3次来河童老街，这儿晚上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喜欢。
1: 2026年以来，河童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河童老街的持续火爆，带动了民宿、餐饮等产业迅速升温。50年的时光重塑了城市的容颜，更沉淀下唐山人对这片土地深入骨髓的热爱，千言万语都化作一句朴实滚烫的乡音。
3: 唐山你可忒尊了，
8: 唐山你可忒尊呐，
9: 唐山你可忒尊了，
10: 唐山你可忒尊了，
11: 唐山你可忒尊了，
12: 唐山你可忒尊了。
13: 浓浓乡音的背后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几天，纪实新闻客户端开设的《我想对唐山说》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留言互动专区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积极响应，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些深情的话。
14: 网友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一句奏是一句种，无论走到天南海北，这带着拐弯的乡音永远是我心底最深的牵挂。50年来，唐山不仅建起了美丽的家园，更把感恩二字刻进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作为唐山人，我为家乡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骄傲，更为如今宜居宜业的幸福生活感到踏实。网友双孙一木说，土生土长的唐山人亲眼见证家乡从一片废墟一步步建成现代化新城，50年风雨兼程，骨子里的坚韧刻在每一个唐山人心里。网友向阳而生说，曾参与新唐山道路修建，时隔多年重回故地，完全认不出当年的模样。

0: 必须起心诚，奇迹靠实干。网友 M 说，大学社会实践来过唐山，走访过老一辈重建亲历者，他们吃苦耐劳永不低头的样子一直记在心里。网友奔赴下一场山海说，苦难铸就坚韧，致敬唐山，期待城市未来更加精彩。网友一朵福福说，虽未曾踏足，但一直牵挂这座浴火重生的英雄城市，五十载栉风沐雨，终得繁花满径。网友一颗清河说，半世纪向阳生长，愿这座城市永远热气腾腾，充满希望。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临可绝景，也出自晏子春秋。当时鲁国有个鲁昭公，是一个很年轻的领导人。这个鲁昭公啊，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待不下去了，跑到齐国要求政治避难。齐景公就问他了，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

当这个国王而跑到我这儿来呢？鲁昭公跟齐景公就说了，他说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呢，从小的时候，很多人他都爱护我，围着我转，但是呢，我跟这些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友情，也没有什么亲情，走得不近不远。我长大以后呢，有人向我进言，向我进谏，我也不听他们的话。这样一来，我等于是内无有助者，外无有帮者，我觉得很孤立。而现在呢，奉承和对我说假话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帮助我和拥护我的。我呀，就像那秋天的蒿草，虽然这枝叶上还有那么一点绿，但是根茎已经是烂了，秋风一起就会连根拔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不能在我这国家待了，待长了对我没好处，就跑到您这儿来了，想求您让我在您这国家这儿住下。齐景公一听说，好吧，你住在我这儿，这是没有说的。于是齐景公就让鲁昭公住在他的国家里边了。接着齐景公呢，就找他自己的谋臣晏子，他说，晏丞相，这个鲁昭公，我听这个人说话还是口快心直的，他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他把自己的处境说得很形象，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很少，我想咱们帮着他，让他回转鲁国，稳定他的地位，你看如何啊？晏子一听，他说，大王不可，这个事情您不可这么做，逆者不知水，迷者不知路，就说掉水里边了，恐怕要有淹死的危险，那是因为这个人对水没有防范，没学过覆水。说迷路的人走着走着找不着道了，那就说明他平素就没记过道，就这个问题。说这个迷者不知路的人呢，又好比呢临渴而绝井。说晏子当时说的是临噎而绝井，就是吃饭吃的又噎住了，要用口水送一送，这没水啊，没水哪儿找去，快挖井。说你都噎住了，等着挖井取水来不及了。晏子跟齐景公说呀，这个鲁昭公你帮他也没有用，他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现在说临渴绝井，就说事情来了才开始想如何营救的办法已经晚了。接着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叫戚戚艾艾。戚戚艾艾出自史记，说的是这个刘邦当了天子以后，做了皇上，他要立太子。本来呢他立了太子，就是吕后生的这个长子叫刘盈，可是由于刘邦很宠爱自己的那位戚夫人，戚夫人长得漂亮，这戚夫人呢也生了个儿子叫如意。刘邦就想废长立幼，我们过去曾经说过这个故事，刘邦为了这个事儿开过一个群臣大会，这大臣们都持反对意见，所以最后刘邦说呢，啊，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但是下来之后，这刘邦啊，他还想这个事情。当时有个大臣叫周昌，跟刘邦是老乡，都是沛县人。当年在沛县兴兵起义的时候，这周昌就跟着刘邦干。周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气坏了，因为周昌跟这个吕后两人都非常熟悉呀。你想，吕后是刘邦的原配夫人，打天下的时候周昌就认识他。周昌心想，这刘邦你怎么的了啊？你疯了，把这个大太子给废了，立这个小太子。我知道，因为那个戚夫人长得漂亮，你迷上她了，
你因为这个夫人长得漂亮，你就违反国家的大

吴亦凡，这是不对的。所以周昌急了，找刘邦来了。周昌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就说话口吃，磕巴，尤其是着急的时候，越着急他越磕巴。所以周昌往里边一闯，闯进来一见刘邦，当时眼睛瞪着，这话就说不上来了，说：“陛下，不可。”他捡最重要的说：“不可。”就说这俩。

0: 跪下，不可。
1: 他捡最重要的说，不可，就说这俩字儿，一下子崩出来了。这刘邦当时一看他来了，刘邦就笑，你要把大太子给废了，要立什么小如意啊，陛下，你刘邦说你慢着说啊，你急什么？我急先说啊，不可啊，是我知道不可，怎么个不可？不，你不该这么做。我跟您说，啊，皇上，如果你要这么做了，你立了如意为太子，我也不把他当太子。你要不立刘盈为太子，我见面也管他叫太子。哎呦，我这回就是不听你的话了，我就抗旨不遵了，我喝着死了，你怎么说，我也是说刘盈是太子，我就这么地了。把刘邦给听的这费劲，最后刘邦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但是刘邦这个人还有这么一点好处，他知道这个周昌是发自内心的要为他好，他也知道这个周昌是跟他在沛县一起兴兵举事的人，对他绝无恶意。刘邦听他磕巴这个嘴说了这么半天，最后就说，好吧，我听你的，以后我再不提废长立幼这个事儿了。行了，你甭说了，我知道啊，那就好。于是戚戚爱爱这条成语倒留下了，戚戚爱爱就是磕磕巴巴断断续续的说话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飞短流长，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封三娘》，说的是古时候啊，有一位范十一娘，就是姓范的，她叫十一娘。这个十一娘呢，可能她姊妹多，排行在第十一个，所以就叫十一娘。正因为她这姊妹多，说明是一个大家族，家里边很富裕啊，住的是四合套的大院。这个范十一娘啊，长到了应聘的年龄了，就是该出嫁了。可这个范十一娘呢，始终也没有看好哪家，一直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了七月十五这天盂兰会，范十一娘带着她自己的一个丫鬟逛庙会去。这个庙会上非常热闹啊，人来人往，出出进进，烧香还愿，跪地磕头。范十一娘在这个人来人往的人群当中，就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姑娘。她瞅着这个姑娘的年龄跟她的年龄差不多，都是年轻的姑娘。范十一娘觉得自己就够好看的了，但是她一看这个姑娘长得比她还漂亮，说在烧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人就搭上话了。这个姑娘一说话，范十一娘就听她这个说话声音就非常动听，就问她叫什么名字。这个姑娘就说了，说她叫封三娘，就在范十一娘他们家邻村住。封三娘说呀，说我们家里边呢，就我和我的祖母，我们两个人过日子，应该说祖母和我相依为命，生活比较贫寒。这个范十一娘由于喜欢封三娘这个气质，这个长相，甚至于说话这个声音，就愿意跟她做一个朋友。范十一娘跟她说了，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家去，我家在哪个哪个村住，往村里边走，你看那个最大的宅院，那就是我们家，咱们两个可以好好的谈谈唠唠。所以范十一娘这么一说，这封三娘就答应了，说好吧，到时候我

我上您家里边去拜访。就这么定下来了。凤三娘走了，范十一娘就回了家了。回到家里边，原定凤三娘说呀，明天就到她家里边来访。转过天来，这范十一娘在家里边就做好了准备了，吩咐厨子做点好吃的准备着，今天有客来访。厨子在那儿也做好了准备，可是等了一天，这凤三娘没来。范十一娘心想，怎么回事呢？怎么复信爽约呀？结果又等了一天，凤三娘还没来。最后啊，等了半个月，这凤三娘也没信儿。哎，等着吧。这个范十一娘做梦都梦见这凤三娘会见的这个小女朋友，结果她不来。这天晚上领着丫鬟到这后花园里边玩，忽然发现有一个女的在那扒着墙头往里边看。范十一娘过来一瞧，嘿，正是那凤三娘。这范十一娘就说了，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说来不来呀？怎么现在扒着墙头往里看？快点进来。让凤三娘进来了。进来之后，凤三娘就跟他说了，他说您不知道啊，那天我跟您见面之后啊，转过天来我真想来，可是我又一想，我真要是往这儿一来，您是什么人家，我是什么人家啊？您看我家境贫寒，穿得这么破旧，进到您这个大宅院，我觉得我们两个差距太大了。再者说，像我这么穷的一个人，我要上您这个大门口里来，让我们那个街坊邻居看到，他们会说什么的？他们会飞短流长，议论颇多呀。飞短流长就这么留下来了。飞短流长就是无中生有，散布是非的意思。凤三娘一说这话，这范十一娘就说了，咱俩不是朋友吗？啊，管什么贫富呢？于是范十一娘就把凤三娘领回到自己家里，俩人成了朋友了。其实啊，她不知道这凤三娘是一狐狸精。接着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呆若木鸡，出自左传周宣王。这个人有一个爱好，爱好什么？爱好斗鸡。不过这个斗鸡呢，它跟我们平常养的那种鸡不一样，专门有一种鸡叫斗鸡。这种鸡只要是斗起来，那是往死了掐，不斗死不埋。啊，哪怕把这个身上牵得血糊淋烂，这俩鸡还在那斗，最后看是谁是最后胜利者。在这个周宣王喜欢斗鸡呀，所以他就养了一个斗鸡的鸡圈，买了不知有多少百只斗鸡，跟别人斗。但是有的时候还斗不过别人。周宣王听说呀，有一个专门会培养斗鸡的人，这个人姓纪，叫纪绳子。于是周宣王就把这个纪绳子给找来了。找来这个纪生子，周宣王就问他说，听说你会培养斗鸡，你给我培养一只最好的斗鸡，让他天下无敌，行不行？纪生子做好。周宣王领着纪生子到他那个鸡圈里边看一看，纪生子挑了半天挑出一只来，周宣王就等着他培养这斗鸡。十天过去了，周宣王把纪生子找来了，说这斗鸡培养得如何了？纪绳子说大王还不行，这个鸡呀，它太精神啊，连窜带跳，又扇翅膀又瞪眼睛，这不行。周宣王说，它精神了好啊，啊，那不精神了，那不就禽流感了吗？说周宣王知道禽流感吗？就那古代叫鸡瘟啊，他不知道禽流感，我就说这意思。但是这个纪绳子说这个您甭管。又过了十天，周宣王又问这纪生子，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行了，稳当了一些，有进步了，但是他那个眼睛还有怒气，听见声音还支棱脖子。
周宣王。

0: 哦，那好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周宣王又问这季绳子，说这回怎么样了？季绳子说这回成了。周宣王说拿来我看看吧。季绳子把这个鸡拿来，往前面一摆，周宣王一瞧，哟，一瞧这鸡呀，眼睛也不动了，翅膀抿着也不扇，站在那一动不动，整个一个木头鸡。所以周宣王一瞧，这不是呆若木鸡吗？但是季绳子说了，说大王您不知道，这斗鸡到在这种程度才是最高境界，不信跟所有的斗鸡如果要是比赛的话，他们都不敢近前。周宣王真就试了一下，果然有很多斗鸡一看见这只鸡不敢上前，吓跑了。有的想试一试，一上嘴儿就败了。这就说呆若木鸡，这个季绳子把这个斗鸡给训练的达到一个最高境界。其实这句成语最初有点这个大智若愚的意思，后来就直接从字面上解释了，呆若木鸡，呆头呆脑，或者看见什么事儿吓呆了吓傻了，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带你逃离城市喧嚣，在文字里寻得一方宁静。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夜色渐深，城市的霓虹慢慢褪去锋芒，街道上的车流渐渐稀疏，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终于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窝在温暖的房间里，让思绪暂时脱离现实的束缚。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无数的琐事裹挟着前行，清晨被闹钟惊醒，匆匆奔赴职场，在工位上应对繁杂的工作，处理数不清的消息与任务，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还要操心生活里的柴米油盐、人情世故。我们好像永远在赶路，永远在追赶时间，却很少有机会真正静下心来，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感受生活原本的模样。我们总说向往远方，向往一片没有烦恼、没有焦虑的净土，却常常被现实困住脚步，无法说走就走。但幸运的是，文字可以带我们穿越山海，抵达任何一个我们向往的地方。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疲惫，

关掉脑海里的焦虑清单，跟随李娟温柔而质朴的文字，一同去往千里之外的阿勒泰。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呼啸而过的风雪，有慢悠悠的烟火日常，有最纯粹的人间温暖。我们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四季流转，品人间烟火，在清贫又热烈的生活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李娟的经典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是李娟写给阿勒泰的一封温柔情书，也是她献给所有疲惫都市人的一份心灵慰藉。李娟从小在新疆阿勒泰的牧区生活，她的脚步踏过草原的每一寸土地，她的眼睛看过牧区的日出、日落、风雪、阴晴，她的心里装着牧民们最真实的生活与喜怒哀乐。阿勒泰的角落，没有虚构的故事，没有刻意的煽情，更没有华丽的辞藻。书中记录的，全是他在阿勒泰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那些藏在角落里，容易被人忽略，却又无比动人的平凡日常。翻开这本书，我们能看到茫茫草原上四季的模样。春天冰雪消融，溪水潺潺，草原渐渐披上绿衣，牛羊漫步其间，充满生机。夏天阳光灿烂，野花遍地，风一吹，花香四溢，毡房点缀在草原上，像一朵朵盛开的蘑菇。秋天草木泛黄，天高云淡，牧民们忙着收获，为过冬做准备。天地间一片辽阔与苍茫，冬天大雪封山，寒风凛冽，整个世界被白雪覆盖，安静又纯粹，却藏着最温暖的人间烟火。书中写了草原上的风雪，写了慢悠悠行走的牛羊，写了边境小村里的简陋杂货铺，写了牧民们转场的艰辛与坚守，写了清贫日子里藏不住的快乐与温柔。李娟的文字有着独属于阿勒泰的清澈与通透，她像一个最真诚的讲述者，用最平淡、最质朴的语言，把阿勒泰的灵魂写得鲜活生动。他不刻意美化生活，也不刻意渲染苦难，只是平静地讲述着那里的一切：拮据的生活条件、恶劣的自然气候，还有牧民们面对生活时的乐观、坚韧与善良。在他的笔下，生活的苦与甜交织在一起，苦难没有被放大，美好也没有被刻意雕琢，一切都是最原本的模样。这样一本书，适合每一个觉得生活有点累，想要透一口气的朋友。当我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被人际交往弄得心烦意乱，被生活的琐碎磨平了热情时，翻开阿勒泰的角

情，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却有着最治愈人心的力量。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总是匆匆忙忙，美好往往藏在平凡的日常里，幸福也不必追求轰轰烈烈，简单的温柔就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漫长岁月。阿勒泰的角落是地理上的远方，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拥有的一片可以安放灵魂的宁静之地。

阿勒泰的冬天冷得门窗风雪，可牧民们赶着牛羊转场，在毡房里烧起炉火，就着奶茶啃馕。风在外面呼啸，毡房里却暖烘烘的，奶茶香混着牛羊气，是生活最实在的味道。在这里活下去本身就了不起，而他们不仅活下来，还活得热热闹闹。阿勒泰的冬天是足以让外人望而生畏的存在。每年入冬之后，大雪就会连绵不断地下着，覆盖整个草原与山林，气温常常降到零下几十度，狂风卷着雪沫子像刀子一样划过大地，门窗都会被厚厚的积雪封住，天地间一片白茫茫，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寒冷冰封。在这样极端的环境里生存

本就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没有便利的生活设施，没有温暖的室内供暖，出行困难，物资匮乏，每一件小事都要付出比平原地区多几倍的努力。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从来没有被风雪打败，也没有向困难低头。即便天气再恶劣，他们也要赶着成群的牛羊转场，寻找适合放牧的地方。这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坚守。风雪中，他们骑着马，牵着牛羊，一步一步在雪地里前行。寒风刺骨，却吹不散他们眼中的坚定。转场结束后，他们支起毡房，在屋里烧起暖暖的炉火。跳动的火苗驱散了寒冷，也点亮了小小的毡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煮上一壶浓香的奶茶，啃着酥脆的馕，聊着生活里的小事。窗外是呼啸的狂风与漫天飞雪，窗内是暖烘烘的炉火，浓郁的奶茶香，还有淡淡的牛羊气息。这几种气息交织在一起，没有丝毫违和，反而成了阿勒泰最真实最动人的生活味道。李娟在文字里说，在这里活下去本身就了不起，而牧民们不仅活下来，还活得热热闹闹。这句话道尽了阿勒泰牧民们骨子里的坚韧与乐观。他们的生活是与风雪博弈，与自然共处的日子，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也依然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他们会在毡房里唱歌跳舞，会在闲暇时互相串门聊天，也会用心照顾家里的牛羊，会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对比他们的生活，我们当下的很多焦虑内耗，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面前真的显得太过渺小。我们常常为了一点小事烦恼，为了工作的压力焦虑，为了生活的不如意内耗，却忘了我们拥有着安稳的生活，温暖的住所，充足的物资。我们所抱怨的日常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安稳。李娟写的不仅仅是阿勒泰的冬天，更是在困境里也能把日子过暖的力量。这种力量无关物质，无关环境，只关乎内心的态度。它告诉我们，生活无论多么艰难，无论遇到多少风雪与坎坷，只要心中有温暖，有坚守，有对生活的热爱，就足以抵挡所有的寒冷与苦难，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我家的杂货铺开在角落，牧民们骑马来买砖茶、买糖，都能在柜台前聊半天。家里做了巴尔沙克，就分给孩子。日子穷，可谁也不计较。你帮我，我帮你，整个草原都是一家人。在阿勒泰的小村落里，李娟家的杂货铺就开在不起眼的角落。铺子不大，装修简陋，货架上摆放着牧民们生活所需的简单物品，砖茶、白糖、盐、针线、小零食，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没有精致的包装，却承载着整个村落的烟火气。在那个漫

慢节奏的地方，没有都市里的超市便利店，没有快捷的线上购物。这家小小的杂货铺，就是牧民们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存在。牧民们常常骑着马，慢悠悠地来到杂货铺。他们或许只是想买一块砖茶，一包糖，却会在柜台前停下脚步，和店主聊上大半天，聊家里的牛羊，聊今年的气候，聊转场的经历，聊生活里的小事，没有目的，没有功利，只是单纯的闲谈，话语里满是真诚与亲切。在那里，时间好像变慢了，人们不用赶时间，不用匆匆忙忙，只是享受着这份悠闲的交流，感受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温暖。家里做了美味的包尔沙克，会大方地分给路过的孩子。牧民们手头紧，缺东西不用着急付钱，先赊着就好，等转场回来有了收入再慢慢还。没有人担心会被赖账，没有人计较一时的得失，彼此之间有最纯粹的信任。生活虽然清贫，物资虽然匮乏，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简单的像一张白纸，干净又温暖。你帮我一把，我拉你一下，谁家有困难，周围的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没有算计，没有隔阂，整个草原就像一个大家庭，所有人都是亲人。这样的场景在周围的都市里已经很难见到了。我们住在高楼大厦里，邻居之间总能朝夕相处，却互不相认识。我们有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常常在人际关系里感到疲惫。我们总在追求最美好的生活，追求更多的财富，却忘了快乐本就藏在互相帮衬的日常里，藏在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相处中。我们忙着赶路，忙着追求所谓的成功，却忽略了身边最平凡的温暖，弄丢了最纯粹的信任。我常一个人走在草原深处，四周只有风和牛羊的铃铛声。天大地大，我像一粒尘埃，却又拥有了整个世界。这种孤独一点都不寂寞，反而特别踏实。不用赶时间，不用应付谁，只和天地和自己对话。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在心里装下一片草原。在阿勒泰辽阔的草原上，李娟常常一个人漫步，走到草原的深处，远离了村落的烟火，远离了人群的喧闹，身边没有嘈杂的声音，没有繁杂的事情，只有轻轻吹拂的风，远处牛羊脖子上挂着的铃铛，随着牛羊的走动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抬头望去，是无边无际的蓝天，云朵慢悠悠地飘着，脚下是连绵起伏的草原，一直延伸到天际。天大地大，天地辽阔，人站在其中，渺小的像一粒尘埃，仿佛轻轻一吹，就会消失在天地间。可就是这样的渺小，却让人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没有外界的束缚，没有生活的压力，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刻意迎合谁，不用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只需静静地站着，
感受风的温柔，听牛羊的铃铛声，看天地的辽阔与自然的对话。很多人都害怕孤独，觉得孤独是寂寞，是冷清，是无人陪伴的失落。可我们总是忙着合群，忙着寻找陪伴，害怕一个人独处，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李娟说，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在心里装下一片草原。这句话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我们总认为自由是逃离城市，去往远方，是抛开一切责任与压力，去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可现实是，我们很难真正逃离当下的生活。我们有工作要做，有家人要照顾，有责任要承担。但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物理上的逃离，而是内心的从容与豁达。即便我们身在拥挤的城市，被困在写字楼里，奔波在地铁上，每天面对重复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心里留一片阿勒泰的角落，留一片辽阔的草原。当我们感到疲惫的时候，当我们被压力包围的时候，就走进自己心里的这片草原，与自己独处，给自己喘息的空间，放下焦虑，放下烦恼，让心灵得到放松。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只要心中有草原，有宁静，不论身处何方，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平静。听完这些温暖的文字，感受完阿勒泰的辽阔与温柔，相信大家的心里也都泛起了阵阵暖意，对那片遥远的土地充满了向往。李娟用她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治愈人心的世界，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看到了生活原本的美好与温柔。在阿勒泰的角落里，有风雪，有苦难，更有坚守、温暖与自由。而这些正是我们面对生活时最需要的力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随之而来，如果给你两天逃离城市的时间，你最想去哪里？或者最近你发现了生活里的小确幸有什么？是想和阿勒泰一样，去往一片辽阔的草原，看风吹草低见牛羊，还是想走进安静的山林，听鸟鸣虫叫，感受自然的美好？亦或是想留在安静的房间里，读一本喜欢的书，听一首温柔的歌，享受独处的时光？又或者在最近忙碌的生活里，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可能是清晨出门时一缕温暖的阳光，可能是下班路上吃到的一份美味的小吃，可能是疲惫时家人一句温暖的问候，可能是闲暇时读到的一段治愈的文字。这些小小的美好，就像阿勒泰的烟火气一样，温暖着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答案，把你的向往、你的小确幸讲给我们听。我们会整理好大家的留言，在下一期的节目里读给所有听众朋友听。让我们一起分享温暖，传递美好。在这个充满压力与焦虑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

0: 勒泰的角落，在那里我们可以卸下所有的疲惫与伪装，抛开所有的烦恼与焦虑，感受生活最纯粹的美好。今天的结识书生关于阿勒泰的角落的分享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在这段时间里李娟的文字、阿勒泰的温暖能够治愈你内心的疲惫，给你带来一份平静与力量。愿阿勒泰的风雪为你抵御生活的寒意，愿李娟温柔的文字为你温暖人心，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草原与诗意，拥有一片可以安放灵魂的阿勒泰的角落。无论生活多么忙碌，无论前路遇到多少坎坷，都别忘了停下脚步，感受身边的温暖，与自己好好相处。本期节目撰稿人杨海婷，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夜色已深，主持人刘毅，愿你今夜有好梦，梦里有草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步步惊心》，欢迎您的收听。
5: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6: 第17集。
7: 看着眼前的大楼，魏队长悄声对程仁灿说：
8: 哎，老程，你觉没觉得这次行动有点不同寻常啊？
7: 程仁灿望了魏队长一眼，问道：你注意到了什么？
8: 哎，刚才啊，在路上七局打电话给我，特意强调这犯罪嫌疑人手里有枪，在抓捕时不必刻意留活口，他 还说要果断击杀，以保证我方人员安全。
7: 程仁灿听罢，不禁回了一句：“这有什么问题吗？强调人员安全是领导的责任。”
8: 看，
7: 魏队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拍拍程仁灿的肩膀：“
8: 我说程兄啊，自家兄弟别装腔作势，咱们搞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了，每次上边都要求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捉拿活口，可这次，哎，你想想，这次完全倒过来，谁不明白这分明就是当场击毙嘛？看起来这个大厦里面的人还真有点名堂。”
7: 程队长听罢，一丝笑容从脸上掠过，悄声道：“这个富力公司不过是个装潢业里中等规模的企业，可死者杨征不知是个什么来头，引出这么复杂的案情，有人要杀他，有人要救他，还有人想要这个公司的资料。”魏队长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8: 哎，现在问题出最多的就是房地产和装潢业，你说这名堂多，回口多，出事也多，杨征被灭口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大楼里边的人是怎么回事？代表公正的第三方，还是……哎呀，搞不清楚，搞不清楚。”
7: 程队长听了正要说话，只见小吴带了三个保安走过来，心里不禁一愣：“怎么回事？”小吴挠了挠头，带着疑惑的神情回答：“
9: 我问过他们几个，他们说没有人打110报案，这就奇怪了。”哎，
7: 哦。程仁灿听罢，不禁下意识地望了魏队长一眼，对小吴说：“
10: 你打电话给110总台再核查一下。”“
8: 是。”
7: 小吴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程队长转过身来问三个保安：“
10: 你们三个人刚才在半个小时里都在干什么？”“
11: 哦，我们都在睡觉，还是你们过来敲门才把我们惊醒的。”
7: 一个个子稍高一点的保安回答。程仁灿又问：“
10: 整个夜里有没有人在看监控？”“
11: 哦，有啊，晚上睡觉前我们看了一下，一切正常，夜里到处都锁了门，大家都在睡觉，所以我们没有看。”“
10: 你们三个睡一间？”“
11: 对。”
7: 此时小吴已经打完了电话，转过来报告说：“
9: 程队长，已经跟110核实了，他们说这电话号码就是中央大厦监控室的。”
7: 程仁灿听了不禁一愣，连忙问高个子保安：“
10: 你们监控室的电话有没有分机？”“
11: 有，总台有个分机。”
7: 程仁灿听了立刻把手一挥：“
10: 小吴，快去总台那边取电话上的指纹。”“
12: 是。”
7: 看着小吴飞跑而去，程仁灿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拿起手机拨通了110。“
10: 110吗？我是程仁灿，既然是中央大厦保安报的警，按照规定应该是由110巡逻车出动，怎么会直接通知我们刑警队呢？”“
13: 程队长，我们也不清楚，这件事是由七局安排的。”
7: 程仁灿放下手机，似乎有些明白，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大楼，没有再说话。程仁灿顺着魏队长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列车队正通过层层防线来到大厦面前。汽车停下以后，从第一辆车里下来的是公安局局长张龙进，第二辆车下来的便是第一副局长戚荣光，他们身后各跟着几个人，都是穿着便装，一个个面无表情。程队长和魏队长相互看了一眼，魏队长冷笑了一声道：“
8: 哎，我说今儿个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到底什么身份呢？哎，你说怎么惊动局里这么多领导啊？”
7: 程仁灿看了魏队长一眼，没有搭腔，便赶紧走过去汇报。张局长听完汇报后皱着眉头，指着陆续从楼内出来的一群人说：“
14: 疏散出来的客人核实身份以后，
9: 要尽快给予妥善安排。哦，别忘了，里面还有外国客人呢，我们要注意国际影响。
10: 啊，我们已经让对面的大方宾馆腾出房间来安置他们了。宾馆部的人现在正着手和他们协商费用赔偿方面的问题。
7: 程仁灿听了张局长的话之后，赶紧回答。张局长点了点头，而后说，
9: 根据局里商量的意见，这次中央大厦的抓捕行动由气局统一领导，你和魏队长要全面配合，通力协作，明白吗？
8: 是。
7: 程仁灿和魏队长赶紧齐声回答。气局走过来笑了笑，
12: 啊，可能大家有些奇怪，一个小小的杀人嫌疑犯为什么惊动了这么多人？说穿了很简单，昨天四城公安局来了两位同志，请求我们局协助调查前一段时间发生的警察擅自逃离事件。结合今天早晨发生的案情，基本可以断定楼内的犯罪嫌疑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警察，他叫林成。鉴于此人身手敏捷，反应迅速，有丰富的追捕和反侦查能力，又加上持枪在手，初步估计里面还有11颗子弹，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啊，所以要活捉他相当困难。局里经过商议，要求你们放手行动，不必拘泥于留活口，必要时可以开枪格杀。
7: 戚局长说完后，张局长补充道，
9: 所以啊，你们的任务很重，一方面这桩枪杀案涉及到3条人命，这是我市今年发生的最严重最恶劣的刑事案，已经惊动了省公安厅，另一方面中央大厦是我市的标志性建筑，一举一动都非常引人注目啊，今天上午市里主要领导要在28层会议厅与瑞典客商洽谈投资的事宜，所以在我们向市委分管的宁书记汇报时，他要求我们在上午8点半以前必须结束行动，8点45分全部恢复交通，保证整个大厦周边地区9点钟正常上班。现在已经快早晨6点了，只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不能耽误啊。
7: 魏队长听到这儿鼓足勇气说，
8: 各位领导，不是我老为战前泄气或者给自己留后路，这高楼抓捕向来成功率很低的，何况这次又是一名经过特种训练经验丰富的警察，我们呢只能尽力而为了。
7: 戚局长听罢点了点头，
12: 我理解，这么高的楼里面又停了电，2-3千人投进去都看不出效果，如果漫无目的的搜查一天都找不到人，现在的关键是判断出他究竟在什么区域，才好集中力量包围。你们看这张图。
7: 戚局长说着在地上展开了一张地图，这是一张中央大厦管道线路分布图，上面纵横交错画着密密麻麻的下水管、排风管、空调管以及电话线、光缆、有线电视、各类电路监控线等等，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图的右侧是各种线路管道调整变化的原因和时间。魏队长指着宾馆管道内数根红色标记的线路问戚局长，
8: 哎，这什么线啊，我怎么不认识啊？
7: 戚局听了微微一笑没有回答，接着自己的思路说了下去，
12: 高楼逃跑的技巧主要集中在3个渠道，一是天花板和楼层隔断，二是通风孔和排气管线路管道，三是从电梯吊索上攀逃。根据图上的标注，我们先要抽调警力把守住楼内的几个出口，同时等电力恢复正常以后派人守住电梯，不停地空升空降。
7: 戚局长说完重新对程仁灿和魏队长划分了警力调配和监控位置， 随后督促有关人员迅速进入指定的位置，对相关出口加强了警戒。这边的搜捕行动正在

0: 张局长来了个太极推手，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戚局看着夏彪奇怪地问，
1: 哎，老夏，你来干什么？
0: 夏彪回答，
2: 根据我们追查的线索可以确认，杨征与日前昌平摩托城汽油走私有关。按照惯例，我们要查封福利公司所有档案资料。
0: 戚局听了脸上立刻一沉，断然道，
1: 惯例是法律是制度，从没听说过。我们已经请示过市委领导，这件事由公安局全面负责，福利公司的所有东西要全部交给我们。
0: 夏彪听了立刻急红了脸，
2: 戚局长，昌平摩托城汽油走私案涉及到一个以前从没发现过的渠道，追查下去会挖出更大更深的走私团伙，你们怎么能够影响海关调查呢？
0: 戚局见了也毫不退让，
1: 福利公司与逃跑的警察林城有牵连，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机密，在这件事情上任何部门任何事都要让道。
2: 你
0: 夏彪气得还要说什么，魏局长一把拉住了他，悄声道，
3: 哎，工作事情不值得动气啊，气坏身体是自己的。
2: 哼，
0: 夏彪气愤地瞅了他们几眼，一甩袖子转身就走了。再说此时楼内的搜捕正在紧张和压抑的气氛中有序地进行着，三个小组分别从三个安全通道缓慢地向上前进，每到一层先通过对讲机联系好，然后同时进入楼层，每个出口留两个人把守，卡住上下的通道。在楼层拐弯和死角处，几名特警持枪站立着，其余的人都按照顺时针的方向一一开锁入室搜查，包括洗手间、配电室、储藏室和会室都不放过。最后他们进入天花板、楼层管道等处，强行打开电梯门进行查看。到了大概凌晨6:40的时候，搜捕队进入了第19层，
4: 还没有进入危险区，从21层以上每层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藏身之处，所以后面的搜查速度会更慢。
0: 程队长听罢将小吴叫了过来，
5: 你快去看一看供电区的维修情况，不是说好了半个小时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6: 是。
0: 小吴跑过去问了一下，回来报告说，
7: 电力抢修人员要到大楼里面去排除故障，否则无法修复。
0: 几个在场的领导听了同时惊讶起来，
8: 什么意思？
7: 他们说造成故障源头仍然存在，他们刚才将机器修好后试图恢复供电，这线已搭上又烧掉了，所以必须要到楼内去检查。
0: 程队长听了不禁愤愤地骂道，
5: 哼，这帮家伙平时做老爷做惯，一碰上较劲的时候什么事都办不好。
0: 戚局长听了摇摇头说，
1: 哎，切断电源和通讯设施是逃跑中必须采取的措施，这是林城搞的鬼，不能怪他们，让他们搜得仔细点，不能放过任何可疑之处。
0: 程仁灿在一旁皱起了眉头，
5: 没有充足的光线，没有电梯快速运送警力，我们的搜捕行动的速度还是上不去，这估计8点以后这个地区的人流量会越来越大。
0: 戚局长思索了一会儿，转头问程仁灿，
1: 是否还有后备力量？我们要重新整合，分出一部分人手到楼顶，从上而下同时搜查，这样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
5: 我们精锐的力量是有限，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特警队员的人数是固定的，如果分出力量就等于减少了搜捕队的实力，我们面对的是身手了得的警察，没有足够的力量这根本不行。
0: 戚局长一听有些急了，
1: 危险是有，可就算交上手以后我们的队员失败了，至少可以知道他们究竟处在什么位置，总比这样漫无目的的寻找好得多。
0: 魏队长听了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4: 哼，这样对我们队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办案固然重要，但不能拿兄弟的生命去赌博呀。
1: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关键的时候他们不上，让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上吗？
3: 此时的戚局长脸色微红，口气强硬地质问道。张局在一旁听了，赶紧走过来说：
6: 哎，我们的责任呢，就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伤亡当然要注意避免，但是案子也不能不破嘛。
3: 程队长再不好说什么了，只好打开对讲机。
5: 陈副队长注意，将指挥疏散的警员抽出一半人直接上十九层进行搜捕，直接上十九层进行搜捕。听到了请回答，听到了请回答。
8: 我已经听到，我已经听到，我这就安排，我这就安排。
5: 魏队长，您也将执行任务的特警队员抽出一部分吧，和我们抽出来的警员一起重新组成三个小组，直奔顶楼三十层。
3: 哎，魏队长叹了口气，只好去办了。凌晨6:52，天色渐明，可大楼内却还是一片黑暗。搜捕队员们已经直接爬到了顶楼，晨辉的映照下，顶楼平坦而安静。放眼望去，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藏身的地方。随着一层一层检查情况的报来，楼下指挥部里的几个人脸色越发的难看了。眼看着找到林城的希望越来越小，戚局长的脸上布满了乌云。他闷头踱了几步，突然抬起头来问小吴：
1: 你们一开始时为什么确定林城的位置在15层以上？有什么依据？
3: 小吴对此已经早有准备，他知道行动一旦失败，领导们就会在各个环节上找原因，以推卸责任。于是不慌不忙地回答：
7: 110接到报警是5:40，电话中说在监控里看到有人在21层，刚好110巡逻车就在中央大厦拐弯处。巡警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大楼监控室，和保安们一起盯着监控画面。10分钟以后，我们刑警队全部抵达并封锁周围街道。就在队员准备上楼的时候，我们在监控中发现23层有个人影背对着镜头在等电梯。电梯到了以后，他又没有上去，快速闪了一下，方向是配电间。过了一会儿便火光一闪，整个大楼供电全部停止。我们当时决定呢，暂时先不上去抓他，请控制住1到10层的宾馆部，保证人员安全。3分钟后，宾馆部发电机开始工作。根据以上情况分析，我们推断林城及时以最快的速度从安全通道下楼，到我们完全控制10楼大批的增援力量到达为止，他最多只能到15楼。
3: 此时远远站在一边的张局长听罢微微点头，悄声对程仁灿说：
6: 这个小伙子不错，有点名堂。
3: 程仁灿听罢笑了，也低声回答：
5: 他叫吴飞宇，是我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
3: 这边戚局长听完以后仔细地想了一会儿，又问小吴：
1: 疏散出来的客人怎么核对他们的身份？
3: 小吴正要回答，楼内上下两部分的搜捕队员已经全部汇合了。
4: 报告，没有发现目标，请示下一步行动。
3: 程队长看了一下表，此时已经是7:50了。他看了一眼戚局长说：
5: 还有时间，要不要

0: 头再梳一遍，比如说宾馆部，还有重点怀疑的地区。
1: 季局长此时却盯住小吴说：“
2: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小吴立刻回答：“
3: 我们安排刑警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看与本人是否一致。”
2: 那为什么不根据房卡和住宿登记表核对呢？
3: 哦，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标准间的准确人数，有的标准间是一个人，有的住两个人。
2: 疏散出来的客人安排在哪个宾馆？
1: 小吴用手向不远处一指：“
3: 哦，就在后面的大方宾馆。”
1: 戚局长此时转过头来对程仁灿和魏队长说：“
2: 通知楼内搜索队立刻下来包围大方宾馆。”
1: 张局长在一旁听了，忍不住上前问道：“
4: 老戚啊，你怀疑林成隐身在疏散的客人中住到大方宾馆了？”
1: 戚局长迟疑了一下回答：“
2: 只是感觉有这种可能，如果搜捕队检查的的确仔细毫无遗漏的话，唯一的漏洞就是从宾馆出来的这批人。林成学过化妆，身上一定有与伪装后面貌一致的假身份证，通过警察核对身份不成问题。”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6: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5: 第十八集。
1: 戚局长此时却盯住小吴说：“
2: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小吴立刻回答：“
3: 我们安排刑警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看与本人是否一致。”
2: 那为什么不根据房卡和住宿登记表核对呢？
3: 哦，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标准间的准确人数，有的标准间是一个人，有的住两个人。
2: 疏散出来的客人安排在哪个宾馆？
1: 小吴用手向不远处一指：“
3: 哦，就在后面的大方宾馆。”
1: 戚局长此时转过头来对程仁灿和魏队长说：“
2: 通知楼内搜索队立刻下来包围大方宾馆。”
1: 张局长在一旁听了，忍不住上前问道：“
4: 老戚啊，你怀疑林成隐身在疏散的客人中住到大方宾馆了？”
1: 戚局长迟疑了一下回答：“
2: 只是感觉有这种可能，如果搜捕队检查的的确仔细毫无遗漏的话，唯一的漏洞就是从宾馆出来的这批人。林成学过化妆，身上一定有与伪装后面貌一致的假身份证，通过警察核对身份不成问题。
7: 唉，
2: 我担心又迟了一步啊。”
1: 的确，戚局长把应该想的都想到了，只是比林成迟了一步。林成发现整个大厦被封锁之后，确实先按照事先准备的一张身份证，照着上面的模样简单的做了化妆易容。接着他来到了电梯面前，将电梯上升到30层，这样就腾空了电梯间向下的索道。然后他到配电间，使用培训中学会的知识将整个大厦电路短路，并引起控制这条线路的变压器烧损，这样就算是维修人员抢修，也会因为故障源在楼内而无法恢复照明。脱离了监控的追踪，林成便如鱼得水。他脱下外套，扒开电梯门，用衣服绞住钢索，顺着钢索一直滑了下去。估计到了大楼的7-8层的时候，他稳住了身体，扒开电梯门，趁着黑暗走了出去，并在恢复光明之前悄然融入了惶惶不安的人流中。进入大方宾馆之后，他趁着服务员和刑警们下楼的机会，从后门悄然溜出，终于逃

0: 了一劫。在熙熙攘攘的闹市里，林城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给了吴志军。
1: 你没事吧？我听说中央大厦被警方包围了，你现在在哪里？
2: 哦，我没事，现在情况有点危险，你立刻出来和我见面，地点还在骄阳四货茶座，我挂了，回头见。
0: 十几分钟以后，坐在温馨宁静的茶座里，听着轻缓流淌的轻音乐，倾啜着浓郁芳香的咖啡，林城这才感觉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是在做梦。吴志军趴在桌子上低声说，
3: 我真是好担心，先是胜利花园杀人案，然后是中央大厦被包围，我感觉都和你有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林城苦笑了一下，而后便原原本本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2: 从今天发生的事情看，四城那帮人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只是下午各派出所会拿着我的照片到各个小区询问保安，我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不过我最担心的还是你，我怕他们会顺藤摸瓜查到你头上。
3: 就算找到我这儿，我也不怕。
0: 吴志军望着林城坚毅地回答。林城看着吴志军可爱而俏丽的脸孔，心中不禁一热，叹了口气道，
2: 你为我做的太多了，只希望没有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才好。
0: 吴志军听了目光一暗，岔开话题问，
3: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林城拿出冒着生命危险从保险箱里获得的东西，郑重地回答，
2: 志军，你听好了，这些东西对我很重要，其中这个笔记本中详细记有富力公司与天虹集团往来的情况，包括销售走私货物、洗钱等情况，里面有详细的日期、金额、件数，你替我复印三份，一份寄给徐氏公安局，一份寄给徐氏海关，还有一份寄给四城公安局，远见你保存到你那儿，说不定将来需要用到。
0: 吴志军拿过笔记本翻开来仔细地看了几页，盯着林城说，
3: 林城，这些东西固然可以给张天红带来麻烦，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讲，里面没有原始凭证，也不能算作证据。不过我觉得你想的不错，公安海关对这些东西会很感兴趣，至少他们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做。
0: 林城听罢不觉得笑了，
2: 这就是我的目的，我本来就没指望凭几本账册就能把张天红送进监狱，何况对我来说，查张天红只是万里长征走的第一步，我的重点是找出他与费铁峰之间的关系。
0: 吴志军小心地将东西放进自己的手提包里，担心地问，
3: 可是你现在已经暴露了，公安局会查得更紧，你是不是先躲出去一段啊？
0: 林城沉吟了一会儿说，
2: 公安局搜捕的时候丢了面子，今天一定会在所有通向外地的道路设置路卡，严加盘查，防止我出境，同时会在市内各宾馆、浴室、网吧大规模的搜查，所以这个时候出境反而会更危险。
0: 吴志军想了想突然说，
3: 哎，要不你还是先回中央大厦吧，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0: 林城听罢苦笑地摇了摇头，
2: 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今天又冒出两个身手与我接近的职业杀手，身手很不错，他们会想到你考虑的方案，在楼内早早地设

0: 埋伏等我上钩。算了，你不要为我担心，比这更恶劣的形势我都闯过来了，这算什么？何况室内写字楼多得很，我随便找一个就可以应付了。好了，你早去回单位上班吧，经常这样外出会引起领导和同事注意的。
1: 听林成这么说，吴志军意识到林成是有意在回避他，便忍不住问，
2: 你为什么不肯透露你下一步的打算，好让我心里有数，免得为你担心。
1: 林成想了想说，
0: 记得与富力公司发生账务往来的两家企业吗？一个是思成天虹集团，还有一个是旭世深东集团，你提醒我不要惹他。
2: 哦，对，
0: 杨正死了，富力公司名存实亡，旭世只有深东集团与张天虹有联系，下一步我别无选择。
1: 吴志军一听不免有些急了，
2: 林成，裘浩可不是杨征，他身边起码有几百个肯为他卖命的马仔，还有他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1: 林成沉吟了一下问道，
0: 听说裘浩最得力的助手叫谭哥。
2: 哦，是的，深东集团的二号人物，裘浩干的坏事绝大多数都有他的份儿。哎，林成，你听我说，你不能孤身。
1: 林成拦住了吴志军的话，
0: 志军，我已经想好了，对我来说危险不算什么，可怕的是没有机会。为了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所以我们以后不能再见面了。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出现意外，你要立即和吴局联系，你不是有他的手机号码吗？一是请求他为你提供庇护，二是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都告诉他，他知道该怎么做。
1: 林成的话令吴志军突然有些伤感，他看着林成，眼里充满了依恋和柔情。
2: 林成，你这是在跟我做最后的告别吗？我会想你的。
1: 林成怜惜地抚摸着吴志军的长发，深深地叹了口气，
0: 也许是最后的告别，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我只是想把该跟你说的先跟你说明白，怕万一我……志军，我不应该来找你，更不应该将你卷入其中，这迟早会给你带来麻烦的。我太自私了，只想到要查清真相，为自己洗清冤屈，却没有考虑到你的安全。我……
2: 哎，林成。
1: 吴志军拦住了他，他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珠，双手抱住了林成的手。
2: 林成，我不喜欢你说这样的话，我来帮你是心甘情愿的。林成，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约定过，要同生死，共患难。我现在只恨我的力量不够，不能够更多的帮助你。
1: 林成被吴志军的话深深的感动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笼罩了他。
0: 志军，你真是个好好女孩，眼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1: 吴志军望着林成苦笑了，
2: 林成，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面对我以后的生活。如果我们真能永远在一起就好了，没有眼前这些烦恼，也没有

0: 有那么多不该发生的一切。
1: 林成金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2: 这就是命啊，本来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可惜我的生命中出现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想回到过去也绝无可能了。眼下我不知道我这件事做的是对还是错，最后的结果是胜还是负，但是我已经别无选择了，我只能一步步地走下去，只能跟这些

0: 我对不起你。我们的重逢本来应该是轻松愉快的，可现在却被我搞得一团糟。
1: 吴志军听罢苦笑了。
2: 林城，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优秀的男人，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你应该好好保重。季梅在等着你，还有你们的孩子。
1: 林城听罢深深地低下了头，良久才说出了一句话：
0: 谢谢。
1: 他们站起身来相视了片刻，而后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好一会儿，吴志军松开了手，轻轻地捋了捋自己的头发说：
2: 林城，我走了，你多保重。
1: 林城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吴志军走了，他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慢慢地喝完杯子里的茶，这才推门走了出去。走出茶座大门的时候，他的余光发现街道边上站着一个男人，正注意地打量着他。这种感觉很奇怪，令他隐隐感到有某种不安。等他迅速地变换了角度，再去观察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开着摩托车走远了。林城望着那个人远去的背影，不觉有些疑惑。单说这天的傍晚，巨大的射灯将深东集团大厦照得雪亮，大厦的门口伫立着两座大大的石狮子，在射灯的映照下发出幽幽的光。大厦的14层是董事长的办公室，此时一个头发梳得整洁光亮、戴着金丝眼镜、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正叼着雪茄站在落地窗前，看着许氏的夜景。他的背后，偌大的老板台后面立着4个双手背在身后的手下，他们望着手里拿着手机的老板，此时连大气也不敢出。站在落地窗旁的人就是蓄势鼎鼎有名的深东集团董事长裘浩。刚才接到的电话显然令他极不愉快，连平时最受他宠幸的堂哥问了一句也遭到了他的斥骂。可见这位翻云覆雨、黑白两道无不买账的大哥眼下面临着怎样的难题。刚才打来电话的是张天红，他把杨征惨死、富力公司被全面调查的事情说了一遍。他要求裘浩想好如何解释与富力公司发生的账务往来，以及迅速清理库存，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全部堵住。
3: 据我得到的情况，林城正全力调查走私的事情，现在杨征死了，深东就成为唯一的突破口。不仅是林城，连程仁灿和夏彪也虎视眈眈，所以请求董事长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1: 听了张天红的话，裘浩不禁脸色铁青。深东集团之所以能顺利的在蓄势做大，自然有其复杂的背景，否则他早就被嫉恶如仇的程仁

0: 灿和夏彪等人抓住把柄，扔进大牢了。凭着裘浩在黑道多年的经验，他深知最可怕的就是看不见的敌人。他像恶虎一样，永远地躲在暗处，静静地等待着你犯错误，然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扑出来，淬然一击，将你一招毙命。协助走私、分销走私品，只是申东集团庞大的黑金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裘浩之所以接手，一是得到了张天红关于绝对安全的承诺，二呢，是确不过张天红的面子。毕竟大家都是靠打打杀杀起家的，有时遇到些跨地区的纠纷，便需要彼此协调来加以摆平。可是今天听到张天红在电话中的语气，好像事情闹得很大，海关、公安还有特警都已经介入了，搞不好真能引火烧身，而影响到裘浩最重视的主营业务。一位心腹看见裘浩绷着脸长久不语，不禁小声地劝道：
1: 哦，老大，说过多少回了，在公司叫我董事长。
0: 裘浩烦躁地打断了他：
2: 是是，董事长，很多客人打电话过来问，这周的活动还搞不搞了？
1: 搞，当然搞，我说过不搞了吗？
0: 裘浩转过身来，厉声地回答：
1: 飞鱼岛是申东集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地，要给客人最充分的安全感。只要停一次，不管哪方面的原因，客人都会有顾虑，以后就可能不敢来了。关键是要做好警戒措施，明白吗？
0: 四个手下齐刷刷地应道：
3: 是。
0: 裘浩的怒气此时已经平息了一些，他坐到老板椅上，想了想说：
1: 想必你们已经都知道了，杨征和富力公司出事了，他们牵涉到了走私这件事，上面现在追查得很紧，这要栽下来，能他妈把地捅个大洞。我告诉你们啊，大家都喜欢小心点，特别是阿谭，天红那边的业务你现在具体负责，你要给我多注意点，晚上出门你多带几个人，别他妈落了单被人稀里糊涂干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叫谭哥的人听罢身体抖，连忙说：
4: 不会不会，我以后上厕所啊，多让人跟着。
0: 其他的三个人听了都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裘浩见了眼睛一瞪：
1: 很好笑是不是？很好笑是不是啊？哎，我告诉你们啊，这回遇到的不是普通警察。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6: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9: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 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3035909073。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 成语何其多，咱一条一条的说。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呢？说口血未干。成语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春秋时候，当时有一个晋国，还有一个楚国，这是两个大国。晋国跟楚国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小国叫郑国。晋国跟楚国这两个大国经常打仗，这经常打仗当中间这个小国，这个郑国呀就倒了霉了。他总得审时度势，依附于哪一方，要不然他就挨欺负啊。后来这个郑国跟这个楚国的关系可能走得近了一点，这个晋国就生了气了。晋国的国君就会同了鲁国等很多小国的队伍，组织成了一支人马，对这个郑国就发动进攻。郑国的国君害了怕了，把这些文武大臣包括他的公子找在一起商量对策。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我们只能是这样跟他呀订立盟约。所谓订立盟约呢，就是说这个郑国甘愿当晋国的附属国，就这么个意思。郑国的国君一听只可如此了，于是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就送到了晋国的这个军营之中。当时晋国中军的首领叫知英，上军的首领呢姓荀，叫荀偃。这个知英就说了，说要以我看我们用不着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跟他签订盟约。您可要知道啊，我们跟他一签订了这个盟约，那楚国一知道他能不生气吗？楚国会想啊，怎么又跟我们好了不跟他好了？这楚国自然发兵就打他来了。楚国发兵一打他，当时他们肯定就得跟楚国打呀，跟楚国这一打必有消耗。当他那个人马到了弱势的时候，我们出兵不但把楚国给消灭了，同时这个郑国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实力了。荀偃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答应跟他们可以签约订立盟约。这样的话呢，他们城里就派了郑公子出来跟这荀偃等人签盟。这个签盟啊要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这是古代呀这么一个规矩。古代人说要有一个许诺，证明我这个许诺是从不反悔的，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歃血。所谓歃血，就是把那个牲畜啊，或是马呀，或是鸡呀宰喽。据说弄到一个碗里头，一种说法呀是说把这个血呀含到嘴里边含一口， 还有一种说法呢，不用含到嘴里，就拿手一蘸，往这一抹，
3: 这就说明不能再反悔了。立下的誓约永远要记住，要实现，不实现的话上天就要责备，
2: 就这么个意思。
3: 所以双方把这个仪式举行完了，签了盟约之后，然后他们把这个血蘸到往嘴一抹，
2: 这就说明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楚国知道了，
3: 楚国的国君心想，这郑军不对啊，哦，你跟晋国签了盟了，这个意思跟我们就疏远了吧，兴兵讨伐，郑国危机呀。一听说楚国发兵的时候，郑国就马上向晋国求救，
2: 可是晋国呢没有马上兴兵，他们要看着等着消耗楚国的军事力量呢。
3: 在这种情况下，郑公子就说了，
2: 说事到如今呐，那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得跟楚国也签订盟约。他一说这句话，朝中的大臣都说了，哎呦，说公子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我们跟晋国签的盟约口血未干呐，这就违背前约了吗？但是郑公子一听就笑了，口血未干违背前约不是我们，那是晋国呀。
3: 所以这句成语就在这里留下来了，叫口血未干。这意思是说了没算。
2: 再给您说一条成语，
3: 这条成语叫罗雀绝黍。
2: 罗雀绝黍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
3: 这个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巡传。安史之乱呢，使唐明皇离开了长安，逃跑了。两年之后，他的儿子李亨继位称皇帝，就是唐肃宗。
2: 要知道，在唐明皇逃走之后，李亨继位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头，当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
3: 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唐朝的将领、守城的将官已经找不到皇上了，不知道皇上哪去了。有的说呢，说皇上可能死了；有的说呢，皇上逃到什么什么地方了，
2: 消息都不确切。当时守河南绥阳的这位守将就是张巡。
3: 这个时候，安禄山的儿子派他手下一个大将尹子奇，带着几万人马攻打绥阳。那么张巡呢，就在这个城中守着，不让他把这城池拿下。他是尹子奇等人为叛贼，说叛贼的队伍要攻我们的城，我们要据险立守。
2: 但是敌我相差悬殊啊，这张巡手下有多少人？3000人，
3: 对方啊几万人。这几万人来到城下想攻这个城，按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举而拿下，但是由于张巡守城，这城他就愣没拿下来。
2: 但是他守这个城，毕竟他这个城中人少，粮草不足，
3: 所以当敌军围着城打到一个月的时候，城里边粮草眼看着就危机了。这时候张巡就派他手下的一个蜀将，这人叫南霁云，到临淮搬兵。南霁云杀出重围，来到临淮，到临淮见了临淮的守将，就说了，我们绥阳那个地方情势危机，请你出兵帮助。
2: 临淮的守将一听说，你那绥阳3000人，尹子奇带着几万人在外边攻城，你们还在那守着呢啊？你们守也得丢，是不守也得丢啊！我出兵不出兵，你那城也保不住。
3: 南霁云一听到这里，说我是受我们主将的委托到这来的，您怎么能不出兵啊？不管怎么说，您得帮我们一把呀。说如果您要不帮我，我就以断指明志，
2: 说你要不帮我不出兵，我把手指头给你切下来。
3: 就这个，这守将不出兵，这南霁云真够厉害的，抽出宝剑，嚓嚓一剑，手指头给剁下一个来，撂这儿了。
2: 南霁云本应该知道杀回重围还是一个死，但是他还是杀回来了。
3: 回到城里，当时跟张巡一说这个情况，张巡知道前途暗淡，但是面对贼兵 我不能屈服。怎么办呢？在城里

0: 边想办法收集粮食，张网逮那些巧，飞的巧逮住之后把它煮着吃了。老鼠不都有鼠洞吗？老鼠有储备的东西啊，刨老鼠的窝，把老鼠储备的粮食都拿出来给大家充饥。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内无粮怎么守这个城啊？就这样情况下他居然又守了四个月，实在没有办法了，城池被攻破了，敌军进来了，张巡被捉了，但是至死不降，被敌军给杀了。这就是张巡传里边所说张巡的故事，而这里边留下了一条成语罗雀绝鼠，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粮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回我们说这成语呀、就是要用人事大。这个成语叫什么呢？叫牛顶抨击。牛顶抨击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是汉朝时候的事儿。汉朝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人，这人姓边，叫边让。这个边让才华出众，远近闻名，被大家公认为他是一个才子。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汉朝还有一位大将军，这位大将军姓何，就何进。这何进可了不得，为什么呢？沾点皇亲。汉灵帝的妃子有一位何妃，这何妃跟何进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论着说呢，这个何进就是汉灵帝，也就是那皇上的大舅哥。正因为有这皇亲，所以这何进呢就有仗势，谁也不敢惹他。这何进呢还老附庸风雅，听说这个边让是个文人有才华，他就想让这个边让到他手底下来当差，派人去请他，派人去请他。这个边让文人一般都有气节呀、对汉朝当时十常侍专权这种腐败的政局他看不上眼儿。这何进又是跟那个皇上有那种亲戚，他更不愿意伺候他，所以说这个边让不去。边让这一不去呀、这何进火了。何进心想，你不就是个文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后来干脆他就以招兵丁的名义，你不来就违法，愣是把这边让给招来了。招来之后干什么呀？他让边让在他的手下当一个令史。令史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传令兵之类的这么一个小官，让你传个命令啊，什么送个通知啊，就干这个。但是边让来了没办法呀，那有这种强权势力呀。可是边让倒在了何进的手下，被一个人知道了，谁呢？蔡邕。这蔡邕当时是汉朝的名人，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蔡伯喈嘛，又是中郎将，人都称他蔡中郎。这个蔡中郎一听说这边让就上这位将军手底下当了一个令史，这可太不合适了。于是这天蔡邕就来了，找这何进来了。一见这何进就说了，说何大将军，听说这个边让

在您手下当一个令史吗？何进说，对呀，我让他当一个令史啊。哎呀，蔡邕说，何大将军，您这样做犹如牛顶抨击呀。什么意思？蔡邕说，就是用煮牛的这个顶啊，您炖鸡。您想啊，煮牛那个顶多大呀，弄一只鸡搞里边，您把水放多了吧，这鸡就没味儿了。您要是水放少了吧，很快就干锅了，这鸡它就熟不了，这怎么能行啊？你说这话的意思，蔡邕说，这叫大才而小用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文人都好比喻，你说谁是那牛顶？蔡邕说，谁是那牛顶？边让就是那牛顶啊。谁是那鸡呢？我就是那鸡啊。不是这意思，蔡邕说，您呢是顶的主人，那个鸡呢就是您让他干什么呢？您让他当令史，就那令史。哦，您如果用这煮牛的顶来炖鸡，就大材小用了。那依你之见呢，这就看顶主人怎么说了。煮牛的顶应该让他炖牛啊。啊，这何进一听，好吧。于是没用多久啊，这个何进呢就把边让给派出去了，派他做了九江太守。这一做了九江太守，应该说才有所用了。所以说后来呢，人们把这个大才小用者就叫做牛顶抨击。哎，说这个大才小用叫牛顶抨击，那得是对有才华的人，对没才华的人就不适用了，他不是牛顶，也不存在抨击了。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个对一些无才华的人怎么办呢？有人也有办法，这叫千头木奴。千头木奴啊，千头木奴也是汉朝的事儿。汉朝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小官叫李恒。这个李恒娶了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太厉害了，一天到晚呐、啊，除了吃啊、玩啊、梳妆啊、打扮呐、啊、换衣裳啊，就这个。你别看这个呀，但他这个夫人呢，生育能力很强，给他生了一堆，有七八十了个吧，都是儿子。生了这么一堆儿子，这个李恒就看自个儿这儿子们呢，哪个有出息呀、啊？细一观察，这些儿子们呢，一个有出息的都没有。上学不好好念，那读书不认真，考试不及格，将来干什么呀？这李恒就犯了愁了。这李恒毕竟是个地方官呐，地方官还有点权力啊。李恒呢，于是就想了个办法，派他手下的一些客户，其实呢，在那个古时候啊，当官都有封邑，就这一个地区的老百姓归他管，吃的那口粮。他派一些人呢，就到在武陵那个地方，年年给他种树。种什么树呢？种柑橘树。这柑橘树啊，几年就种了1000棵。这1000棵柑橘树，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结橘子。这一结下橘子来，一棵树结下来，这橘子摘下来装到筐里边，到市场里一卖，就卖不少钱。所以这个李恒呢，一看这柑橘树也种成了，也结果了，心里就放了心了。为什么放心了？他这是给他这后代儿子们呢做的安排。后来李恒病重了，病危之时，就把这帮儿子叫到窗前。李恒就跟他们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这些个人呐，都是些庸碌之才，将来呢，你们不会干什么，要靠你们自我谋生，恐怕你们又谋不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们想了点办法，我给你们预备好了千头木奴、千头橘奴。一个橘奴每年可以给你们换1匹绢帛，够你们活的啦。说完这话，

0: 死了，这李恒死了，这帮儿子没听明白，说咱爹说的什么呀？什么牵头木奴，什么牵头举奴，就问他妈，说我爹老说的牵头木奴、牵头举奴什么意思？倒是他妈还注意观察了，说你爹呀派人呐，也不上武陵那个地方，可能种了橘子树了，那都是给你们留的。后来他们儿子一看，果然有1000棵橘子树，他们呢这些无才之人呢都有了生活出路了，所以这就叫牵头木奴这个成语的来历。后来有人呢凡是对柑橘都指为牵头木奴。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别忘今天我们说这个成语前聚后恭，就包括着一个人情事理。什么人情事理？事理眼。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那国家也特别多，当时有一个政治主张非常出色的人物叫苏秦，后世人们称他为纵横家苏秦。这个苏秦呢是东周洛阳人，自幼学姓名学，后来长大成人，根据时事，根据各国的情况，他自己有一个政治主张，他想要把他自己的这个政治主张向各国去游说。为什么要游说呢？跟国王说明白了，国王要采纳了，好用他当官啊。所以苏秦后来长大成人了，觉得学士学得差不多了，准备要去游说去了。上哪儿啊？上秦国。为了上秦国，苏秦做了一番准备啊，都带了些钱，身上穿上一件皮大衣，可能是貂皮的，那年头有没有貂皮大衣反正咱也不知道，穿着貂皮大衣带着钱走了。这家里人对他都寄予希望。到了秦国，当时正是秦惠王在位，这个秦惠王在位啊，刚把他们的宰相商鞅给杀了。商鞅变法大家都知道啊，那是秦孝王在位的时候。这个商鞅呢，他本姓复姓公孙，叫公孙鞅，他是魏国人。商鞅也是有自己的主张，到了秦国跟秦孝王一说，秦孝王采纳了。由于秦孝王采纳了商鞅变法的主张，废井田，开阡陌，改税法，10年的光景，治理的秦国路不拾遗，所以商鞅呢也受到了重的封赏，给商鞅封15亿，叫商君。15亿啊，不是给15亿人民币，那年头没有人民币啊，15亿诚意的亿，就是让他吃15个城的粮饷，管理这个地区，封为商君，所以才叫商鞅。这个商鞅本来说变法挺好，但是孝王一死，惠王登基，那有很多佞臣呢就参他一本，说这个商鞅是外来的人。当然了，他的这个政治主张他有利处，恐怕难免也有弊处。大伙这一参，这秦惠王呢就听了，把这商鞅就给杀了。商鞅死了，恰恰在这个时候苏秦来了。苏秦也是个外地的人，往这一来，先是把他自己主张这个求见书信递上去，递上去一回，秦惠王不见，

第两回不见，那不是说挨着天天地呀、啊，他得住在那宾馆里等着。这苏秦等了一天日子，递一回书，等一些日子，递一回书，连递十封书。第十回书当劲儿得有空间呐，老长时间呐，坐吃山空，带了有多少钱？不够，钱也花光了，貂皮大衣也卖了，最后穷困潦倒，跟要饭的差不多了。这苏秦呐、啊、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他爸爸、他哥哥、他嫂子，包括他媳妇儿，一看这寒酸样，刚走的时候多大的抱负要见秦王，最后一瞧这模样回来了，一问结果是一无所获。尤其他那嫂子在灶火坑那儿烧着火，看他进来连头都没抬，没瞧起他。经过一段学习，苏秦知识大增，思想水平提高，第二次又出去了。苏秦这回出去啊，要游说六国，到各个国家去申明自己的主张。苏秦转这一圈之后啊，好，这回可跟上回不一样了，苏秦的政治主张被人家承认了。这一被承认，最后什么结果呢？这苏秦六国拜相，就是六个国家都让他当宰相，这可就大臣了，这成了大腕了。于是苏秦回来了，这回再回家，骑在马上，前呼后拥，很多的奴婢军卒跟着。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忽然发现马前跪着一个人，一看谁呀、啊？他嫂子。苏秦就想起来了，我头一回回家的时候，你在那灶坑烧火，连看我都不看一眼，今天怎么跪到我的马前呢？苏秦下了马就说了，说这不是嫂子吗？您怎么今天低着脑袋都不敢看我一眼呢？他嫂子在这就说了，哎呦，您现在呀是六国宰相啊，我没有脸面正面看您呐。苏秦一看啊，你也有今天，这什么呢？这就叫前拒后恭。拒就是傲慢瞧不起，他嫂子对他开始是那个样子，后来如此的恭敬，当嘲笑那些势利眼的人的时候，就用这个成语叫前拒后恭。那么苏秦顺说六国的时候，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啊。接着我们就再说一个成语，也和苏秦顺说六国有关，这就是米珠新贵。米珠新贵啊，就是苏秦到处走，走来走去，有一回到了楚国了。到楚国之后，这苏秦要见楚王，这门官一听，我们王爷没那功夫，你回去吧。苏秦一看，好，头一天回去了，转过天来又来了，说我是苏秦，我要见你们大王，我们大王忙着呢，哪有功夫见你们这些平常人呢？啊，再者说了，像我们这几个人往里边通禀出来进去的，那费了劲了。苏秦一听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门官呢要门包要钱，你能随便就给你通禀吗？得拿钱呐。但苏秦这个人心想，我能靠钱买我自己的地位吗？啊，靠钱买我的政治主张吗？苏秦没这么做。第三天又来了，还是不行。最后苏秦编了个瞎话跟这门官一说，也就是说他用计谋使这门官往里边给禀报了。于是楚王召见苏秦，进来之后跟楚王一见面，两人一叙谈，楚王觉得相见恨晚，这个人好才华。谈完了之后，苏秦要告辞，楚王说你别走啊，你到在我这就多住些日子然后再走。苏秦说不行啊，您这个地方这米呀、啊、比珠子都贵，您这个地方的柴火呀、啊、比那桂树都贵，您这个地方的门官呐、啊、比小鬼

0: 耳朵厉害，要想见您一面啊，就赶上见玉皇大帝了，所以这地方我怎么能久待呢？苏秦这几句话就使楚王心里头明白了，哦，看来门关挡道，其中想要着贪赃枉法呀。于是楚王就说了，没关系，楚王就治那个门关了。当然他要留苏秦，苏秦因此才最后六国败相。这个就是那句成语米珠心贵，就说吃的用的什么东西都比较昂贵的意思。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睡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一句一理。什么一句一理？就是这一句话就能说明一个道理，其实就是一个成语说明一个道理。每一条成语里边，它因为都是一个典故，这一个典故都包含一个道理。比方说我们这期给您要说的是高楼成条。高楼成条什么意思？高楼，高楼病啊，这个高楼病据说是缺少维生素 D 就容易得这种病。儿童得了这种病呢，又叫软骨病，有时候鸡胸啊、罗罐啊、这个腿不好使啊，各种表现都有。成条呢，成是承接之成，条一个虫字一个周字，这条当什么讲呢？这条就是蝉，老百姓管它叫那知了。哎，这个典故啊年头还久远，说的是春秋时期孔夫子周游列国，带领着这帮徒弟们，这天走到了一个山林之中，一片树林子，这树林子里边夏天有很多的蝉在鸣叫。孔子忽然发现有一老头，这个老头是个佝偻病的患者，罗锅。罗锅要拿一杆子，他拿这杆子干嘛呀？他粘那蝉，蝉在树上叫，这老头儿拿这杆子，嘣儿，一粘就一个，保证那杆子就粘在那蝉的翅膀上。这杆子头上当然有一种粘那蝉用的胶，一粘一个，一粘一个，可以说是肝不虚发。这孔子在旁边一看就感到奇怪呀。说哎呦，说这个老头这个技术特娴熟啊。于是孔夫子走到跟前就跟这老头搭讪上了，说老人家，说您这个粘蝉的技术很高明啊。老头一回头，那算不得什么。孔夫子说，您练了多少年了？
9: 我呀，
0: 练了一辈子了。哟，您练了一辈子了，您是怎么练的？
9: 怎么练的？
0: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必须要形神合一，专心致志。这老者在粘那个蝉的时候，他别的什么也不想了，光想那个蝉的翅膀。

世界什么都没有了，他光想这一件事。我们学习呢也应该是这样，所以这就叫高楼成条。高楼成条这个成语呢，就是说学习要专心致志。我们说啊，你光在这说专心致志这还不够，学习呢还得有恒心，还得要有毅力。接着我就给您说一个磨杵成针的典故。磨杵成针是唐朝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呀，李白的诗到现在很多这个儿童们还在传颂啊，什么窗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呐、啊，这都是李白的诗啊。李白当年据说小的时候不太爱学习，爱玩，经常跑外边游山玩景，可哪逛的。忽然有一天，李白出去玩去，在江边上发现一个老太太，在一个大石头那儿拿一铁棒槌蘸着水在那上面磨。这老太太在那磨这棒槌，这李白奇怪呀、啊，李白就过来了，说：“老人家，您拿这铁棒槌在这磨，干什么呀？”老太太说：“你不知道，我呀那些底子这针不够了，我想把这铁棒槌呀把它磨成针。”老人家，这不行吧？老太太说：“怎么不行啊？只要功夫深，他就铁杵磨成针。”老太太这一句话，李白当时受了感动了，引发他的思考。李白心想：是啊，这世上不管干什么事情，只要你下定一个决心，它就会成为现实。所以李白打那回去之后奋发读书，最后成了大诗人。所以这就是磨杵成针的这么一个典故。磨杵成针也好，佝偻成条也好，这都是说学习要专心致志，要有恒心毅力，其目的就是要真正把学问学到自个儿的身上，不要成为表面上华丽内里空虚的人。由此呢，我们又想到了一条成语，叫做羊治虎皮。什么叫羊治虎皮呢？就是表面上唬人，内里什么都没有。这里边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北魏有个皇帝，北魏皇帝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有个儿子叫杨侃。这个杨侃长得身体魁伟啊，体格健壮，浑身都是劲。这天他爹带着这杨侃来见这位北魏的皇上。北魏帝一见这小伙子长得人高马大的，就问他：你长这么高大，真有本事吗？啊，长得有力气，你是不是披着虎皮的羊啊？他这句话说的是有来历的，就是古人呢有这么一个预言，说是啊，有人呢弄一张虎皮给这羊啊披上了，给羊披上呢，这羊上山了，上山之后别看他披着虎皮呀、啊，他毕竟还是羊啊，他一看见那草就那儿啃。你要到远处一看，哎，这老虎怎么吃草啊？他那儿吃草。但是一会儿看见狼来了，这狼来了之后，狼一看见这虎，狼吓够呛，不敢往前面去。但这羊呢看见狼了，这羊一看见狼，这羊站那就打哆嗦了。当时这个北魏皇上呢跟这个杨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是不是披着虎皮的一只羊？这个杨侃可不是那样人，杨侃真有点力气。杨侃说：陛下，那我就给您看看我的本事。当时他往地下一趴，一声大吼，啊，就把金殿地下那方砖给抠出一块来。满朝文武大臣一看全都吓傻了，哎呦，这小子他真有劲呐、啊！所以打那儿就流传下来这个成语叫羊脂虎皮。羊脂虎皮就说的是外表强大内里虚弱的那样的人。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人有极限，物有适度。说这个人呢有极限，每个人都有个极限的范围。活80、90，你活不了200、300，对吧？说我能喝酒，你喝1斤2斤，你喝不了12斤。东西它得有个适度，爱它也好，用它也好，到一定时候你不能超过这个限度。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叫爱喝失重。爱喝失重啊，

这是春秋战国时候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有一个魏国，魏国这个国王魏夷公，这个夷公啊就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喜欢仙鹤。按说仙鹤现在我们把它视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喜欢仙鹤没什么，可是他喜欢的有点过火了，他一见这个仙鹤就高兴，所以说就告诉全国的臣民，哪里见到好鹤都要给我进献上来。有很多人呢就给他献鹤呀，把这鹤一送来，只要这个魏夷公一看这鹤好高兴，送鹤的人就封官，有的就封送鹤将军，有的就封他送鹤大夫。哎，这么一来，有的这个老百姓们就明白了，说不用学知识学本领学文化，就可哪地方找鹤去吧。他找了一只好鹤送到那儿去，国王一高兴你就来一官，你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送鹤的人特别多，这个魏夷公啊把送来的鹤全都养起来，专门修这么一个大鹤笼子。这个大鹤笼子里边大概把它分出等级来，他感到这个鹤特殊的单独掉出来，用单独的笼子把它装着，甚至有的那个笼子用金丝给它织上。有的时候这魏夷公吃饭跟鹤一块吃，鹤在那边吃食喝水，他在这边吃饭啊。有的时候他出行了坐着车，他这个车特制的，周围带着一圈全都是鹤笼子，每个笼子里边都有一只鹤。他往外一走啊，不知道以为是动物园搬家呢。这个魏夷公对这个鹤爱好到如此的程度，你想这全国的老百姓包括朝中的大臣这都有意见的。朝中有一位大臣叫石其子，就向魏夷公进谏，说是大王啊，您可不能这样啊，您整天对这个鹤如此的爱好，这倒没有别的，您老百姓得管呐，国家的建设政事您得过问呐，啊，因鹤而失政，这不对的。但是魏夷公啊，不听这个，怎么着？我有这么个爱好还不行吗？于是这个石其子一看进谏无效，只好自个儿偷偷的走了。不光他走了，就连魏夷公他那亲哥哥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为什么呀？他那亲哥看出来了，这国家要完。你说这国王他整天跟这鹤玩命，别的事都不管，将来他还好得了吗？就因为这样，魏夷公呢照旧天天耗他的鹤，老百姓怨声载道，于是这个国家政事军事方方面面全都衰退了。您可要知道啊，在春秋战国时期，百里为王，经常发生战争。有这么一个敌国，这个敌国呢他想要灭齐国，要灭齐国必须要路经这魏国。于是这个敌国的国王就想到了，先把这魏国给他灭了。这天突然间兴兵犯境，人马队伍一奔魏国来，这魏国的大臣赶紧的把这个情况就向魏夷公禀报。向他禀报的时候，这魏夷公正要出行，坐在车上把鹤笼子都挂上了，人一禀报说敌国要侵犯我们的国家，魏夷公说马上派兵抵挡，说派兵抵挡，那边就点队伍。这一点队伍啊，这队伍没点齐，为什么？有不少开小差的都跑了，回来向魏夷公一禀报。魏夷公一听，怎么都跑了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带到车前我问问他们。哦，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抓回几个来，抓回几个逃兵带到车前，往这一跪，魏夷公就问他们说你们跑什么。这些逃兵就说了，说大王，那个我们不跑，我们在这没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抵挡不了他们。怎么抵挡不了他们呢？现在敌军犯境，正是你们魏国尽忠之时。哎呦大王，
用不着我们为国尽忠啊，你养了那么多的鹤，您可以把鹤撒出去啊，你让那鹤拿嘴牵他们，拿翅膀子扇他们，拿爪子蹬他们，把敌军就都退了。魏一公一听，那鹤能退敌军吗？是啊，鹤不能退敌军，那您对我们也不管呢。魏一公到这个时候才明白，是因为他喜好这鹤呀，把广大的群众包括他的士兵都给得罪了，都失去了他们的人心，所以这就是爱鹤失众这么一个名词。这个成语就说明你喜好什么东西要适度，不能过火，过了火就违反规律了。说到这鹤了，我们刚才也说到这鹤是国家的一类保护动物，大家都应该喜欢它，但是喜欢也不能喜欢过了火，喜欢过了火这也不行。据说古时候就有这么一位，这天呢上一个水塘里面，他去打鱼去，在那边正打着鱼呢，这水塘里面又有鹤又有野鸭子，很多野生动物。那个时候自然环境比较好啊，不像现在破坏比较严重，那时候什么生物都有。这个人打完了鱼，他一看这鹤迈着那长腿走来走去，再瞅那野鸭子迈着那短腿摇来晃去，他忽然发生个想法，他说这鹤这腿怎么那么长啊？这鸭子这个腿怎么这么短？如果我要给他来个取长而补短，这岂不是很好吗？能不能行呢？他想起来了，他在家里边种花可以嫁接啊，哎，我试试。于是这位啊就抓了一只鹤，带了一只野鸭子回了家了。回到家里之后，他这功夫还真没少下。他先是把这鹤腿从当中剪下一截来，然后把那野鸭子那个腿给弄断，把这鹤腿给那野鸭子接上，拿布缠上，给他还上点药，接着呢把这鹤腿剪掉那块呢，两头给他接一块，再也拿布缠上，再也给上点药。整天在家里边他就瞅着这俩动物，他以为这边像移植花草的一样还能活，结果没用多久这鹤也死了，野鸭子也完了。据说后来这庄子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气得够呛，庄子就说像这样的人，这就叫不识世物啊！哎，那个鹤和野鸭子能够随便换着来那么接吗？这一接这不全给耽误事儿了吗？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断鹤续福。福呢就是野鸭子，把这个鹤腿断了给续上野鸭子那个腿上去，这是不行的。他告诫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违反客观规律。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大话成语，咱们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更令名号，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候，楚厉王给他的国家下了一道命令，什么命令呢？他在这个宫门里头悬挂起一个大鼓来，这鼓特大，要是一敲这个鼓，整个楚国的都城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听得着，只要是一听到这个鼓声，立即到王宫门前都集合，那就说明国家出了有意外情况，有紧急情况。什么叫意外情况？什么叫紧急情况啊？那就是也许是敌军进犯，也许是水灾，也许是着了火了，这都算是意外情况、紧急情况啊。这个命令下来了，京都里边这些老百姓都知道了。这楚厉王呢，有一回晚上在自己宫里边喝酒，喝醉了，喝醉了之后醉马刀枪的，先是在这后宫里边耍酒疯，耍完了酒疯晃晃荡荡出来，来到这宫门里头，一眼就看见这鼓了，这鼓的旁边放着有那鼓剑子，呵，这楚厉王过来伸手把这鼓剑子就拿过来了，告诉手下这些个侍从，我告诉你们，今天我打这鼓，我看看这鼓都响不响。旁边这些内侍臣就说了，哎呦，说大王，这鼓您可不能随便敲啊，这您是下过命令的，一敲这个鼓就说明有紧急情况，老百姓可就都来了。老百姓的都来吗？老百姓都来就更好，他都来了就看看我这命令是灵还是不灵，是不是？他就来了，你们就告诉他，本王跟他们开一个玩笑。说到这儿，这楚厉王拿这个鼓槌子，梆梆梆梆，敲上了。这一敲这鼓真起作用了，因为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国家有这么一个命令，大鼓一响紧急集合，哎呦，全城的老百姓稀里呼噜全都到这宫门外头来了。这楚厉王敲完了之后，自个儿的酒兴发作完了，转身晃晃荡荡到后宫躺那儿打上呼噜，他睡着了，他这睡着了，这门口的老百姓都来了，所以这些内宫的宦官们就出来当众宣布，说众位，实在对不起，太抱歉了，今天呢是因为我们的大王他喝多了，喝多了酒醉之后呢，就砸起这鼓来了，我们曾经制止过他，说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啊，诸位都请回吧，啊，先请回吧。今天是大王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啊，对不起，对不起。这老百姓往回走着，一边走一边骂：“什么玩意儿这叫啊啊！他规定的命令，到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在那敲着玩，他喝醉了，让我们整宿都不睡觉。行，以后再有这事儿，谁要是再来，谁就是孙子。”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老百姓都走了，老百姓都走了。据说后来有一回是宫中失火，这个楚厉王命人再敲这鼓就火，没人来了，谁不来了？这一不来，有的大臣跟楚厉王就说了，说大王，您酒醉之后那一顿敲鼓已经伤了民心，已经在老百姓的心中失去了信用了， 您应该重新下这个命令。楚厉王一想也对，哎，于是楚厉王又重新下了一道命令，就说那回我那样做是不对的，我把这个命令重申一遍。这一重申一遍以后，再听见鼓响，你们还得要来。所以说，这就是这条成语“更令名号”。这意思呢，就是重新强调命令。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受运请火”，出自《汉书》，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脾气非常好，性格非常温柔。结婚之后呢，她这个婆婆对她不好，这个婆婆呀老瞅着这个儿媳妇儿不怎么样，所以平素当中经常对她训斥。但是这个妇女呢是逆来顺受，忽然这一天，他们家的厨房里边有一块肉丢了。这肉一丢了，这婆婆第二天就问这儿媳妇儿，说这肉是不是你偷了？你说这婆婆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儿媳妇一听，儿媳妇说，我怎么能偷这肉呢？咱们是一家人，我偷这肉给谁呀？她婆婆说，给谁？给你娘家。她儿媳妇说，我娘家离那挺远的，我怎么给她送啊？那挡不住你娘家来人呢。她儿媳妇说，我娘家来人您看着了吗？她婆婆说，正因为我没看着，所以你把这肉偷着就给了你们娘家人，最后拿你们娘家去了，天管他了，我知道，这叫底漏。哎呀，这儿媳妇当时气得就哭了。儿媳妇这一哭，满腹的冤屈说不明白，这婆婆更逮了理了。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你要没偷那肉你就别哭，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心里有愧，回娘家吧。把他这儿媳妇打发走了。这儿媳妇走了之后，走在大街上孩子哭，正往前走着，正好碰见邻居一大婶儿。邻居大婶一看这小媳妇怎么哭了，就问了，说孩子怎么的了？这媳妇就说了，说我婆婆怀疑我偷了他们家的一块肉，我有冤无处诉，这不嘛撵着我要回娘家。邻居大婶一看说，那好吧，那你走你的吧，一会儿我就让你婆婆在后面撵你。他儿媳妇一听，那好吧。儿媳妇接着往他娘家走。这邻居大婶回到自个儿家里，就了拿了一束韵，这个韵就是蕴藏那个韵呐、啊。古代把这一

属麻，叫运。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呢？这一捆运是点火引柴用的。他拿着一束麻，隔着一个院墙，就冲着那个小媳妇儿、她婆婆就喊了：“说大嫂子，借个火。”对过她婆婆那一听，干什么呀？这大婶就说了：“嗨，您不知道，我们家这俩狗啊，今儿早晨起来，也不知是哪个狗叼回来一块肉，这么大一块呀、啊！叼回来这个肉，这俩狗一抢这肉。”一个狗把另一个狗给咬死了，我呀干脆就把那个狗剁吧剁吧高锅里头，我炖狗肉了，找您借点火，我烧狗肉。他这婆婆一听，您那肉多大一块啊？就这么大一块，一比划，他婆婆就知道了。哎呦，那是我们家的肉啊！哎呦，你们家的肉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是你们家的肉啊？丢了，这不是我怨我儿媳妇，我把她撵走了。您可快别撵她，您要把她撵走了，回了娘家，人家娘家人来了问您，您怎么回答呀？她婆婆一听也对，所以她婆婆马上随后撵把这媳妇给撵回来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说运清火呢，就是说拿着那么一捆麻去找人要火，它的内涵意思就是说，表面上是有求于人，实际上是帮助于人。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都说青少年是早晨7-8点钟的太阳哈，他们的健康成长呢，不光是关乎到每个家庭的希望，其实也是全社会的希望嘛。处在快速成长发育期的孩子们，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食物来提供自己的身体所需。那么营养是不是均衡，进食是不是合理，也是大家应该关心的一个事情。在2001年呢，我国将每年的5月20号定为中国学生营养日。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就是与成长中的青少年健康饮食相关的这些话题。虽然每天我们都在强调孩子的营养问题，但是呢，依然还会有一部分孩子的三餐搭配的确是有问题的。普遍的问题是早餐马虎，中餐凑合，晚餐丰富。朱文丽，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医学博士。
6: 从营养健康需求的角度来讲，孩子的早中晚三餐的能量和营养素的分配应该是30%、40%和30%。尤其早餐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以及应付一上午繁重的学习任务而言非常重要。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应该包括4类食物：谷类、肉蛋、奶制品、蔬菜水果。相对而言，晚餐适量摄入就可以，因为孩子睡得比较早，晚餐太丰盛而且距离孩子睡眠时间太短的话，会导致孩子消化不良，影响睡眠，导致肥胖，反而影响孩子的发育。
5: 很多家长都会抱怨孩子挑食不愿意吃饭，殊不知孩子挑食不愿意吃饭有可能也和我们做饭有关系。真的是这样吗？这又是为什么呢？
6: 6到12岁是孩子乳牙脱落、恒牙萌出的年龄段，孩子的咀嚼能力有限，那如果食物太硬、块太大的话，孩子就会产生咀嚼困难，甚至于产生厌倦的情绪，导致挑食的现象。其次，煎、炸、烤的食物表面比较粗糙，可能会损伤我们孩子娇嫩的口腔、咽喉，甚至于食道的黏膜，产生一些慢性的疾病。所以食物的体积和加工方式会影响到孩子对于食物的选择。
5: 零食可以补充两餐摄入的不足，提供一定数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等其他的营养素。吃得正确，零食可以缓解孩子在正餐之间的饥饿感。 吃的错误，它可能就会导致孩子体重增加，营养不良。所以可别小看这个零食，怎么吃却是一个大问题。那么零食竟怎么吃更好一些呢？
6: 如果正餐不能完全满足孩子的营养需要时，我们可以适当选择零食来补充。零食的选择要依据它的营养学价值，不能单凭你的口味和喜好来选择。再有呢，要让孩子注意饮食的清洁，少选择一些街头的食品。孩子吃零食距离正餐至少要间隔1到1.5小时。
5: 青少年学生每天呢面对着是大量的学习任务，用脑是比较多的，而且身体处于发育的阶段，所以说饮食营养对于他们是格外格外的重要。早餐的营养呢一定要丰富一点，而晚餐呢不要吃的太多了。那对于零食来说，在两餐中间使用点零食呢会更好，只要营养均衡合理的进食，这样呢才更有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和开车的朋友一块来聊一聊，如何让我们的车更好的去应对满天的杨柳絮。
2: 家住北京的徐先生是一名业务员，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开着车奔波于周边的几个城市。由于工作很忙，他很少去关心自己的座驾。这次他开车去河北，汽车在半路上突然温度急速上升，警告灯发亮，让他措手不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赶紧同徐先生一起去附近的 4S 店检查一下吧。郎超 ，4S 店专业维修人员。
3: 那车水温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水箱散热器被柳絮堵住了。您看您这散热器上面都是柳絮，在这个季节里开车，汽车的水箱散热器、空调的冷凝器还有空调的滤清器很容易被杨柳絮堵住。一旦被堵住，咱们这个车就容易出现水温高、故障灯报警、制冷效果下降等等一些故障。
2: 空调循环系统可以说是汽车的肺，当肺循环畅通的时候，

0: 车就是健康的，可是，一旦这肺被堵了，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对于这方面问题，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一是勤清洁空调滤芯、空调冷凝器以及水箱的散热器；二是加装水箱护网。方法一：勤清洗空调滤芯、散热器和冷凝器。 虽然这个季节空调的使用率不是很高，但是由于空气当中各种沙尘、杨柳絮比较多，所以建议车主每隔10天左右自己动手来清洁一下空调滤芯，或者找专业维修人员来清洁一下水箱散热器和空调冷凝器。方法二：加装水箱护网。我们可以在进气格栅和水箱之间加装护网，有了这层防护之后，就能够有效地阻止沙石和杨柳絮的进入。 但是你一定记得，到了夏季就要及时的将护网拆除，因为护网网格太密，夏天的小虫啊、灰尘啊会很快的将纱网给堵塞住，影响到空调的降温效果。看来这个杨柳絮确实还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呢。那解决这类麻烦的要领，其实就是咱们勤动手、常清洁，这样呢它才不会给咱们的爱车找麻烦。好了，马上咱们就来学一学究竟如何去清洗空调的滤芯呢？清洗空调滤芯。 不同车型空调滤芯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种空调滤芯在车的前挡风玻璃的下面，被一个导流水槽给盖住。在更换或者清洗的时候，先把发动机盖掀起，取下固定流水槽的卡子，拆下流水槽就可以看见空调滤芯了。还有一种是位于副驾驶席前储物盒的下面，这种拆卸起来极为方便，只需要将滤芯挡板取下，就会看见里面的空调滤芯了。 在清洗的时候，您可要注意，千万不能直接用水来冲洗，只需要将附着在空调滤芯上面的灰尘和杨柳絮清除干净就可以了。这样能够有效地延长空调滤芯的使用寿命。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的生活环境、饮食，还有遗传的过敏体质等等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引发小儿湿疹的出现。很多家长在面对小儿湿疹的时候，就有点手足无措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小儿湿疹的一些防护的方法。
2: 引起宝宝湿疹的病因是复杂的，排除遗传因素外，食物过敏是诱发湿疹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为此，处在哺乳期的妈妈拒绝食用大量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或者盲目地停掉宝宝正在添加的辅食，这样的做法可行吗？刘晓燕，首都儿科研究所皮肤科主任医师。
3: 小孩的皮肤生理特点是引起湿疹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导致他皮肤敏感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实际上对小婴儿来说，生长发育是最主要的，过度的忌口、盲目的忌口反而会影响孩子的发育，甚至会影响妈妈的正常的健康。所以我们就建议呢，如果他没有消化道的症状，腹泻啊、呕吐啊、腹痛啊、体重增长也没有异常，那还是妈妈是正常饮食。当然了，妈妈要注意点，别吃过度的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辛辣的，过度的吃这种高蛋白的食物，要适当的清淡一点。
2: 排除掉可能诱发湿疹的过敏食物，宝宝病情有了好转，可没过多久，皮肤又开始发红起小疹子，湿疹又开始侵袭宝宝细嫩的皮肤，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湿疹中的虱子让不少家长误以为湿疹是潮湿导致的，所以让孩子的皮肤和环境尽可能的保持干燥，这种做法却恰恰容易加重宝宝的湿疹。
3: 在我们的皮肤最表层呢，叫角质层，小婴幼儿的角质层很薄，新生儿基本上是成人的三分之一。那么角质层薄了以后，有一个问题，就会使那个经过皮肤丢失的水分增多，我们叫经皮水分丢失。那么皮肤就表现的是干，干了以后呢，皮肤就会敏感脆弱。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要纠正大家的一个概念，注意润肤护肤，这样对湿疹治疗会有很大的好处。
2: 除此以外，环境的保湿也是加速湿疹防护和愈合的关键点。
3: 湿疹它的皮肤敏感，你要给它一个适当的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温度啊，一般我们都是建议温度20到24度比较适合小婴儿，湿度呢40%到60%也比较适合婴儿，所以

0: 更换保持干爽，避免让孩子接触羽毛、花粉、化纤等容易诱发过敏的物质。
1: 对于患了湿疹的宝宝来说啊，在饮食上一定要避免食用容易导致过敏的这样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尽可能的给孩子选用新鲜的、清淡的食材，用温水快速的清洁皮肤之后呢，我们要把宝宝的身体快点擦干，而且及时的涂抹适宜的婴儿润肤霜，而且呢，家中的温度应该保持在20到24摄氏度这样一个范围哈，湿度呢在40%到60%之间，同时为孩子选择棉质的衣服，避免接触像花粉。
2: 花仙啊，这样一些容易导致过敏的物质，帮助宝宝预防和缓解婴儿湿疹。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随着天气的回暖，太阳光的照射呢也越来越强烈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为了避免强光对于眼睛的伤害，就会戴上太阳镜了。不过如果是常年戴着框架眼镜的近视患者，那再加上一副太阳镜的话，显得就有点不太方便了。在太阳光下，近视患者究竟该不该佩戴这个太阳镜呢？又有哪种太阳镜更适合自己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近视患者如何选购适合自己的太阳镜。很多朋友都认为戴框架眼镜本身就可以阻挡部分紫外线的照射，再加上一副太阳镜也不方便携带，那么就不再考虑单独的配太阳镜了。

0: 这种想法恰当吗？
1: 患者也要佩戴太阳眼镜，防范紫外线的伤害。
0: 近视患者一般都会去相关医院或者正规的眼镜店选配近视眼镜，但是在太阳镜的选购方面，是否跟选购近视镜一样呢？
1: 近视眼患者选配太阳眼镜，我们建议他去专业的验配机构配一个带度数的太阳眼镜或者是变色眼镜。普通的近视眼患者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太阳眼镜，这样呢可以减少强光对人眼的刺激，也可以减少在开车过程中危险的发生。
0: 此外，许多年轻人为了美观都会选择佩戴隐形眼镜，这类人在选购太阳镜方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对于内戴隐形眼镜、外戴太阳镜的这部分患者，我们建议他不要过长时间的佩戴隐形眼镜，因为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造成角膜的缺氧、水肿等等一系列的并发症，所以这样的患者应该同时选配一副染色的近视眼镜。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戴普通的太阳镜的，除了我们平时接触的青光眼的患者、视神经病变的患者，还有色盲、色弱的患者。
0: 双眼度数相差200度以上，以及单眼超过800度的高度近视者是不适合佩戴近视变色太阳镜的。
1: 近视眼患者在选配太阳镜的时候，对镜片颜色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患者，屈光参差的病人，我们不建议他选配颜色特别深的染色镜片。那么大部分人群呢，我们会建议他选择颜色偏浅一些的生理茶或者生理灰。这样的镜片呢，对光线波谱中的光线吸收比较均匀，那么可以在带来比较清晰视力的同时，防范紫外线对他的伤害。
0: 看来近视患者在选购太阳镜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还是挺多的，切记一点，就是近视镜是不能够代替太阳镜的。为了保护好您的眼睛，赶快去选购一副适合自己的太阳镜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要给大家讲讲我遇到的这么一件事情哈。春节的时候呢，买了一盆兰花，刚买的时候啊，花特别的漂亮，也特别的新鲜哈。但是呢，养了没多久，就花也黄了，叶儿也谢了。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养花总是养不好，花花草草为什么会养不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和买花养花有关的这些话题。
2: 温度还有湿度，如果太干的话，而且温度太热太低都不行。
3: 还是咱们自己不会养，
4: 平时也跟他洒洒水，也挺爱护的。
1: 在采访当中，我们发现大家对于家中养的花卉呢，都会爱护有加，但是仍然有花儿买回家中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5: 在花卉市场里头，温度湿度相对而言都比较适合于花卉生长。到咱们家里来说的话呢，温度湿度有一定变化，所以有些时候生长不太良好。
1: 那花卉市场的温度湿度和家里的温度湿度到底会有多大的差别呢？首先是花卉市场，我们看到温度是24度，湿度是80%左右。家里面温度是20度，湿度40%左右。花卉市场的温湿度大大高出了家庭，那么这样的环境差异会给花草的生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像孔雀竹鱼、斑马竹鱼这种竹鱼类型的植物，咱们尽量不在家里养，因为它喜欢的湿度是80-90%，在咱们家庭里头很难能够达到，所以的话到家里之后的话呢，它很容易因为湿度原因它去卷叶甚至死亡。
1: 看来啊，这花草想要养活养好，第一步还得从选花开始。最好不要购买那些对于温度湿度要求很高的植物，或者是纯粹的热带植物，避免因为环境差异过大而把花给养死了。一些想要养花的朋友会说，一进花卉市场，当真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啊，不知不觉就买了。今天呢，教您几招挑花的技巧。一，看看叶边有无修剪过的痕迹，如果修剪过，可能是植株本身受过一些伤害。二，闻叶片如果有化学味道，则可能喷洒过一些叶面增亮剂，这对于植株是有一定

0: 伤害的。三拔，试一下盆里的土是不是圆坨土，假如茎杆往上一扯就动，那么这盆花可能是刚上盆不久的，这样的花买回家需要格外的精心护理。有些朋友在购买了喜温喜湿的花草之后，喜欢采取晒太阳多浇水的方式来压湿加温，但是呢，花儿还是活不长。
1: 在咱们家里养花的话呢，要见干见湿这样浇水，多喷水而少浇水。像米兰呐、九里香啊这种喜阳植物，尽量让它多接触阳光。君子兰呐、龟背竹啊这种喜阴植物，尽量呢避免比较强阳光暴晒。
0: 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花草的时候，不但要挑要看，还要学会咨询，一定要在了解了花的属性，询问清楚了养殖的方法之后，再来衡量一下是不是一定要购买。
2: 花草对于温度啊，还有湿度都挺挑剔的，对于它们的变化也是很敏感的。如果我们要购买一些热带植物的话呢，还是要先考虑一下我们的养花环境是不是适合。挑花的时候要牢记，要看、闻、拔，了解清楚了花的属性和养殖方法之后呢，再考虑购买。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豆浆的营养很丰富，而且制作的过程呢不麻烦，很容易学会，所以说深受百姓的喜爱啊。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豆浆机都出现了，所以呢有点时间，我们希望自己也可以亲自下厨去做这个豆浆。那么做豆浆的时候用的豆子究竟需不需要提前就把它泡发好呢？如果我们拿干豆子直接打出来豆浆，或者是事先泡发好的豆子做出来的豆浆，比较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做一个试验，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做豆浆究竟这个豆子是泡还是不泡好呢？首先呢，我们准备两份豆子，每一份都是同样的重量，50克。先将其中的一份豆子泡发，另一份不泡。然后我们先将干豆放入到豆浆机中去打浆，经过一段时间的煮制后，干豆做的豆浆就好了。我们将其倒入烧杯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来用泡好的豆子打豆浆。好了，泡好的豆子打出的豆浆也好了，也将它倒入到烧杯中。我们将干豆和湿豆做的豆浆放在一起，两份豆浆还真有一定的差别，从颜色上来看呢就不太一样。那么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我们有请专家用仪器来测一下。佟立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博士。
2: 我们用折光仪呢来测定豆浆中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来判断豆浆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可溶性固形物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溶于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总称，包括蛋白质啊、糖类啊等等成分。那么就豆浆的营养价值而言呢，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越高，其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1: 我们先测一下干豆做出来的豆浆，结果是 3.5。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测测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结果会是多少呢？ 4.1。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比干豆做出的豆浆可溶性固形物高出了 0.6。
2: 从刚才咱们测定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哈，这个浸泡过的豆子它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要比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那么呢就说明它的营养成分相对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
1: 看来这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还真是比干豆做的豆浆营养更高一些，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实际上打浆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豆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向水中溶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浸泡过的豆子呢，经过一个预溶解的一个步骤以后呢，那么营养成分向水中的溶解更充分一些。而这个干豆呢，直接打浆过程中，由于它部分营养成分溶解的不那么充分，那么它营养物成分就少一些。因此呢，这个浸泡过的豆打出来的豆浆相对于干豆，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要好一些。
1: 那看来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啊，它这个营养成分上的确是更加丰富了一些。虽然说好像是多了一个步骤哈，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呢，我想为了大家的身体更加健康，我们还是建议您提前呢把豆子泡好了之后再来打豆浆吧。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想知道自己真的老了吗？不愿过得太复杂，不必再等了，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知道您会不会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莫名的像鼻子不舒服了、打喷嚏，而且皮肤上还有小红点的这样一些过敏反应哈。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呢，可能发现它并不是感冒，经过医生的提醒发现有可能是尘螨惹的祸。尘螨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尘螨。尘螨大量的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被子上、地毯里、枕巾上、尘土里，无处不在。它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节肢动物，一克的尘土里最多会有18000多只尘螨，我们睡觉的床上最多基本可以达到200万只。很多人觉得只要家里勤洗洗被单就会远离尘螨，真的是这样吗？李晓霞，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及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
2: 这样做是不能根除尘螨的，因为尘螨是可以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走，我们互相碰了一下，就有可能把别人的尘螨传到我的这个衣服上。同时我们在外出居家旅游，或者是坐别人的沙发这种情况都可以把尘螨给带回来。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回家以后一定立即脱掉外面的衣服，穿上家居服，来防止尘螨从别人家传到自己家里面。
1: 尘螨虽小，如果我们忽视日常除螨防螨的话，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埋下很大的隐患。
2: 越小的微生物它是越有危害的，因为你可以，它很小就可以贴在皮肤上，那么如果这个尘螨粘在皮肤上，就可以引起皮疹、湿疹或者是过敏性皮炎。如果要是吸到鼻子腔里边，可以造成过敏性鼻炎，那么如果吸到气管里边，可以造成支气管哮喘。所以尘螨是非常有害的。那一旦有这些症状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些人在抖被单的时候或者叠被子的时候，清扫家里的时候就会出现打喷喷嚏，那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对螨过敏，所以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尘螨的繁殖是非常迅速的，2个月就可以产出比自身多得多的排泄物。那么到底如何清理日常用品才能较好的除螨呢？
2: 首先是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被褥，就是我们的床单被单最好应该是每星期洗一次。尘螨呢是很怕热的，所以我们水温调到55度或者60度就可以把尘螨都消灭掉了。
1: 尘螨真的是无处不在，但是呢，只要我们注意预防和控制，也会抵御它可能会引发的像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的皮炎等等这些过敏症状。那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跟生活有关的小妙招。枕头里的尘螨怎么除掉呢？我们可以将枕芯封口处拆开，把荞麦皮倒入盆中，再把等于或者是高于55度的水均匀地倒入盆中。一般来说，浸烫的时间要在10分钟以上，然后用清水淘洗荞麦皮，晒干之后就可以重新的装入枕芯了。枕芯最好每2到3个月就清洗一次。除了荞麦皮的枕芯之外，其他种类的枕芯不宜用开水烫，以免损坏枕芯的填充物。而定期的更换也可以避免尘螨过度繁殖。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鱼哈，因为它味道鲜美，营养又丰富，有降血脂、促进骨骼生长、补充胶原蛋白等等等等许多的好处，所以一直都是人们餐桌上很常见的食物。鱼的烹饪方法当然有很多种了，但是呢，如果食用或者是处理鱼的方法不当的话，对我们的健康呢也会带来一些影响。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吃鱼才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呢？为了吃上新鲜可口的鱼，有些人呢会在做饭前才去市场购买，或者是买活鱼回家等烹饪之前再处理。其实呢，这样做是不妥的。翟凤英，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2: 无论是人工饲养的鱼还是野生的鱼，体内都含有一定持久性的污染物。现宰杀的鱼由于时间过短，体内污染物往往来不及完全分解，食用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内分泌系统都有一定的危害。
1: 如果是已经处理好的鱼，最好呢再用清水将鱼肉浸泡一个小时左右，让鱼身上那些对人体有害的残留物最大限度地进行分解之后再食用。日餐中常见的生鱼片，肉质鲜嫩，味美爽口，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它的食用方法是不经过任何高温处理直接食用的。生的鱼肉当中可能会带有一种叫做肝吸虫的病菌，普遍存在于淡水鱼虾、淡水螺类的体内。人一旦食用了生的或者是半熟的带有这种寄生虫的水产品，很容易被感染肝吸虫病。肝吸虫病一旦被感染，通常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肝区隐痛、头晕等症状。
2: 有一些感染了肝吸虫的患者，刚开始并没有任何不适，甚至十几年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一旦被发现，往往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感染了肝吸虫病。
1: 鱼的热量较低，又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往往成了减肥者喜爱的食品之一。认为只要是多吃点鱼就足以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主食就不必再吃了。那么只吃鱼是不是对身体有益呢？
2: 绝大多数的鱼本身含有大量的嘌呤，如果经常只吃鱼肉，那么鱼肉本身所含的嘌呤就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来分解，会导致体内嘌呤代谢紊乱，容易引起高尿酸血症和关节畸形等疾病。
1: 所以建议您在吃鱼之前先喝上一些杂粮粥，吃一些像芋头或者是米饭、馒头等主食，减轻嘌呤对于人体的伤害。
0: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啊，刚刚宰杀的这个鱼呢，最好能够在清水当中浸泡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这样可以尽可能的降低鱼体内的那些有害物质对于人体的伤害。有一些生鱼片当中是含有一定寄生虫的，可以在我们的体内呢潜伏几年，甚至是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抽空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确保您的身体健康。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在吃鱼之前呢，一定要先吃一些主食，避免鱼肉本身所含有的嘌呤哈，造成痛风或者是加重痛风病情的危险。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减肥，我相信这是好多人常常念叨在嘴边的一句话哈，特别是女孩子，更是时时刻刻都要把减肥作为一件不能少的任务来对待。运动减肥需要时间，需要场地，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不少人就开始在饮食上严格的要求自己少吃，甚至干脆不吃了。这样的方法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减肥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饿着肚子减肥到底可行不可行。今年22岁的小张，最近在家里收拾衣服的时候，发现去年夏天置办的衣服突然都变

0: 变得紧绷绷的了，自己这腰上啊、胳膊上的肉明显多了起来。一向爱美的小张开始给自己制定减肥大计，不仅减少应酬和聚餐，还将一日三餐变成了一日一餐。他这么做是否有利于减肥呢？朱文丽，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医学博士。
1: 体重的控制不是只依靠不吃饭就可以减下来的，肥胖是需要一个综合措施才可以控制好，比如饮食增加体力活动。如果单纯的只依靠不吃饭的话，一方面我们很难坚持下来，再有不能满足人体对于营养素的需求，而且一旦停止下来，我们的体重容易反弹。
0: 既然三餐都不能少，那有人就在食物上做文章，认为蔬果的热量比较低，所以就把蔬菜和水果作为主餐，完全放弃肉禽类的食物，既可以满足日常需求，还可以控制体重，何乐而不为呢？
1: 蔬菜水果的营养不全面，缺乏脂溶性的维生素、优质蛋白和矿物质。如果我们只吃蔬菜水果的话，这些营养素容易缺乏，而且不利于体重的控制。除此以外，有些比较甜的水果里面还有大量的糖分，如果过量摄入的话，会在体内转变为脂肪，同样会增加体重。所以我们建议，想控制体重的，每日要保证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在500到600克之间为好，蔬菜的量可以适当的多一些，但是二者呢不要相互替代。
0: 不吃不行，只吃蔬菜水果也不行。有人又想出了一招，那就是一日三餐照常，蔬菜水果肉类适量，只去掉容易在体内转化为脂肪的主食，认为这样既营养还不至于发胖，可谓是十全十美的妙招了吧。
1: 每天摄取一定量的主食，比如米饭、馒头，是有好处的，不仅不会使我们的体重增加，反而有利于体重的控制。因为主食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它有利于血糖稳定的维持，也就是说，它不会使我们的血糖快速下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很快的产生饥饿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利于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主食中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也有助于食物从消化道的排出，有助于体重的控制。
0: 其实啊，减肥的人在饮食上应该遵守一个低能量低脂肪的原则，每天呢要保证按时适量的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只要我们遵守一个营养的均衡摄入，再加上适量的体育锻炼，配合良好的作息时间，其实这些才更加有利于减肥，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对于入口的食物啊，不光是要求它的口感好、味道好了，其实大家也越来越注重卫生还有营养的均衡。除了饭菜之外呢，用来烹饪炒菜的食用油也开始受到大家的更多关注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如何更好的来搭配和使用食用油。食用油是人体获得脂肪酸的重要途径，经常听有人说到各类食用油需要混着吃、换着吃，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2: 我认为食用油经常换着吃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我们补充食用油呢，那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提供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那么每种食用油呢，它这个必需脂肪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经常吃一种呢，这种比例可能就会失调。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大豆中的维生素 E 啊，米糠油里的那个谷维素，还有像芝麻油里的芝麻酚呢，这个都是每种油它所特有的。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换着吃的话呢，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对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的需求。
1: 我们所摄入的油脂如果能和平时的饮食互相补充，能为饮食平衡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呢？
2: 我们对于油脂这种营养物质的摄取，除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烹调的用油以外呢，其实我们食物中还有很多这个油脂含量很高的，我们的像比如说坚果、瓜子、花生、核桃等等。那我们如果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爱吃这些坚果的话，那你在食用油的选择上，我们就建议呢，我们将经常吃一些比如说像玉米油啊、菜籽油，这些能够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
1: 在我们使用食用油的时候，除了应该注意营养均衡的搭配之外，食用油的烹调温度也是我们选择食用油品种的一个方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2: 像低温压榨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因为它的制备过程呢是条件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这样呢就保留了大部分的对热敏感的这种营养物质，所以这种油我们就建议凉拌菜吃，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高温烹调对这种营养物质的这种破坏。那么像精炼油脂，比如说大豆油呢，因为它在精炼的过程中呢已经经受了这种高温和这个精炼的处理，所以这些热敏性的这种营养物质呢在这个前期大部分都被除去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忌讳它在烹调过程中的这种损失了。
1: 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建议用高温长时间的煎炸食物，因为我们吃的食用油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在高温的长时间处理作用下，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就会氧化，一方面会导致营养物质的流失，另一方面呢，还会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3: 每种食用油它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呢都不尽相同哈，所以不要长期的只用一种食用油，换一换营养会更加丰富，对于身体也更好。那么在我们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选择。比如说如果平时您特别喜欢吃像花生等等的坚果，在食用油的选择上呢，就可以吃一些玉米油啊、菜籽油啊，达到一个营养上的更好的一个均衡。还有食用油呢也要选择合适的烹调方法，以避免高温让油脂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 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 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 中方始终是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 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

0: 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

0: 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0: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

0: 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15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

0: 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吉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两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3: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2: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3: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3: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

0: 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1: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0: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2: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以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8: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7: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

0: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0: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2: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3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0: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2: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3: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那么，十五五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4: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0: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4: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5: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啊提高了5个百分点，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啊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0: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4: 特别是

0: 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 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也不是，只能够笔直地站在那儿，这样足足过了5分钟。

刘伯承把眼镜戴好，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边来回踱起步来。李云龙壮着胆子问道：老师长，您找我有事吗？院长很平静地说：李云龙，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你来了几个月了，我事情太多，还没和你谈过，你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吗？李云龙松了一口气，看来没啥事儿，院长心情不错嘛。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大大咧咧地说：哎，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文化底子薄，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现在啊非让我在这学习，还不如杀了我，您还是让我回部队带兵吧，将来打台湾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您砍我脑袋。院长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说：李云龙，你太谦虚了，我承认你仗打得确实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当学员似乎有点委屈了，这怪我考虑不周，对部下没有量才使用，所以为了弥补我的过失，请你看看这个。校长说着直指写字台上的一份文件，李云龙一看是份委任状，上面写着：任命李云龙同志为南京军事学院教员，院长刘伯承。这下子李云龙有点傻了，他觉得自己脑门上正往下流着冷汗，浑身刺痒的难受，他很费劲地吐出几句话：老师长，您这不是拿我开心吗？我这底子咋能当教员呢？院长说：我相信你能当好，你回去整理一下，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英防部打个招呼，给你一间教员宿舍，好好干吧。李云龙磨蹭着不走，他知道自己那点能耐，在课堂上捣乱可以，真正经教课，别说自己没那本事，就是丁伟、孔杰那些刺儿头也应付不了啊。他能想到丁伟他们知道自己当了教员会怎样和他捣蛋，于是他说：老师长，您饶了我吧，我干不了这个，还是让我回部队吧。啪的一声，院长猛地一掌拍在桌子上，吓得李云龙从椅子上蹦了起来，重新立正站好。刘伯承怒不可遏地吼道：好你个李云龙啊，胆子不小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了不起呀，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给我站好。李云龙站得笔直，一声不敢吭。院长继续训斥道：你现在的身份不是什么军长，是学员，是学员就要尊重老师，老师以前不管干过些什么，可是现在都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是你的上级，是你的同志，你就得尊重他们。刚打了几个胜仗就了不起了，就谁都看不上眼了，老天爷是老大，你是老二，没人管得了你是不是？告诉你，就你肚里这点文化，你差得远了，你不是不服气吗？好啊，我就叫你来当教员，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明天就坐在下面给你当学生，怎么样？李云龙小声地说：老师长，我犯错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不是都改了吧，你就别说我洋相了。院长问他：那你告诉我，是想当学生呢还是当教员？任选一条。李云龙忙不迭地回答说：当然是当学生，当然是学生。院长说：那好，回去给我写份检讨，内容要深刻，别想扯个一张半张纸来糊弄我，明天要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态度要诚恳，听见没有？听见了，大声点。听见了。李云龙灰溜溜地回到宿舍，丁伟他们已经知道他挨了训，于是幸灾乐祸的明知故问道：哎，老李，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你们幺二九师的人这次算是熬出头了，老首长怎么也得照顾照顾吧，不像我们没人疼啊。李云龙正没好气呢，他说：一边待着去啊，老子正考虑当教员的事呢，我要当了教员，非好好收拾一下你们这几个家伙。丁伟乐不可支地说：哟，还真没看出来你。

你也想当教员？你要是当了教员呢，我就该是院长了。哎，老李，别不好意思，不就是写份检讨吗？好好写，认识要深刻，念检讨的时候要做出沉痛的样子，最好啊能挤出两滴眼泪来。我和同志们会原谅你的，谁都难免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啊。正说着呢，窗外有人喊：丁伟，马上去院长室，院长找你谈话。这次轮到李云龙幸灾乐祸了。去吧，发什么愣啊？你小子虽说不是我们幺二九师的人，可是院长喜欢你呀，说不定也要请你吃饭呢。李云龙写完了检讨，竟然意外地收到了妻子田雨的来信。信中说：老李你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儿子出生了，体重7斤8两，非常健康。我随嘴就给他起个名字叫李健，希望他永远都健康成长。这事儿没和你商量，请你原谅。我想人的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没有必要在名字问题上多动脑筋。我已经给孩子请了保姆，生活方面已经安排好，请不要挂念。我接到通知去河南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学制是3年。记得以前我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有坏处。上中学的时候，我那所学校是个教会学校，英语是必须掌握的，这是我的第一外语。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另外还选修了一门法语。由于有了外语基础，我学习不会太吃力的。还有一个好消息，赵刚前些日子被调到北京工作，任总参谋部的政委。昨天我接到冯楠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和赵刚已经在上个月在北京结婚了。我心里真高兴，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他们夫妻在信中要我转告你，非常感谢咱们给他俩创造了相识的机会，他们彼此都感到很幸福。冯楠告诉我，当他第一眼见到赵刚的时候，就像突然遭到雷击，因为他感到在前世就曾和赵刚相识。赵刚也告诉他自己也有同感。你看多浪漫啊，这是真正的缘分。老李，你学习顺利吗？身体怎么样？请你保重自己。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学院里的表现，但是根据你的性格我都可以猜到，你的性格里有一种很不安分的因素，不愿意受束缚，喜欢我行我素。一旦你的行为受到限制，就要想方设法闹出些事儿来，这是你的弱点也是优点。毕竟一个人应该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你要努力学习，你既为职业军人，就要做个优秀的军人，而优秀的军人是要不断学习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你过去所参加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要应付现代化的战争，就要有现代化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正在朝鲜进行的这场战争中，我们装备和战术都很原始，对美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方式都估计不足，仅靠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血肉之躯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去较量，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这非常使人痛心。作为一个统兵数万的将领，你的责任重大，没有知识行吗？不光是你，我也要好好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我选择去军事外语学院学习的原因。作为军人和军人的妻子，我也应该懂得军事，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共同的话题。好了，时间不多，下次再写，请保重身体。你的妻子田雨。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学员全部被授予少将、中将军衔，一时间高级指挥系将星云集。特别是将军礼服发下来之后，大家很是兴奋了一阵，谁也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礼服的式样是仿苏军样式，孔雀蓝色的毛笔及面料，领花和袖口都是用真正的金丝线手工精绣的，藏青色的领带，小牛皮做的松紧口式半高腰皮靴，
肩章上的金色将星和胸前金灿灿。

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交相辉映，将军们个个都是威风凛凛。这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曾经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样的队伍，如今成了一支正规的、各种条令和等级制度森严的军队。李云龙很高兴，他把礼服穿好，站在镜子前面神气了一会儿。可是等他看完全军将官的授衔名单之后，才发现有不少和他同资历的老战友都受了中将衔，而自己则是一个少将，他顿时心里就不平衡了。他想，要不是被降级，如今老子怎么也弄个中将，老子长征时就是团级了。他发牢骚的时候根本没有想想，他在团级的位子上有四次被降为营级，和同资历的战友们比，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晋升。李云龙正烦着，见丁伟拎着紫红色布面的礼服箱气哼哼地闯进来，一扬手把礼服箱扔到墙角里，冲着李云龙发开了牢骚。哎，你看了授衔名单没有？我们四野的纵队司令除了我至少都是中将，王大牙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闹个中将，单给我个少将，这上哪说理去？这身礼服老子不穿了。李云龙没好气地说，你瞎吵吵什么？你以为你该受个啥呀？是不是该受你个元帅呀？你做梦去吧。丁伟正要发作，突然看见李云龙扔在床上的礼服，肩章上也只有一颗金星，心里边似乎得到了某种平衡，于是就凑过来说，心里不痛快是不是？一颗星嫌少，要我说呀，你老兄也该知足了，没受你个大笑就不错了，犯了这么多错误才和我扯了平。就说过草地那次吧，你下令抢了藏民的粮食，你们团过草地的时候吃得饱饱的，倒也值了。老子没敢抢，可是过草地的时候吃草根吃得脸都绿了，差点就饿死在草地里。这么多年了跟小媳妇似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没犯过。现在可好，你是少将，老子也是少将，你还有啥不知足的？这时候刚走进门的孔杰插嘴说，呵，你丁伟还小媳妇似的，还没犯过大错，你什么事不敢干呢？在东北的时候，你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卖着，一边打仗一边做买卖，连大烟土都敢卖。你丁伟可不是委屈自己的主啊，部队一到休整的时候，你小子就把部队扔给政委管，自己跑到哈尔滨下饭馆跳舞。上次我亲眼看见你小子搂着个老毛子娘们跳舞，那脸都快贴上了。也就是林总老护着你，要放在我们129师啊，没你的好，是不是老李？林龙接茬说，就是，这小子运气好，错也没少犯，福也没少享，现在也混了一颗星，真他娘的气死人呐。你刚当红军的时候，老子就是连长了，和老子比你还是个新兵蛋子，只配背只老套筒，老子那会儿都背上20响的快慢筋了，这能比吧？你凭啥肩上也扛颗星啊？丁伟说，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啊，又不是我给你们收的钱，要是我有那个权利的话，没说的，李云龙守大将，孔杰守大将，丁伟受个元帅吧。授衔后的第二天早晨出操时，所有学员都按照规定身穿55式的黄呢子军长服，配着军衔，只有李云龙、孔杰、丁伟故意穿着老式的军装，不带军衔，只有胸前的老式胸章，在军服笔挺、将星闪耀的将军队伍里显得很土气。担任执行排长的罗大征看见三个人在诚心出洋相，就喝道，李云龙、丁伟、孔杰出列。三个人都很不情愿地向前迈了一步，李云龙捏斜着眼看着罗大征。来自一野的罗大征资历略浅，他是1936年在陕北参加红军的，那个时候红军的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已经在直罗镇会师了，李云龙、丁伟、孔杰当时都是经过长征的营团级干部了，而现在这三个人也没太把罗大征放在眼里。罗大征自己也知道，和这几位大别山里走出来，

0: 就在川陕根据地参加过数次反围剿的袁弘嗣方面军的将军相比，他的资历是差得远。如果是平常，他也不会招惹这几位。可是今天他是执行排长，不管也没法向上级交代。他尽量用缓和的口气问道：“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啊？”话一出口，他就意识到，他应该问为什么不穿新式军装。果然，这几位正想捣蛋的将军脑子一点也不慢，立刻抓住他的口误，大做文章。李云龙故作惊讶地反问道：“哎，老罗呀，你是近视眼吗？我们不是穿着军装吗？你仔细看看嘛。”孔杰正言道：“我们穿的是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装。”丁伟更是不客气地说：“你说我们没有穿军装，难道我们是光着屁股不成？”队伍里的将军们都哄笑起来，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人，在自己部队里边颐指气使惯了，多少年都没有受过列队出操之苦了，对重过士兵生活也都有些厌烦。罗大章有些尴尬，更正道：“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式军装？”李云龙装模作样地说：“俺小时候家里穷，好不容易扯件新褂子，都压在箱子底儿，过年才穿。现在也不能忘本呐，俺舍不得，过年再说吧。”丁伟摸摸袖子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件衣服还新着呢。”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那件新的我准备上回老家给我爹穿。你不知道我老家穷着呢，县长的裤子都漏着腚，就别说咱们穷人家了。将军们乐得更欢了，队列也乱了。罗大征看出来了，这几个家伙是故意要捣蛋，你不让他们表现表现，他们不算完。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